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再次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

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张雪春调研督导防汛减灾、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治等工作。9月6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深入民族团结乡五谷泉乡，调研督导防汛减灾常态化帮扶项目、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等工作。针对防汛减灾工作，张雪春实地查看过水路面等重点区域，详细了解风险隐患排查、监测预警警示及应隔离措施、应急值守等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摒弃麻痹侥幸心理，压紧压实防汛责任，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改，做好物资和人员保障，守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常态化帮扶项目现场，张雪春仔细询问项目建设进度、资金使用、利益联结机制、群众收益等情况。他要求要紧盯项目建设节点，加快施工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常态化规范项目运营管理，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切实把帮扶项目做成惠民利民项目。来到高标准农田现场，张雪春在听取项目规划、土地整治、建后管护等情况后，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靶向失策整治，全面梳理项目建设标准不高、施工不规范、建后管护缺位等突出问题，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实现，压实整改责任，闭环整改，逐一补齐工作短板。要严格对标建设标准，抢抓有利施工时节，提速项目建设。
围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

0: 工作，听取乡镇工作汇报，了解问题排查、整改消耗等工作进展。他强调，要纵深推进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突出问题整治，健全制度规范，强化监督管控，抓实问题整改，规范村级集体经济运行。调研过程中，张雪春还对乡镇秋收安全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项目谋划储备等重点工作进行调研，并提出工作要求。
1: 西河县现代农牧业产业园成功获评自治区级产业园。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正式印发关于对自治区现代农牧业产业园予以认定的通知。西河县现代农牧业产业园顺利通过应收考核，成功获评自治区现代农牧业产业园，标志着西河县农牧业现代化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取得突破性进展。该产业园于2023年启动申报，2024年2月正式获批创建资格。为高标准推进园区建设，县委县政府成立专项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组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中心。产业园立足鄂邓镇、团结乡、陈关镇、大库连乡、塞乌素镇五个乡镇布局规划，总规划面积317.4万亩，聚焦玉米、肉羊两大主导产业，实施多项提质增效工程，累计完成投资11.7亿元。目前园区产业发展成效亮眼，两大主导产业占园区农牧业总产值73%，种植规模稳定，产能充沛，培育了多家区级龙头企业，主导产业加工转化率高达72%。同时，园区深耕科技创新，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2%。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85%，累计获批各类农畜产品特色认证31个，品牌建设成果丰硕。园区始终坚持连农带农发展理念，创新4个特色增收模式，搭建企业与农牧民紧密利益连接机制，连接覆盖率达80%，园区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9万元，高于全县平均水平36%，累计带动3.5万人就业，切实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此次成功认定为西河县带来政策、资金、金融、用地等多重红利，也为冲击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奠定基础。西河县将持续聚焦优质产业要素，结合推广成熟发展经验，常态化做好园区体制升级与监测培育工作，全力打造乡村产业振兴新高地。
0: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张雪春调研督导防汛减灾、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治等工作。9月6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深入民族团结乡五谷泉乡，调研督导防汛减灾、常态化帮扶项目、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等工作。针对防汛减灾工作，张雪春实地查看过水路面等重点区域，详细了解风险隐患排查、监测预警警示及应隔离措施、应急值守等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摒弃麻痹侥幸心理，压紧压实防汛责任，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改，做好物资和人员保障，守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常态化帮扶项目现场，张雪春仔细询问项目建设进度、资金使用、利益连结机制、群众收益等情况。他要求要紧盯项目建设节点，加快施工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常态化规范项目运营管理，健全完善连农带农机制，切实把帮扶项目做成惠民利民项目。来到高标准农田现场，张雪春在听取项目规划、土地整治、建后管护等情况后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整治，全面梳理项目建设标准不高、施工不规范、建后管护缺位等突出问题。 建立问题台账，明确

0: 月整改实现压实整改责任，闭环整改逐一补齐工作短板，要严格对标建设标准，抢抓有利施工时节，提速项目建设。围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听取乡镇工作汇报，了解问题排查、整改消耗等工作进展。他强调，要纵深推进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突出问题整治，健全制度规范，强化监督管控，抓实问题整改，规范村级集体经济运行。调研过程中，张雪春还对乡镇秋收安全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项目谋划储备等重点工作进行调研，并提出工作要求。
1: 新河县现代农牧业产业园成功获评自治区级产业园。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正式印发关于对自治区现代农牧业产业园予以认定的通知。新河县现代农牧业产业园顺利通过验收考核，成功获评自治区现代农牧业产业园，标志着新河县农牧业现代化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取得突破性进展。该产业园于2023年启动申报，2024年2月正式获批创建资格，为高标准推进园区建设，县委县政府成立专项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组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中心。产业园立足鄂邓镇、团结乡、陈关镇、大库连乡、塞乌素镇五个乡镇布局规划，总规划面积317.4万亩，聚焦玉米、肉羊两大主导产业，实施多项提质增效工程，累计完成投资11.7亿元。目前园区产业发展成效亮眼，两大主导产业占园区农牧业总产值73%，种植规模稳定，产能充沛，培育了多家区级龙头企业，主导产业加工转化率高达72%。同时，园区深耕科技创新，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2%，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85%，累计获批各类农畜产品特色认证31个，品牌建设成果丰硕。园区始终坚持联农带农发展理念，创新四个特色增收模式，搭建企业与农牧民紧密利益连接机制，连接覆盖率达80%，园区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9万元，高于全县平均水平36%，累计带动3.5万人就业，切实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此次成功认定为新河县带来政策、资金、金融、用地等多重红利，也为冲击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奠定基础。新河县将持续聚焦优质产业要素，结合推广成熟发展经验，常态化做好园区提质升级与监测培育工作，全力打造乡村产业振兴新高地。
0: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继110国道新河路段养护工程施工，由于继110国道新河县东段路面破损严重，内蒙古交保养护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保养护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施工路段采取以下交通组织措施：封闭施工路段，即110国道 K278+700 至 K298+000， 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与施工无关的车辆、人员通行。因居住、生产、生活等原因确需进入封闭施工区域的车辆、人员，请与施工单位联系确认后可以通行。封闭施工时间2026年9月8日至2026年10月25日。绕行路线，由 G110国道新河县城关镇前往河北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 G7 京新高速向东驶向河北。养护施工期间暂不受 G6 京藏高速 S54 吉宁东绕城互通至蒙境界中重型货车进行的限制，由 G110 国道华安县前往内蒙古方向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者 G7 京新高速向西驶向内蒙古。请经途该路段的机动车驾驶人谨慎驾驶，按照指路标志、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提示标牌的规定通行，服从现场执勤民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因道路施工给群众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支持。应急科普学生交通安全指南请查收。步行出行安全规范，规范行走路线行人需在人行道内行走，无人行道的路段务必仅靠道路右侧路边行走，严禁进入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行走或逗留。安全横穿道路，横过机动车道时优先选择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专用设施通行。通行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需严格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无信号灯、无专用过街设施的路段应仔细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直行快速通过。严禁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中途倒退或折返，杜绝分心与危险行为。行走过程中不得低头使用手机，佩戴耳机收听音频，应时刻保持对周边路况的观察，禁止在道路上使用滑板。

和明显等滑行工具，不得在机动车及非机动车道内坐卧停留、追逐嬉闹，避免意外发生。骑行出行安全规范法定年龄硬性规定，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严禁驾驶任何机动车辆，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规范骑行通行规则，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需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无非机动车道的路段靠道路右侧行驶，严禁逆行、闯红灯、互相追逐、曲折进驶，不得双手离把、手中持物，转弯前减速慢行并伸手示意，不得突然猛拐。乘车出行安全规范，私家车乘车规范，机动车行驶过程中，全车乘坐人员含后排必须规范系好安全带，严禁向车外抛洒物品，不得将头、手等身体部位伸出车外。公共交通与校车乘车规范，乘坐公交车、校车时需在指定站点或等候区域有序候车，待车辆完全停稳后先下后上。乘车期间坐稳扶好，不得在车内嬉戏打闹、随意走动，服从随车管理人员管理，严禁乘车违规车辆，坚决不乘坐无牌无证、非法经营、超员超载、报废车等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车辆。下车前观察后方车辆与行人，确认安全后再开门，开关车辆不得妨碍其他交通参与者通行。甲醛菌落总数超标，别囤在家里舍不得扔。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舍不得扔，觉得厚实耐用，留着装盒饭收纳杂物，但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却暗藏健康风险。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中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还可能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叶类蔬菜更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的速度虽然减慢，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更多甲醛。研究人员曾将同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使用外卖保温袋，一组使用食品级保鲜袋，72小时检测后发现前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3到5倍，所以别再囤外卖袋子了，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果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另外，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有网友提醒，实际上这一类一次性外卖保温袋设置初衷更多偏向保冷，适合存放冰饮、冷冻食材，并不适配高温高湿环境，比如在超市买冻品时装冰保鲜，而不是用来装热汤热饭。即使外卖袋子没有甲醛，也不建议大家囤积。首先，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可能沾染到大量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在打包过程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难以知晓，有检测显示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近半数能检测出大肠菌群，甚至还有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等抵抗力差的人，摸了外卖袋又接触食物，可能因此生病。怎样判断袋子有问题？打开袋子，如果闻到明显刺激化工气味，说明胶水残留超标，直接丢弃，不要继续使用，更不要拿来装食物。安全使用建议，外卖拿到手尽快把餐品取出，不要长时间把热食闷在保温袋内，不要复用外卖保温袋装熟食、热食、果蔬、饮用水，即使做杂物收纳，也不建议长期在家封闭空间囤积大量旧保温袋。如果需要自备保温袋带饭，选购明确标注食品接触及采用环保水性胶的正规产品。外卖保温袋可以在非食用接触场景短暂收纳，但不建议长期循环使用。发病急，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内蒙古疾控中心发布提示，九月极端天气多发，如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高温闷热等，导致局部地区鼠类聚集，同时草原生态保护成效渐显，野兔种群密度上升，活动范围增大，亦将鼠疫扩散至草场和牧户周边。狐狸捕食染疫动物亦感染鼠疫，其不明死亡增多是鼠疫流行的重要预警，并且九月正值草原集中打草季，野外作业增多是鼠疫发生的高风险月。现将健康风险提示如下：鼠疫是由鼠疫叶尔

0: 森菌引发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具有发病急、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的特点，主要由媒介跳蚤和呼吸道飞沫等方式传播，潜伏期1到6天，多数2到3天，最长可达8到9天，突发39度到41度高热、寒战、剧烈头痛、呕吐、腹泻、心跳急促、血压下降，主要分为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防护建议：不私自进入疫源区域捕猎、捕捉各类野生疫源动物，不随意触碰、捡拾野外发现的病死鼠类、旱獭及其他野生动物尸体，不剥食、不加工、不食用任何野生疫源动物，杜绝食用来源不明的野味，不私自携带运转疫源动物活体、尸体及皮毛、肉制品等相关制品进出疫区，要主动上报异常情况，周边出现病死鼠、不明原因死亡动物，或是遇到不明原因持续高热、突发猝死、疑似鼠疫症状的人员，向社区或疾控等部门报备。要做好环境消杀，保持居家院落及周边公共环境干净整洁，规范饲养猫狗等家养宠物和畜禽。要及时规范处置疑似病例，一旦发现疑似鼠疫感染人员，立即就地隔离管控，及时按照规定上报，做好户外防护，前往野外放牧游玩时务必穿戴长袖长裤等，必要时佩戴防护帽、防噪手套，避免皮肤直接裸露，远离鼠洞，杜绝蚊虫跳蚤叮咬感染，做好日常健康监护。一旦出现发热、胃寒、淋巴结肿痛、咳嗽乏力等疑似鼠疫症状，立刻停止活动，及时报备就医，严格遵守疫区防疫规定，不要无任何防护措施进出疫区，接触疫源环境，做好个人防护。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星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10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3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

内务府羊群一处，太仆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12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素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以一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进城沃壤之区，尘缘开厅，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七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硬票、记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

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须有一定的不动产，须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宴人、宴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百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十之二三，羊群仅十分之二。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宴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

0: 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的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

继续来听亚森为电视剧《树影迷宫》演唱的片尾曲《潇洒走一回》，以其独特故事感的醇厚嗓音为这首时代金曲注入全新灵魂。歌曲在保留90年代叶倩文原版经典旋律的基础上，亚森以醇厚且充满故事感的嗓音重新诠释。来听这首亚森的《潇洒走一回》。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严仁中为电视剧《天地剑心》演唱的插曲《你不是孤岛》，编曲以钢琴与

大提琴为主，融入零星的打击乐，营造温暖绵密的氛围。你不是孤岛，你只是暂时忘了抬头看，成为金句，让歌声先一步带你走进天地一剑手心中正道的世界。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黑鸭子演唱组的《愿你再见我时》，歌曲以深情倾诉的方式表达了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对民族记忆的追溯，以及对向上力量的凝聚。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袁娅维、谭维维、吴碧霞、王丽达、希林娜依高、黄霄云为世界妇女大会演唱的主题曲《花开中国》，让巾帼风采随旋律传遍世界，以情感化的表达突破文化壁垒，将中国女性发展故事化作国际通用的美好语言。六位歌手多元化的声线交织，生动诠释妇女全面发展的新进程。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

0: 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 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 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味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调清味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变，濯金清味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味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味何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味，想必味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味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味楼。历经千年，清味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1000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猪肉上的印章到底是什么意思？盖章的位置还能吃吗？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3: 平时大家去市场上买猪肉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猪肉的肉皮上面有的盖红色章，有的盖蓝色章？猪肉为什么要盖章呢？大家都知道猪肉的检测是非常严格的，特别近些年来猪流感横行，检测猪肉安全的机制就变得更加完善了，而给猪肉盖章也是检验猪肉合格的重要依据。只有通过了国家食品安全的猪肉才能盖上章出售，所以大家看到盖了章的猪肉就可以放心买了，因为这些都是检验合格的猪肉。一般印章颜色是有好几种的，而生活中最常见的就是蓝色和红色的章。有些人认为猪肉上面盖了红色章表示这是母猪肉，蓝色章就是公猪肉，其实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印章颜色和猪的公母并没有关系。蓝色的是由动物检疫站加盖的滚动检疫印章，检验这个猪肉是否值得放心食用。红色的是由定点屠宰企业加盖的肉品品质检验章，检验猪肉是否合格。颜色的使用和不同地区的不同规定和使用习惯有关系，跟猪的性别是没有关系的。除了颜色以外，印在猪肉上的检疫章还有各种形状，也代表着不同的意义。下面我们来一一解读。三角形章在上世纪60年代出现过，现在已经不再使用。长方形章，现在的检疫章是长条形状。椭圆形章，从未有过这种形状。 X 形章，这种章不允许在市面流通，代表猪肉存在疫病，正常情况下消费者看不到这种章。圆形章，圆形章虽然存在，但不是检疫章，而是品质章，是一种商业行为。那猪肉上的印章可以吃吗？答案是可以的，因为印章的颜色是用食用色素做成，可以食用，对人体不存在危害。印章蓝色液体是食品蓝检验标记专用液，这种专用液由亮蓝，也就是常用作药品和食品的着色剂、酒精、甘油、维生素 C、 蒸馏水等混合搅拌溶解而成。食品蓝检验标记专用液是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可食用原料，不会对人体造成任何危害。购买猪肉还必须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可以销售的合格猪肉必须要有2张2证1报告。2张是指检疫验气印章。

0: 为蓝色滚筒形状，和肉品品质检验验契印章一般为圆形。两证是指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肉品品质检验证明。一报告是指非洲猪瘟检测报告。现在你知道了吧？小小一枚检疫章竟然涵盖了这么多的信息，赶紧转给身边经常去菜场的人吧。
1: 主食吃多少真的会直接影响寿命吗？主食怎么吃才健康？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近年来关于主食的说法越来越多，比如说吃太多主食会导致肥胖、糖尿病，要少吃主食等等。但不吃主食对健康真的好吗？此前柳叶刀发布的一项研究证明，主食与寿命有明显的关联，吃太多吃太少都不行。2018年一篇发表在柳叶刀公共卫生上的综合研究显示，不吃主食可能会影响寿命，使寿命缩短。在该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选取了15428名年龄在45到64岁的志愿者，然后对碳水化合物与死亡风险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主食的摄入与死亡风险呈 U 型关系。当摄入主食提供能量占比在50%到55%的时候，死亡风险最低。当摄入主食提供能量占比小于40%以及大于70%的时候，死亡风险都会增加。总的来说，主食提供能量的比例小于全天摄入总能量的40%，或者大于全天摄入总能量70%，都会增加死亡风险，缩短寿命。此外，对于不同年龄的人来说，主食摄入量的需求也有不同。2020年11月，来自悉尼大学和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学者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的一篇研究证实，主食的摄入量与不同年龄的死亡率有明显关联，尤其是在50岁后，适当增加主食摄入量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死亡率。在该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1961到2016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及103个国家和地区的1879份死亡率情况，证实了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三大营养物质的比例可有效预测不同年龄的死亡率。研究发现，20岁以下，蛋白质功能占比16%。碳水化合物和脂肪功能各约占42%，死亡率最低。20岁以后，逐渐增加碳水化合物，逐渐减少脂肪功能比，蛋白质变化不大。晚年时，蛋白质功能降至11%，脂肪功能比降至22%，而碳水化合物占比增加至67%，这时死亡率最低。北方人喜欢馒头，南方人热衷米饭，两者作为最重要的主食，很多人都会纠结到底是吃馒头发胖还是吃米饭发胖呢？哪个会更影响血糖，哪个更有营养？其实米饭和馒头的营养成分总体相差不大。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第二版的数据，同等重量的大米和小麦粉含有的三大营养素相差无几，同时其他营养素比如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铁、钠等的含量也基本类似，因此从营养角度来看，米饭和馒头实际相差不大，不必过于纠结。那米饭和馒头哪个升糖更快呢？很多人认为馒头升血糖速度要比米饭快，实际上馒头和米饭的升糖指数非常接近，对升糖的影响没有特别大的差异。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第二版数据显示，同等馒头的热量约为米饭的2倍，因此馒头更容易让人发胖。所以要说究竟哪个更健康，其实米饭和馒头的差距并没有特别大。很多人之所以认为吃主食越吃越胖，主要是选择了一些热量高、

0: 易发胖的主食。第一，炒饭类，既然是炒，就离不开油盐等调味料，要不然不但不香，而且容易粘锅，这导致很多炒饭里的油量大增，尤其是饭店里点的炒饭，甚至每粒米饭上都泛着油光。同样吃一碗半斤左右的炒饭，要比普通米饭多吃进去100到200千卡热量。第二，炒饼、炒粉、炒年糕，跟炒米粉类似，炒饼、炒粉、炒年糕的脂肪含量一般在5%到8%左右，相对于原料来说，脂肪含量同样翻了几十倍。尤其是炒年糕，本来用糯米做的年糕就非常黏糊，炒的时候如果放油太少，很容易粘锅，所以更需要多放点油。第三，麻团、麻花、油条，这类油炸类主食，整个在油锅里洗了个澡，脂肪含量大大飙升。第四，麻酱烧饼、油饼，这类食物制作时面团并未经过发酵，如果没有油，做出来会很硬，为了口感与质地双丰收，就会在里面包入很多油。第五，起酥面包类，不同面包的脂肪含量从几%到几%不等，而起酥派、千层面包之类的起酥面包是油脂含量最高的，其酥脆的口感和立体的层次离不开油脂的贡献。类似的糕点还有凤梨酥、金钱酥、桃酥、油酥烧饼等，都是脂肪大户。那主食应该怎样吃才健康呢？食物可以细分为谷薯类、蔬菜水果类、畜禽鱼蛋奶类、油脂类、大豆坚果类，其中谷薯类就是我们常说的主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日需要摄入250到400克主食。以60到70公斤的成年人为例，每餐主食需要2到3两米饭或者1到2个馒头。那主食应该吃什么呢？成人每日主食中需要包含全谷物、杂豆类、薯类。全谷物包括小麦、稻米、玉米和燕麦等，杂豆类多指红豆、绿豆等豆类，而薯类主要是红薯、土豆等。与精致米面相比，全谷物、杂豆和薯类能提供更丰富的 B 族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而且对于糖友来说，还能避免血糖升高过快。主食的粗细搭配要合理，一般建议成年人每日粗杂粮摄入比例应该占主食的1/3左右，一日三餐中应该至少有一餐以全谷物、杂豆和薯类作为主食。适当比例的粗细搭配可以减少膳食纤维、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的损失，比如杂粮米饭、杂粮馒头等。
1: 哪些物品不适合放入冰箱？冰箱里的食物怎么存储更健康？今天就来了解一下。
0: 对于不喜欢天天上街的人来说，冰箱可以说是一个大救星。喜欢吃什么就买一大堆回来，然后放在冰箱里就能慢慢吃了。实际上，有些食物可以放在冰箱里低温保存，但有一些食物放进冰箱不仅不能延长保鲜期，甚至会加速变质。所以，对于冰箱的使用，我们一定要了解清楚。以下食物是不适合放进冰箱的。第一，香蕉、荔枝等热带水果。香蕉、荔枝、火龙果、芒果、龙眼、木瓜等热带水果，在炎热的地方开花结果，最适合储藏它们果实的温度大多高于8摄氏度。在冰箱冷藏室的保护伞下，它们不仅无法保鲜，表面还会受冻变黑，甚至变质，其营养成分也会遭到极大破坏。第二，面包、小蛋糕等烘焙食物。面包、月饼等烘烤食物之所以柔软而富有弹性，是因为在烘烤过程中，淀粉的直链部分被破坏而熟化。一旦放在冰箱里，保存环境温度较低，面包、小蛋糕变硬的速度会被加快，就会严重影响这些食物的口感、风味。第三，火腿。有些人做菜时常常喜欢切几片火腿放在汤里调味， 但是一块火腿切开后，剩下的部分常常习惯于放在冰箱里保存。如果将火腿放入冰箱低温贮存，其中的水分就会结冰，脂肪析出，这样就会加重火腿的自氧化作用，极易腐坏。第四，咖啡。不论是咖啡粉还是咖啡豆，都不宜放入冰箱。它基本上就像可以把周围气味都吸进去的海绵，所以如果把咖啡放进冰箱，咖啡就会把冰箱里的所有气味都吸进去，并且没办法恢复到它原来的味道。咖啡应该储存于干燥、阳光不直射的阴凉处。另外，冰箱食物摆放还有这些窍门。冰箱不等于保险箱，一些食物存放时间超过了一个合理期限，那么变质就毋庸置疑了。所以一定要清楚冰箱的食物到底可以放多久。冰箱功能分工是十分清晰的，零摄氏度到五摄氏度为冷藏室，存放蔬菜和水果以及短期内食用的肉类。12摄氏度左右的饮料储存室主要就是存放酒水、饮料，而冷冻室温度为零下15摄氏度到零下18摄氏度，主要存放长时间不食用的肉、鱼等。冰箱存储原则为上熟下生，生熟分开，而且隔开的位置有一定的讲究。鲜鱼、肉等食品不可以不做处理就放进冰箱，鲜鱼、肉要用塑料袋封装，短期内食用的生肉应放在冷藏室下层，而且最好是温度更低的后壁处，此处温度最低，而暂时不食用的肉类应放入冷冻室急冻保存。蔬菜水果要把外表面水分擦干，放入冷藏室下层的抽屉里。需要注意的是，水果和蔬菜不能放在一起，否则一些水果释放的乙烯可能加速其他蔬菜变蔫。中药，冰箱对于裸露的中药材是大忌，如果必须放入冰箱冷藏，必须要做好密封工作，比如多用几层密封袋密封。对于人参、鹿茸、天麻、党参等比较贵重的药材，如果要长时间保存，可以放入干净的玻璃瓶中，搁置于阴凉通风处。茶叶，绿茶需要低温保存，冷藏可以延长其保质期，但需要层层密封，因为茶叶吸湿及吸味性强，很容易吸附空气中水分及异味。除了绿茶需要低温保存外，红茶、普洱可以常温保存，只要温度湿度合适，可以保持几十年。罐头，没有开封的罐头食物不必放在冰箱，但是一旦开封后就必须放在冰箱里。最后需要提醒的是，冰箱有一定的容积，存放食物不宜过满过紧，要留有空隙，以利冷空气对流，减轻机组负荷，节省电量。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现在花明天的钱买今天的东西，这种预知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贷款买房买车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但是贷款买车后还在认为只要把车贷还清之后就万事大吉了吗？
3: 抵押贷款买的车，钱还完了不代表这个车子就是你的，你如果这些手续不办的话，这辈子这车子都不是你的。具体要办哪些东西，怎么办，今天跟大家讲讲明白，说说清楚。首先我们买车一般办的都是抵押贷款，贷款的时候呢，人家把这个绿本子拿走的，对吧？那么我们钱还完了，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去办理贷款的地方或者是 4S 店，把这个绿本给拿回来，哎，同时让他们开一个叫做贷款结清证明的东西啊。那这还没完嘞，接着呢我们还要去车管所办理一个解押手续啊。那意思就是我们这个贷款买车钱是还完了啊，但是抵押信息不是还在那边吗？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登记办法第17条规定，已登记抵押的机动车不能办理过户和转籍。那如果你后续想要卖车或者办理什么新的牌照什么的，你这个就比较麻烦了。你比如说啊，我住的这个杭州有个叫做区域号牌的这么个东西，如果你这个车子还是在抵押状态，没办法申请这一区域牌照了啊。那我们去办理这个解押手续，就带着这个大的绿本本、贷款结清证明、贷款人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机动车抵押登记质押备案申请表、自己的身份证，直接去车管所就 OK 了。你是公司的话嘛，身份证换成营业执照啊。那么另外呢，有的时候啊，买车做了个贷款，他们还在车子里面搞点什么 GPS 定位的什么的，超出一定范围怕我们跑了啊，会报警了什么的这种东西啊。那这种东西啊，他的目标就是来防止我们奇奇怪怪，是不是？他放的地方也很隐秘，也很奇奇怪怪，什么发动机舱里啊，中控台的下面啊，后备箱的某个角落的反面啊，哎，这些东西啊，要让贷款方或者 4S 店把 GPS 全部都给拆掉，你就在边上看着，我钱都还完了，你监视我隐私干什么啊？所以总的来说，如果你是抵押贷款买车，做完刚才那些呢，相对来说就好一点啊。那当然了，还有一种叫做信用贷款买车，实际上啊，是根据我们的个人征信从银行办理的一个车贷，而且是不需要任何的抵押的。哎，我信用之前啊，这绿本本呢一直都是在我们自己手里的，哎，上面也没有写这个抵押登记信息的，这种情况不需要办什么手续的啊。你在买车和还贷款的时候也要注意区分啊。
2: 很多朋友刚拿到驾照的时候，最怕的就是侧方停车，因为跟倒车入库不一样。下面就来讲讲有什么好方法。
3: 很多朋友刚拿到驾照的时候最怕的就是侧方停车，哎，因为跟倒车入库不一样，侧方停车基本上是在路边操作的，你要是半天停不进去，后面的车子叭叭这么一来，哦呦，一慌，而且很尴尬。那今天就来给各位朋友分享两种侧方停车方法，第一种特别适合新手，第二种呢适合窄路，还可以防止车位被人家抢走，老手也是用得到的。那首先选车位，哎，朋友们啊，最好是选比车子再长个一米左右的这种车位，这样停的时候啊轻松一点，也不容易刮蹭到。你不要讲好，哎，车位长度和车长一样。找好车位之后，把车子开到前车的旁边和它平行，间距呢保持大概半米左右。拿不准的话，你直接看两个车子的后视镜嘛，比旁边那个再远个20厘米左右就差不多了。那如果是新手朋友的话，完成这一步之后呢，还可以把后视镜你再往下调一点，调到差不多能看到两边车子轮胎的位置就可以了啊。那么做好准备工作，然后就是倒车了嘛。当你看到自己车子的右后视镜和旁边车子的 B 柱齐平的时候，就停下来，把方向盘往右边打死，哎，接着继续往后面倒啊。等到后面那个车子的车头完全进入你左后视镜的这个视野范围呢，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回正方向盘。有一点注意啊，回正方向盘后，如果你的左后轮胎没有压到车位线，你要再往后面倒一点，这样的话一把停好的概率会大一点啊。当然如果左边已经压到线了，那么把方向盘往左边打死，让车头呢往车位里面靠，靠的这个过程尤其要注意车头，哎，不要蹭到前面车子的屁股啊。同时还要通过右后视镜看一看后轮会不会 蹭到或者刮到马路牙子，那么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随时呢去修正左右的距离，等到车子和车位平行了，回正方向盘，最后再调整一下前后距离，就挺好了啊。那演示完刚才第一种，我们再来第二个进阶版的，它有个专有名词的，叫做借位侧方停车法。哎，意思就是道路比较窄的时候，你可以借这个车位的空间来停啊。实际操作起来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复杂的，

0: 和第一个方法呢不一样，这里参照物先要看车位后面的车子，然后车距的话呢还是看两车的后视镜，中间间隔20公分左右啊，接着呢车子顺着车位的线往前开，哎，但看到自己的车子的 B 柱和旁边的车头齐平的时候，方向盘呢往右边打死，哎，让这个车头呢先进车位，进的时候啊，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靠内侧的车身，哎，不要蹭到旁边的车头了啊。那同时当车子的左侧 A 柱夹角，哎，和这个车位线对齐的时候，就把方向盘往左边打死，继续往前开啊。那直到后面这个车的车头完整的在左后视镜露出来，这个时候方向盘回正。后面的步骤就跟第一个方法一样了啊。那你先往后面倒一点，让这个左后轮胎压到车位线，然后呢把方向盘朝左打死，哎，这个车子呢往里靠就可以了啊。其实侧方停车并不难，这两种方法你多练个几遍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也不用担心别人会催你或者说被人抢走车位啊。
1: 冬天只开暖风的话确实不怎么费油，但开暖风时候的一些其他操作可能是会让油耗增加的。
0: 冬天只开暖风的话确实不怎么费油，但开暖风的时候一些其他操作可能是会让你油耗增加的啊。空调要吹出暖风肯定要有个热源来加热空气吧，那么在油车上面发动机天然它就是个热源，所以油车的暖风其实就是废物利用，把这个发动机产生的废热给利用起来了。原理非常简单，就是让发动机的冷却液进行了一个更大的循环，把热水引入到了换热器里面，再用鼓风机把空气吹过这个换热器，空气就变热了。就好像我们平时煮鸡蛋嘛，煮面条剩下的那个水你直接拿来洗碗都不用你再去接个热水，对吧？那有些朋友可能要问了，那就算你加热不费油，那本身暖风装置运转费不费油啊？鼓风机转转不要电的？那事实上这部分能耗还真的是不高啊。刘保国发表在期刊《汽车实用技术》上面有篇论文《汽车电功率设计计算与分析》里面他这么说啊，这汽车暖风装置的功率呢一般只有65瓦左右，什么概念啊？手机快充的一个功率啊就能开一天的暖风了，大概是1度多电的这个样子，这点电量对于发动机来说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啊，就好比一台性能超强的电脑，你在玩游戏的时候，你挂个什么记事本，开了个 Office 这种程序，对游戏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啊。那么既然开暖风基本上是不怎么费油的，那为什么有很多朋友还是在给我留言，油耗冬天还真变高，这怎么回事情啊？那第一种情况，留言的都是北方朋友多一点，是吧？冬天刚进车里面，这个动手又动脚的，就会选择原地热车热很久，等有了这个暖气了，这个车子舒服了，我再进去开车。我不喜欢穿羽绒服开车的，是吧？那么等暖风的这段时间，它油在烧的，那不就浪费掉了吗？那这个等的时间有可能它还不短。一般来说啊，冷却液温度达到85摄氏度，节温阀才会打开。那这个时候冷却液进行了一个大循环，车子里面就有暖风可以用了。那从冷车启动到冷却到85摄氏度，一般1到2分钟算是比较快的了，北方的朋友肯定不认，说我10分钟还没热的都有啊。黄建川、王紫薇等人发表在期刊《山东化工》上面有篇论文《汽车余热综合利用系统》的研究里面，他做过实验的啊，用的呢是雪铁龙爱丽舍这款车子，外界温度-3摄氏度的情况下，发动机要110秒才能把水温提升到85摄氏度。如果是东北-10几度、20几度这种情况，还会更长，5分钟、6分钟、7分钟都说不好了啊。那如果你也不是北方的，但是油耗它莫名其妙就是增加了，你看看那个 A-C 这个按钮，你按着没有啊？南方的朋友经常遇到这种情况的。那冬天比较潮湿嘛，你开暖风啊，玻璃有可能是会起雾的。那为了除雾呢，就把这个 AC 按钮一直开着。这个 AC 一开，就意味着空调的压缩机开了，这个时候油耗是会增加的啊。刘淼、江建等人发表在期刊《测控技术》上面有篇论文《汽车空调压缩机的能耗测量系统》的研究里面说啊，这车用空调呢是高能耗的附属配件，占车辆能耗中的10%到20%，其中50%用于空调压缩机的驱动。简单说啊，你 AC 一亮，如果车子百公里油耗是10升，那其中大概 0.5 到1升左右的油是被压缩机给用掉了。那当然啊，这是压缩机一直启动的情况啊。实际上呢，现在不少车子它空调比较智能的，就算是你 AC 一直常亮开着，温度低于一定程度的时候，哎，压缩机也是不工作的啊。你比如说帕萨特的说明书上面就写了啊，只有温度高于3摄氏度，除湿功能才会工作，所以说实际增加的油耗可能没有1升那么多啊。那另外还有些车子，你比如说什么凯美瑞双擎啊、雷凌双擎啊，那为了保证在发动机刚启动，车子就有足够的制热能力，还有额外的电辅热功能啊。那么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的李江明等人呢，发表在期刊《制冷与空调》上面就有论文了，《汽车空调供热方式分析》上面他这么说啊，为了补偿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发动机水温不足导致的供热效果下降，车子上面呢会配备 低功耗的 PTC 芯体来提升供热性能。那这个 PTC 芯体听起来好像很比较陌生啊，其实和我们这种家里用的那个灶灶会变热的那个小太阳取暖器原理是差不多的。那要额外用电嘛，所以也会增加一些油耗，但是这个影响也相对较小。某车之家曾经做过测试的啊，电动车上面的这个 PTC 制热一小时大概呢 4.5 度电，如果是油车或者混动车的 PTC 制热呢，功率一般没那么大，所以说增加的能耗也不会特别夸张。所以总的来讲，正常情况下开暖风确实是不怎么费油，但不是不费油。那如果说你是原地热车，等暖风来了再开车，莫名其妙的正常使用，油耗增加，有可能就是等的时候被用掉了。再一个呢，就是 AC 开在那边储物，或者你忘记关了，油耗实实在在的 50% 左右它会出现的啊，当然因车而异啊。
1: 导航给的最快路线居然要绕路，很多朋友就怀疑导航的专业性到底可不可靠呢？
0: 导航给的最快路线居然要绕路，很多朋友就怀疑这个导航的专业性的，什么缺德导航持续为您服务啊，傻白天导航一路畅行啊。哎，其实你导航绕路它还真不一定是瞎指挥，哎，你要是非要走自己选的那条路，哎，大概率还真没有推荐的路来得快啊。首先啊，导航推荐的最短路径它是不会只考虑路线的实际距离的。怎么理解啊？南京邮电大学郑交静有篇硕士论文《从一地到多地最佳路线导航规划》里面，他这么说啊，这实际中的最短路径问题多数都是属于动态最短路径问题啊，它不但与距离有关系，还和时间、道路状况这些因素有关系的。就好比我们钓鱼啊，不是说你买一根竿、找一条河，就能暴户了，跟这个鱼情、天气、钓鱼技术这些都是有关系的，对不对？那 OK， 这个我们同意的话，那导航软件它凭什么能够给得出一条最优的路线呢？我们拿傻白甜的百度地图来举个例子啊，这导航呢，在根据用户的起终点、偏好、车牌信息，规划出多条路线之后呢，会去获取这些路线当前的路况、通行时间等等这些信息。有了这些信息呢，它就对路线进行了剔除和排序。你比如说啊，这条路某个地方封路啦，这个路线就再见啊。这条路虽然是绕远路，但是它可以上高架，车子还不多，时间更短，排前面一点。这条路虽然是很近，但是路它比较小、比较窄，它有可能会堵，这个预估时间就和其他路线要稍微对比一下了。那我们在地图上看到的最快路线，就是经过计算之后最推荐的路线了，可能确实就是绕路了，但是一般也是会有明显的优势的，要么就是不堵，要么就是时间短。毕竟我们开这个路，这个导航软件它又不按照公里数收我们钱，对吧？而且这个时间预测它还比较准的。以前我们视频里面讲过啊，这导航在预测时间的时候呢，会把限速啊、建议速度、平均速度、用户实际时间以及实时路况信息等等这些数据，它全部都归总起来，尽可能的模拟实际行驶的情况，和大数据有的一拼，比较像的啊。那如果我们就想和导航对着来，我就是不信你这个导航，你绕路还能比我快，我就凭我老司机的那个千年水平和无敌直觉，就觉得自己的路更快，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自己比较熟悉的路段，那确实可能是会更快一点的。譬如说小区边上的路，我自己很熟啊，门口这条路今天刚开通，地图上还没有啊，当然听我的最快了，对不对？那根据缺德地图官方的客服说法啊，新开通的路线需要上报审核，这个时间呢一般在1到7天啊。所以如果是一些比较偏僻的路线，或者是新修的路呢，由于更新不及时，确实会存在信息差，信自己的当然是对的啊。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导航推荐的这个路线呢还是会更快一些啊。我直接试给各位朋友看看啊，用好德导航啊，从汽车西站到杭州东站，比这过去路线14公里35分钟，绕路的路线全程18公里是不是多了，但是只要32分钟反而快了3分钟啊。那两条路线主要的区别就是红绿灯数量，常规路线一共22个红绿灯，绕一下的路线红绿灯只有8个了。那这个红绿灯的数量对导航时间预估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啊。北京交通大学陈德启博士论文你不妨听听看啊，基于浮动车数据的信号交叉口运行态势推演与配时优化方案上，咱们就说啊，这交通信号引起的交通延误啊，占全球所有延误的5%到10%，这信号交叉口的平均延误时间几乎可以占据全程行车时间的30%以上啊，这个是不小的数的啊。那是不是导航它就一定会认死理，就无脑选红绿灯少的这个路线呢？ 当然不是这样的了，那不然的话那些工程师早就下岗了是吧。他推荐的路线是会随着路况的变化而变化的，还是前面那个例子，一开始推荐的最快路线确实要绕一下的啊，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再去试一下，推荐路线变成距离最短那条路线了。哎，虽然绕路的路线时间上是更短了，哎，但是堵车它开始比较严重了，因为大家看着那边好，大家都去那边，不是堵起来了吗？堵成红色了，哎，系统就推荐我们走这条用度比较少的路线了。

0: 动态的啊，而且呢是现在的导航也不是说一开始给我们算出一条最快路线它就完了，我们开车开到一半，哎，或者是中途，它还会根据路况的实时更新啊，不断的来规划计算的。有时候开着开着，不是导航云突然会说的，哎，前方发现更优路线，哎，新路线能节省多少时间？你要不要切过去？哎，是吧？这种时候我们也有遇得到的啊。所以说我们自己开车完全没必要和它反着来，就不听它的。除非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个家门口那条小路，新开的那条路，那个导航上它压根就没有，那没有必要去听它的啊。在除此这个情况之外，听导航还是比较经济比较省心的一个方式啊。那现在的导航本身它比较准确的，不光是会考虑现在路况怎么样，还会考虑我们开过去的时候会不会堵车，有一点预测的功能的啊，就算路况发生变化也会给更好的路线。所以说导航目前来说的话依然是轻松好用的一个软件啊。
1: 被蹭 ETC 虽然我们没什么经济损失，但是我们心里有很大的创伤，对不对？
0: 被蹭 ETC 虽然我们没什么经济损失，但是我们有心里很大的创伤，对不对？就好像读书写作业一样，你同桌明明是会做的，他就是不自己做，只想着每个礼拜来抄作业，这真的难受，是吧？今天我们聊聊遇到蹭 ETC 的人，我们有哪些简单好用的方法来应对啊？那网上面说的比较多的方法就直接拔卡，然后呢往前面开过去，哎，给他堵在 ETC 车道里，哎，你出不来，你还得倒出去，对不起，后面还有台车你倒不出来。这种方法确实解气，也确实能实现。 ETC 系统正常工作呢，先是埋在底下的这个地感线圈啊，感受到了，哎，有车要来，这个时候呢 ETC 就会向车上的 ETC 设备发出一个询问信号，天王盖地虎，你是什么车啊？然后等车上的那个 ETC 回应，宝塔镇河妖，我是浙 A 车，是吧？那你把卡一把，宝塔镇后面没了，是不是？ ETC 这个设备镀上暗号了，它自然这个杠就不会抬起来了啊。那网上有些朋友说 ETC 卡你不能拔的，你拔了重新插过去没用了。这有可能有一点小误会啊，因为像以前 ETC 车道没普及的时候，有些收费站它只有人工冲道嘛，你就得把这个 ETC 卡拔下来给工作人员刷一下再还我们的，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过 ETC 如果没有识别出来，也是把这个卡拔下来找收费员来处理的，所以说你不用担心不能拔这个事情的啊。那不过你拔卡你开进去把别人堵住，最后总归还不是要倒车倒出来的嘛？那不赶时间的话那确实也可以啊，但是大部分朋友跑高速那都是赶时间的，不然你高速干什么，你慢速好了，是不是？也没时间没功夫没心情，不值得去和对方耗啊，不要那么麻烦啊。最稳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保持住车距离他远一点，停在通道外面等着，哎，然后什么都不做，等他自己灰溜溜的倒出来好了，有点意思啊。那收费站的 ETC 识别设备它有范围的嘛，我们只要控制不要离杆子那么近就可以了啊。苏亚斌发表在期刊交通世界上面有篇论文的高速公路 ETC 车道优化技术探讨上面说啊，这车辆缴费后呢，控制室发出了抬杆指令，这个时候车头与栏杆基的这个距离约为12米，那5米一台车这么简单算，12米半差不多就是两台半车身的长度，那我们和前面的车子留的这个距离就至少要一个半车身，保险一点留两个半车身的距离也是可以的啊。而且不开进去，在隔离桩外面等，哎，也方便我们随时打一把方向换到旁边的车道走嘛啊。那如果开进去了对方赖着不走，我们最后也一样得倒出来嘛啊。如果后面还有车还贴得比较近，那一辆一辆的往后倒其实挺耽误时间的，说不定还有次身的事故，还不如外面等一下随机应变了啊。那网上还有个说法，就是如果碰到那种从旁边滑一下拐过来插到我们面前强蹭 ETC 的，就直接撞上去，反正他违规变道的，是吧？都他全责，这个既能给他一个教训，又能狠狠的出一口气，大快人心啊，听起来真的是极度舒适，相当爽，是吧？那么真实的场景里面，我们这么冲动的去干这件事情怎么样啊？首先对方全责，但你撞到车之后全责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是不是得交警叔叔来说的？你得等他吧。那来了之后人家也不会乖乖认全责的，你还得和人家扯皮吧。你网上也搜得到在扯皮的过程中打来打去的视频嘛，对吧？而且呢，是他全责了，他也认错了，他也道歉了，车子要不要修嘛？你修车取车你是不是得请假呀？你请假扣不扣工资啊？算上时间成本不划算，你原本以为你被恶心了之后你恶心回来你心情好了，结果你修车扣了工资拿回来的时候是不是又多了一种难受啊？另外的话嘛，就是故意插队的车子态度本来就不是很好，你砰撞上去 你会发生什么真的是非常难说，是不是？刚才我说的就是打起来这个事情有依据的啊。所指见赵欢奇等人发表在期刊汽车安全上面有篇论文的我国路怒驾驶现状及其诱因分析里面就提到，变道加塞、抢道、别车等行为极易诱发路怒情绪，而且这种路怒情绪最后通常演变为殴打、互殴、言语口角等等直接的人身攻击。本来其实是我们占理，万一矛盾升级去打一架，这谁说真不好说。你就是我刚才说的，你网上视频搜一下，有时候很意外的，什么三个打一个，一个把三个干翻的都有啊，这很奇怪。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意义也不是很大，那没什么太大的这种必要啊。那除了预防被蹭，我这里也讲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我们自己没注意，也不是过意的，诶，还不小心就蹭了别人的 ETC， 这个时候怎么办啊？分两种情况，首先就是上高速的时候自己的 ETC 没有识别到，后面的测试开上来啪一下识别抬杠了，那我们就不小心的就蹭上去了嘛，这个时候倒回去肯定也不可能啊，只能往这个目的地开了，对吧？但是在下高速的时候，因为没有上高速的记录，所以 ETC 车道它没有办法识别嘛，只能走人工蹭道，跟工作人员解释清楚自己是从哪个收费站上的，然后核实一下人工扣费就可以啊。那如果说是下高速不小心蹭了别人的 ETC 出去了，也不要觉得自己捡了便宜开走就 OK 啊，出了收费站最好你靠边停一下，找到工作人员重新补交一下，不然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恶意逃费，被拉入高速黑名单的啊。那如果等到下次上高速再发现，那尴尬大了啊。所以总的来讲，想要防止被蹭 ETC 其实比较简单，我们在进收费站前提前观察一下，注意开的那些特别慢的，想要伺机而动的，或者车子已经斜在那边的，避避开就可以了啊。如果说对方是硬要强插过来，我们就减速，哎，留好车距，保持两个车身以上的距离，也是可以不被蹭到的啊。
1: 从配置水平上看，在15万左右的预算下，国产车可以提供更高的性价比和更好的驾乘体验。
0: 相比合资车，国产车有哪些特点和优势呢？首先啊，如果对动力要求比较高，哎，比如说想买一辆 2.0T 的车子，15万左右价位，那只有国产车才有啊。你打开某车之家或者某车帝，你筛选15万以内 1.7 升排量以上的涡轮增压车型，可以发现除了商用皮卡轻客以外，合资是没有正常家用车可以选的啊。那国产选择多了，长城、吉利、长安、奇瑞等等等等，15万左右落地都可以买到 2.0T 车型了啊，马力基本上都超过200匹的。所以说这个价位，国产车在动力方面比较有优势啊，而且空间和配置呢，这个价位的国产也是要比合资好不少的。你比如在筛选的时候啊，你加入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全景天窗、抬头显示这些高级配置，你可以发现合资车基本上没得选啊。同样的条件下，国产有接近20款车型，其中还有不少长度超过4.7米的中型车，就看起来已经比较气派了啊。那如果你想空间再大一点，又想买合资的这个中型车，15万这个价位，最低配的 1.5T 的别克君威、1.6T 的雪铁龙、凡尔赛，也是可以选，15万确实可以落地，配置基本上就是比较寒酸啊。那么现在新能源车也比较热门嘛，15万左右的国产新能源车优势也是不小的，某车之家你筛选一下看看啊，10到15万的新能源车可以选择轿车和 SUV 了，国产60多款啊，可以说是眼花缭乱啊。那合资车的新能源车呢，你在刚才那个范围就一款大众 ID3， 就算我们考虑到优惠，这个价位能选的也只有别克威兰6和雪佛兰畅巡这两款啊。而且啊，15万左右的国产新能源车不光是选择多，表现也是不错的啊。纯电的车子，你比如说比亚迪秦 PLUS EV 啊， INS 级和 A， 15万以内可以买到400多公里续航的版本了。如果是插电混动，比亚迪驱逐舰05啊，吉利帝豪 L 混动啊，都可以买到中高配了，加速基本上都可以做到7秒左右，挺给劲了啊。那么这么综合来看啊，国产车各个方面性价比挺高的，车型热度也很高，网上讨论的人也很多。 JD Power 发布的2022中国新车购买意向研究报告里面讲啊，超过50%的潜在客户购买意向为自主品牌，但是真的到做决定的时候，从实际销量来看，10到15万这个价位依然还是合资车型卖得更好一点的。销量第一日产轩逸，第二大众朗逸，销量前十里面合资车占了6席。那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然是因为合资车在其他方面的这种优势会比较大嘛，对吧？那辽宁大学陈括有篇硕士论文，基于数据挖掘的消费者首要关注指标调查研究里面，他提到啊，这实际影响汽车消费者的决策的呢，两个重要原因，一个是经济性，还有一个是可靠性啊。那么经济性方面，合资车啊相对有更好的保值率啊，在卖车换车的时候能比国产车多卖点钱。 JD Power 和58汽车联合发布的2022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里面有数据的啊，合资车三年保值 资率 50.5%， 自主品牌 46.5%。 同样15万的车，你三年看下来，合资车卖75750，国产车呢卖69750，中间是有6000块钱的差价的啊。那这个是平均数据了，如果合资车里面保值率最高的本田思域三年保值率 63.7%， 比平均的 50.5 高不少，对不对？什么概念啊？就是三年

去找过资料了啊。车子网2022年呢二季度汽车投诉分析报告里面啊，分析了合资国产故障的问题啊。哎，比较有意思啊，国产品牌车型的发动机和变速箱故障，无论是数量还是占比，相比合资品牌都低了不少。国产品牌的投诉呢，是主要集中在车身附件、电器、车机影像之类的这种东西，54.7%。简单讲啊，就是国产品牌的三大件其实还不用太担心，反而是一些配置啊、功能啊，时不时还会出点毛病啊。发动机没事，收音机有可能先坏了啊。所以总的来说，如果考虑以后换车，对保值率有一定的要求，或者单纯想省心一点，选合资车依然是不错的选择。但如果你想要更好的配置、更大的空间，那国产车它真的现在是可以买的，可能是更加合适的，也有可能是同样的付出，你买到了一个更实惠更好的东西啊。

0: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77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黄明昊为电视

君四喜演唱的插曲《不会停的风》，王明浩在剧中饰演沈明辉，歌曲与角色自由热烈的内核高度契合，以轻快节奏和清澈声线传递出永不停歇的朝气，自由感十足的声线与沈明辉的人设无缝衔接。

0: 祝我们永远自由热烈，永远生机蓬勃。继续来听张远、李云霄合作的《山河吟》，戏曲与流行音乐的交融是跨越时代的对话，古典旋律与现代节拍的碰撞，艺术家与少年的心灵共鸣，让传统文化以潜移默化的力量滋养着少年的心灵。这既是文脉的延绵不绝，更是青春与国家最动人的共鸣。
1: 夜早月深，夜长。

歌声里满是细韵与温度，笔下既有山河气象，又藏澄澈温情。一起来听张远、李云霄的《山河吟》。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林奕匡、李浩首度合作的全新单曲《场外队友》。这首歌是纪念团队十个晴天三周年而创作的，歌词融入了十人三年间共同奋斗的点滴回忆，献给十个晴天成员之间三年来的深厚友情。即使不在聚光灯下，心也始终为彼此炽热跳动，用音乐诠释友情的相伴与默契，传递出超越距离的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林峰的《沙之曼陀罗》。这首歌的灵感源自于西藏一种古老独特的艺术形式，耗时数月用彩色细沙绘制精美图案，却在完成后亲手撕毁，象征着用心经营却只求一刹那美丽的哲学。通过半生一刹与一刹换半生的对比，引发对爱情价值选择的思考。

最快乐时候就拆掉，花半生大热潮，数秒后还是会消掉。谈情的意义灿烂比起久远重要，苦苦撑到这里也无憾了。

一个人站在无尽的海边，面对的是浩瀚也是渺小。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房东的猫，一个人的海边。2021年乐队曾在浙江的舟山拍摄海边 MV， 新歌延续了对海边的情绪投射，以房东的猫标志性的清澈嗓音为主线，搭配简约的吉他与弦乐，营造出海浪轻拍沙滩的舒缓节奏。房东的猫，一个人的海边。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主题曲《天海一心》由舒楠、石俊作词，舒楠作曲，周深、单依纯演唱。歌曲以水为创作灵感，既呼应出粤港澳大湾区的海洋文化特色，又象征着同心同源、协同发展的融合途径，更传递出全民参与全运会、同心共筑梦想的时代心声。来自周深、单依纯，《天海一心》。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好吧，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朋友们，下期。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1摄氏度，相对湿度44%，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在新河立交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新河立交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蔡淳佳的《一字一言》，这是蔡淳佳25周年大动作复出的首播单曲，延续了他一贯的清亮唱腔，并首度挑战国风曲风。歌曲以温柔而富有包容感的声线，诠释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深情与沉默中的情感回响。

以充满暖意与包容的声线抚慰着这份纵然情深该弹去的无奈与挣扎。来自蔡淳佳的一字一言。继续来听刘宇宁的《若没有你》。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没有过度的去表达失去的悲伤，而是用热闹的旋律包裹着对过往的感恩，呈现出一种洒脱和释然。概念海报描绘宇宙中消散的独坐人影，呼应歌词余温孕育新生，

没有你，我会变成冷漠的人。来自刘宇宁的《若没有你》。继续欣赏陆卓的《热浪抵达》，他用最热烈的节拍接住所有的奔赴。这首歌不仅是陆卓献给乐迷们的音乐礼物，更是一场凝结着双向奔赴的青春见证。作为北京站演唱会测分贝环节胜出的呼声最高的曲目之一，这首歌从诞生之初就被染上了舞台荧光棒的温度。从录音室到万人舞台，从默默耕耘到星光熠熠，陆卓的每一步都印刻着与乐迷的共同成长的印记。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何浩南深情演绎全新生日专属单曲《雾光》。他以物为目，以声为光，既是何浩南对自我成长的温柔凝视，也是献给粉丝的25岁情书。轻快浪漫的曲调搭配何浩南温柔细腻的嗓音，呈现了一个美好生动的梦中意境。

空灵清澈的歌声搭配轻缓舒适的曲调，营造出一种如梦幻般的氛围，让人沉醉。来自何浩南，雾光。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靓颖的现场版加码，歌曲是原创音乐人于一凡创作，也是张靓颖主动争取与于一凡合作的。张靓颖称，遇到一首好歌是歌者的荣幸，并强调对于加码这首歌有着强烈的共鸣。这首歌区别于童年压抑风格的作品平庸，加码以温暖释然为主题，标志着张靓颖从技术型歌手向情感叙事者的转型。

0: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您看现在爱好曲艺的同志们很多，
3: 哎，
2: 您看各单位都有搞业余的，
3: 不错啊，
2: 作者也有，
3: 有
2: 演员也有，
3: 哎，
2: 经常演出
3: 倒是吗，
2: 并且呢你细听在质量方面不低于专业，
3: 不错，
2: 由此可见呢，
3: 嗯，
2: 这个喜爱曲艺的相声从那大鼓单弦这路同志们很多，
3: 哎，倒是吗，
2: 您就拿我说吧，
3: 那么您，
2: 我就是一个爱好者，
3: 哦，您就喜欢听，
2: 没事我就到剧场去听去，
3: 好啊，
2: 一方面是听，
3: 是是，
2: 一方面我也是学习，
3: 呵，您客气，
2: 在家里我也听，
3: 在家怎么听啊，
2: 听广播节目，
3: 好啊，铁轨子妹儿，
2: 我最喜欢听电台的节目，
3: 是啊，
2: 今天的电台呢纯粹人民电台，
3: 哎，一点不假，
2: 为人民服务，
3: 不错，
2: 你看对农村广播什么，对少年广播，
3: 嗯
2: 啊，就这一天哪个播音的时间里边，
3: 是是，
2: 里边都有曲艺，
3: 哎呦，
2: 节目是丰富多彩，
3: 不错，
2: 你从内容上看思想性艺术性都非常高，
3: 一点不假，
2: 这是今天的电台，
3: 对，
2: 你要在解放以前那个电台就不然了，
3: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
2: 那会儿那个电台不是为人民服务，
3: 那为什么服务呢，
2: 为资本家服务，
3: 怎么会为资本家服务呢，
2: 净报广告啊，
3: 哎，对啊，
2: 买卖性质吗，
3: 倒是吗，
2: 那会儿那电台叫什么，
3: 叫什么呀，
2: 商业电台，
3: 虚伪的宣传嘛，
2: 专卖广告，
3: 可不就是那套吗，
2: 就跟那有钱的资本家预备的，
3: 哎，
2: 只要你有钱，
3: 是
2: 你就随便包个钟点，
3: 嗯，
2: 找个演员就报广告，
3: 好，为他服务了，
2: 您在家了闷得慌，您打算把那收音机开开，
3: 嗯，
2: 听听节目，甭打算，
3: 是啊，
2: 你也听不见整个的段子，
3: 哎，
2: 净听广告，
3: 哎，可不就是那个吗，
2: 所以开这匣子您听里边就这词儿，
3: 那么说什么来着，
2: 我给您瞧一瞧，
3: 好，
2: 各位先生们，您要想喝好茶叶我来给您介绍，
3: 哎，得，这广告就开始了，
2: 您听吧，打这儿说这就没完了，
3: 嗯，
2: 您要想喝好茶叶我来给您介绍，您就请到桂山茶庄去买吧，
3: 嘿，这买卖是我开的，
2: 桂山茶庄是由南省采来的红绿花茶，铁叶大方，西湖龙井毛尖与钱，快送亲友岁为相宜，他家的茶叶您要七升一壶喝个三碗两碗的
3: 怎么样呢，
2: 就不渴了，
3: 哎，多新鲜呢，喝完了还饿呢，
2: 桂山茶庄的地址就在
3: 哪个啊，
2: 东四南大街路西，电话东局，
3: 多少，
2: 220，
3: 好吗，红药水，
2: 下面请听
3: 什么呀，
2: 京剧由周信芳演唱，追韩信，
3: 好节目得听听，
2: 各位女士们，
3: 嗯，
2: 你要想买一双精美的高跟皮鞋吗，
3: 哎，得，又来了，
2: 我来给您介绍，您就请到桂山皮鞋店去买吧，
3: 嘿，我们家改皮鞋店了，
2: 桂山皮鞋店聘请高等的技师，他家采用都是德国牛皮，法国的样子，
3: 好吗，十锦鞋，我还头回听说呢，
2: 他家的皮鞋特点就是
3: 什么呀，
2: 后跟高，
3: 多高啊，
2: 2.8丈
3: 啊，电线杆子呀，
2: 不，2.8寸，
3: 这还差不离，
2: 桂山皮鞋店地址就在
3: 哪个啊，
2: 西四北大街路东，电话西局，
3: 多少，
2: 666，
3: 666，好吗，药粉，
2: 下面请听
3: 什么呀，
2: 京韵大鼓由白云鹏演唱，黛玉逢稿，
3: 这可得听一听，
2: 各位先生们，
3: 嗯，
2: 各位女士们，
3: 好，又来了，
2: 您知道世界上什么最可怜吗，
3: 嗯，不知道，
2: 就是小孩没有奶吃，
3: 嗯，
2: 小孩没有奶吃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一件事情，如果小孩没有奶吃，您就请到桂山药房去买，
3: 嗯，
2: 蛤蟆牌的生乳灵，
3: 蛤蟆牌的，别说我们家什么都卖，
2: 蛤蟆牌的生乳灵，奶母奶娘吃下去当天可以催下奶来，
3: 哎，
2: 奶就多了，
3: 是啊，
2: 跟自来水一样，
3: 像话吗，有这么冲吗，
2: 小孩得到了饱奶吃，肥胖可爱，
3: 嗯，
2: 蛤蟆牌的生乳灵，
3: 你就甭提这蛤蟆牌了，
2: 这种药品夫人吃下去当天见效，
3: 哎，
2: 老头吃了
3: 怎么样呢，
2: 没用，
3: 多新鲜呢，管得了事吗，
2: 桂山药房地址就在
3: 哪盒啊？
2: 东单北大街路西。
3: 嗯，
2: 电话是
3: 多少？
2: 还没安呢。
3: 这不废话吗？你提它干嘛呢？
2: 下面请听。
3: 什么呀？
2: 广告
3: 啊？还是广告啊？
2: 各位女士们，
3: 哎，别报了。
2: 您要想做一件新式的马甲吗？
3: 这有什么意思？
2: 您就请到桂山服装店去做吧。
3: 别报了你。你怎么报上没完了？
2: 早着呢，您想穿这一节目才30分钟，
3: 有几家广告啊？
2: 48家广告。
3: 哦，认识没听见呢，净听广告了。
2: 他可以别说，
3: 这有什么意思？
2: 那个社会，
3: 哎，倒是
2: 就讲究这套
3: 虚伪的宣传嘛，
2: 资本主义商业竞争嘛，
3: 可不就是那个吗？
2: 还告诉你啊，除去劳动人民以外，甭管你是大小的买卖，
3: 嗯，
2: 你得宣传。
3: 那都是
2: 电台登广告，
3: 哎。劳动人民挣的钱呢，还不够给宣传费的呢，
2: 真是的，
3: 对不对啊？
2: 您多呢，听说那拉洋车的电台报广告了？
3: 哎，这个我没听说过。
2: 一开那匣子这词儿，
3: 说什么来着？
2: 各位先生们，各位女士们，您要想出门坐一辆精美而舒适的洋车吗？
3: 嗯，
2: 我来给您介绍，这种洋车座位宽阔，冬暖夏凉。

0: 他们，
1: 那么他们呢？
0: 还赚钱省事？
1: 怎么省事啊？
0: 那真是身不动，膀不摇。
1: 嗯，
0: 坐在沙发上，端着茶杯，这儿摘一电话，就赚多少亿？
1: 瞧瞧，
0: 只顾他们个人赚钱。
1: 嗯，
0: 不管劳动人民的死活。
1: 过去那个社会啊，纯粹是大鱼吃小鱼，
0: 小鱼吃虾，越有钱越有钱，层层包修，
1: 就肥了那些个投机倒把的资本家了。
0: 你说他们肥啊？
1: 哎，
0: 你别看他有钱，
1: 嗯，
0: 舍不得花。
1: 哦，舍不得花钱呐，
0: 纯粹是吝啬鬼。
1: 哦，就这么抠啊？
0: 北京的土话管他们叫抠门。
1: 抠门，
0: 舍不得花钱。
1: 是啊，
0: 他那身上，
1: 嗯，
0: 占这么四句话，
1: 都占什么了？
0: 瓷公鸡，
1: 嗯，
0: 铁仙毫，
1: 嚯，
0: 玻璃耗子，琉璃猫。
1: 这话怎么讲啊？
0: 就是一毛拔不下来啊。
1: 嘿，你怎么都不带花的，
0: 拿一分钱都算出团粉来，
1: 多吝啬呀！
0: 你想他这么吝啬，他出门坐洋车，
1: 嗯，
0: 他能够那么善心的多给拉洋车的钱吗？
1: 那倒是，
0: 他不单不多花钱，他还算计拉洋车的呢。
1: 怎么算计拉车的？
0: 他要雇好了这车啊，他讲条件。
1: 有什么条件啊？
0: 这车得跑快着点，
1: 嗯，
0: 走稳能点，
1: 哦，
0: 他还要少花钱。
1: 怎么装跟拉洋车的顺性打算盘呢？
0: 哎，可是这么的，你别看他算计拉洋车的，
1: 嗯，
0: 他的花招这么多，
1: 嗯嗯，
0: 可有的时候遇到了机会了，
1: 嗯嗯，
0: 嘿，那个洋车夫啊，能把资本家给他治了，
1: 能把他给治了，
0: 让你听了新鲜不新鲜？
1: 像这种人满身的铜锈，一个拉车怎么能治他呢？
0: 对了，你别看他满身铜锈，
1: 哎，
0: 真要遇见那精明强干的、机智灵活的那洋车夫，
1: 怎么样？
0: 资本家那套
1: 啊，
0: 甭打算使出来。
1: 要是使出来呢，
0: 白费。
1: 是啊，
0: 洋车夫这套出来，
1: 嗯，
0: 能把资本家那套给他对付回去。
1: 哦，
0: 能够把他给气了。
1: 嘿，这我不信。
0: 不信
1: 的，嘿，
0: 你是没遇见那个事儿，
1: 我是遇见上的，气不了我。
0: 你
1: 对了，
0: 你要遇见那个事儿，如果你敢使资本家那套，
1: 怎么样？
0: 嘿，那杨车夫这套出来就把你给气了，
1: 给我给气了。
0: 对了，
1: 怎么办？
0: 嗯，
1: 你也甭说大话，我也甭说大话，你给我找一拉洋车能气气我试试。
0: 这不是抬杠，
1: 还是那就甭说了。
0: 我哪给你找去？
1: 那你说的干嘛呢？
0: 你要不信呢？
1: 嗯，
0: 这么办？
1: 怎么办呢？
0: 咱俩承认承认，
1: 可以啊，
0: 咱就扮作这么俩人。
1: 都是谁呀？
0: 一个是那个资本家，一个是那个洋车夫。
1: 那么我去谁呢？
0: 资本家。
1: 我去，我干嘛单去资本家干嘛呀？
0: 因为你这外形像。
1: 是啊，
0: 你让各位看，
1: 哎，
0: 您看长得肥头大耳的。
1: 什么叫肥头大耳的？天上来这么胖。
0: 我呢就是那个洋车夫。
1: 好，
0: 赶上今儿你出门办事去。
1: 哎，
0: 你这事情很紧急。
1: 什么事儿这么紧急啊？
0: 据可靠的消息啊，
1: 嗯，
0: 股票的行市今天要涨。
1: 是啊，
0: 中午12点开牌价。
1: 哦，
0: 可是你得到这个消息啊，
1: 怎么样呢？
0: 晚了。
1: 什么时间了？
0: 已然都11点20分了。
1: 哦，就差40分钟了。
0: 只有这么40分钟时间。
1: 嗯，
0: 你必须得马上赶到交易所去。
1: 当然，误了事不行啊。
0: 就因为时间紧急，
1: 嗯嗯，
0: 你出门雇车遇见我了。
1: 那么你，
0: 我劝告你
1: 干嘛呀？
0: 你可别使那套。
1: 我使出来呢，
0: 我就把你给气了。
1: 现在咱们就开始。
0: 现在开始，
1: 你就去洋车夫
0: 啊。
1: 没洋车也不行啊。
0: 洋车？
1: 对了。
0: 那好办。
1: 怎么办呢？
0: 我拿我这椅子，
1: 这椅子
0: 就当做洋车。
1: 不是，这就比作洋车呀。
0: 哎，
1: 没车把呀。
0: 车把好办。
1: 嗯，
0: 这两把扇子就当做车把吗？
1: 哟，你这可真省事啊。
0: 你像相声吗？相声就是写意的表演方法嘛。
1: 对，
0: 是不是？你这身衣裳还不像。
1: 我化化妆啊。
0: 你得换换衣裳。
1: 咱们搭的桌子，
0: 你得捯饬像你资本家样。
1: 没错，
0: 瞧你的了。您看我这化妆就简单，也不用到后台，把长衣服一脱就行了。为什么呢？洋车夫不能穿长袍子，跑起来不得劲儿，都是短打扮。啊，您看这青裤子白汗摊，这不就像洋车夫了吗？干嘛绑裤腿啊？跑起来他溜死得劲儿。就这样您还看不出来，那会儿拉洋车身上都穿这么一号坎儿，穿这个蓝号坎儿，您看着就像了。您看拉洋车还没有戴帽子的，无动力一下头上总是蒙块毛巾，蒙这毛巾为什么？一打两用，又可以当帽子，又可以擦汗水。得，这就算齐了，像不像三分样？坐着等座，有座呢我就拉着，没座呢我就歇会儿。
2: 这时候演员李桂山化妆成一个投机商人的样子从后台走了出来，他 他穿着长袍马

0: 头上戴着呢帽，右手夹着大皮包，左手拿着手杖，挺着胸脯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
1: 嘿，您留神我的车把，你别给我踩了，往那边走，撞电线杆子上，这边新筒子留神勾，
2: 还走得了？干嘛？我是尿气站里。
1: 本来嘛，哪有您这么走道的？
2: 怎么了？
1: 您怎么直目瞪眼的直往上瞧？
2: 我这儿找洋车呢。
1: 这，您说那个洋车能在天上飞吗？您那眼睛得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
2: 这你可不懂啊。
1: 怎么？
2: 有钱人的眼睛啊，只能往上翻，不能往下看。
1: 您这是什么病啊？
2: 这叫派头啊。
1: 哦，派头啊。
2: 哎，
1: 就这派头干净。您慢慢耍这派头吧。
2: 洋车，洋车，洋车。
1: 洋车呀，牛车也没有啊，这不是瞎耽误工夫。
2: 别耍派头了。别耍。这怎么回事？
1: 这有个水坑。
2: 知道我这坐车呢，不知道我这翻饼呢。你这个拉车怎么那么可恶？你往水坑里拉我呀？
1: 得了，先您别骂我呀。
2: 嗯，
1: 您骂那工程局。
2: 为什么？
1: 我们养路费都花了，他不修马路，我们有什么主意呢？
2: 哎，快点啊，快点啊，
1: 没法快。
2: 哎哎哎哎，前面那车怎么能快啊？
1: 哪车？
2: 那车
1: 啊？那车
2: 啊？
1: 那车是快。
2: 那怎么回事？
1: 那是汽车，他是铁的，我是肉的，你哪有比他还行了。
2: 哎哎哎，钱都马路平了，快点吧。
1: 平的也这么走吧。
2: 哎，别这么走啊。
1: 这么走有好处。
2: 有什么好处？
1: 您又坐车又解闷。
2: 哎，我有要紧的事啊。
1: 您走快了，它悬。
2: 悬？
1: 对了。
2: 只要你快，摔出都没有关系。
1: 知道吗？
2: 对了。
1: 快着点。
2: 哎，
1: 行了。
2: 哎，
1: 您还怎么样？
2: 哎，还得快。
1: 啊？
2: 还得快。
1: 还得快。
2: 还得快。
1: 哎，
2: 还得快。
1: 还快。
2: 还快。
1: 嘿，他坐电门上了。
2: 快。
1: 快。
2: 快快快。
1: 这怎么？
2: 快。
1: 快了吧。
2: 快快。
1: 快。怎么了？
2: 快快。小心，前面来汽车了。
1: 不用。
2: 停车。
0: 洋车夫跑着跑着，故意一撒车把，这个投机商人像头笨猪一样，哈嚓一下子就摔在地上了。
1: 哎，掉下来了，起，快起！我说找不着脑袋了，起来起来起来，没摔着您呢，先生。喂，哎，怎么着？要死是怎么着？先生，您别死在我车上，您瞧汗都下来了，这怎么还说呢？先生，
2: 嗯，
1: 您哼哼出来，哼哼，
3: 哎呦，
1: 再哼哼一句，
3: 哎呦，
1: 行了，这死不了了，这个，
3: 哎呦，
1: 心里觉悟怎么样？
3: 哎，有点慌，
1: 心里有点慌，
3: 哎，
1: 我把您送产科医院去了。
2: 啊？你给我送产科医院干嘛呀？
1: 不，这是协和医院吗？
3: 哎呀，那不行啊，
1: 同仁医院，
3: 哎，光挂不了失了，
1: 打打针，
3: 哎，那哪成啊？
1: 吃点药，
3: 不行啊，
1: 您这病怎么着好啊？
3: 你把车钱退给我吧，
1: 白坐呀。
4: 之前呢，我想把他们二位着意给大家介绍一下。
5: 哎，要介绍啊，你就得先介绍我。
4: 行
6: 啊，先介绍我。
7: 啊，不不不不，你要介绍还得先介绍我。
5: 啊，不不不，
7: 因为大家都知道，
5: 应该先介绍我。
7: 原来就是一对
5: 呀，赵岩
7: 我呢跟你们呢第一次合作，所以我呢
5: 跟
7: 大家的
5: 他比我
8: 什么动静啊？
4: 你呀、啊、也别争、
7: 啊、
4: 你呀、啊、也别抢、
7: 嗯、
4: 先介绍谁我这有原则。
8: 什么原则？
4: 谁官大先介绍谁。
7: 哎，势利眼。
8: 哎，
4: 您算说对了，就这么点优点、
7: 啊、还优点呢、啊、
4: 我问问你们俩人。
7: 问什么？
4: 你们俩人谁工资拿得多呀？
8: 问工资多干嘛？
4: 工资多钱多他就官大。
7: 哦，这个意思
4: 啊。
7: 我每月工资
4: 多少？
7: 3800。
4: 一个月
7: 啊，
4: 3800。
7: 是
4: 他3800。
7: 我
4: 多少？
7: 差200
4: 啊。
7: 4000。
4: 这不一样吗？
7: 嗯，
4: 不，你们俩人谁级别高？
7: 嗯，我
4: 啊
7: 8级。
4: 他8级。
7: 我俩4级。
4: 不，不是你们俩人谁在单位说话算数？
7: 在我们单位我说了算呢，
5: 我们单位什么事儿都得我拍板。

0: 这好，嗯，双胞胎。这么问您吧，你们上班都怎么去？坐什么车？
1: 上班呐？
0: 啊，
1: 我每天都坐小汽车。
0: 每天上班？
1: 啊，甭说上班，一天甭管干什么离不开车。
0: 一天不管干什么都得坐小卧车。
1: 没错。
0: 您什么时候干过？
1: 我汽车司机呀。
0: 去。
1: 怎么了？驾车吗？
0: 汽车司机起什么哄啊？
2: 完了吧？嗯，他是汽车司机。
0: 汽车司机，您是？
2: 我啊，汽车驾驶员。
1: 走。
0: 起哄是怎么着？
2: 先介绍谁不行啊？
1: 就是先
0: 大岁数
1: 不一样啊。
0: 瞎起哄，行，先介绍你吧。
1: 我先介绍我。
0: 往前站，往前站，往前站一步。
1: 好了好了，
0: 问什么答什么啊？
1: 哎，没错。
0: 姓什么呀？
1: 姓赵。
0: 姓赵。
1: 哎，
0: 以前姓什么呀？
1: 哎，一直姓赵啊。
0: 啊，叫什么呀？
1: 赵岩。
0: 赵岩。
1: 哎，
0: 姓赵嘛，还得放点盐。
1: 嗯，
0: 怕不够口。
1: 谁说的？
0: 吃这蛋
1: 是这么解释吗？
0: 赵
1: 啊，
0: 严
3: 是
0: 多大了？
1: 多48岁。
0: 48岁
1: 啊？
0: 怎么长得像84岁的？
1: 我是这模样吗？我
0: 太老了。干这行干多少年了？
1: 30多年了。
0: 干30多年了？
1: 哎，
0: 还干成今天这德行？
1: 啊，不，那倒不是。
0: 没事，
1: 主要是当了领导以后啊，这事儿太多。你看今天开会啊，明天这个事儿啊，后天呢，大家一起找。怎么了？
0: 您是领导啊。
1: 啊，
0: 您瞧我这眼睛长得连领导都看不出来。那什么，实在对不起您。
1: 算了算了，
0: 赵叔叔。
1: 哎，赵叔叔。
0: 赵叔叔，
1: 你比我大。
0: 为什么？您比我官大。
2: 这好，官大辈儿就大。
0: 我重新给您介绍得了。
1: 哦，还介绍。
0: 您贵姓啊？
1: 贵姓干嘛？没告诉你姓赵。
0: 姓赵。
1: 哎，好。好什么？
0: 赵。
1: 赵啊。
0: 赵嘛。
1: 赵。
0: 中国第一大姓，百家姓，赵钱孙李。赵。
1: 好，
0: 是是，这个
1: 真好，
0: 真好。您怎么称呼？
1: 赵岩。
0: 赵岩。
1: 哎，
0: 哎呦，这名字起得多文雅呀！
1: 啊，
0: 也有讲啊。
1: 怎么？
0: 赵岩，赵家的炎黄子孙，前途无量。
1: 真会说。
0: 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哎，您今年高寿了？
1: 高寿嘛，没告诉你，48岁。
0: 48岁。
1: 哎，
0: 当干部
1: 是
0: 年富力强啊。
1: 嚯，
0: 好。真好
1: 说啊，好好哟，
0: 真好。
1: 是啊，
0: 您比他强多了。
1: 哦，我比他强。
0: 您比他强多了，您看
1: 我怎么了？啊，
0: 不该不服，你怎么了？你姓什么呀？
2: 我姓李啊。
0: 您听这是蛮不讲理的李。
2: 哎，哈哈，有姓这李的吗？
0: 叫什么呀？
2: 李增瑞啊。
0: 哟，多难听啊，还不如叫二狗子呢。
2: 有叫这名字的？
0: 今年多大了？
2: 我啊，50。
0: 50岁了
2: 啊！
0: 完了，
2: 完了，
0: 完了！
2: 什么我就完了？
0: 常言说得好，30撒欢，40当官，50冒烟，您都50多了，可不冒烟完了吗？
2: 我奔火葬场了，我
0: 都冒烟了，这咋哪行？
2: 你说完了不行，这不是上级领导啊，把一个部门交给我负责。我一天到晚的开会呀、啊、学习呀、啊、批文件，我这事儿太多，我都忙不过来。
0: 您看我这眼睛长的，这眼睛看不出领导了，这眼睛还看不出领导了。那什么，实在对不起您，李大爷。
2: 哎，我成大爷了。
0: 我重新给您介绍得了。
2: 还怎么介绍？
0: 您贵姓啊？
2: 姓李啊。
0: 李。好。
2: 好什么呀？蛮不讲理的李。
0: 不，您跟他不一样，您是最讲理的那个李。
2: 哦，是啊。
0: 您怎么称呼？
2: 叫李增瑞啊。
0: 哎呦，李增瑞
2: 啊，
0: 多好，多文雅。
2: 文雅什么呀？还不如叫二狗子呢。
0: 哎，那个二狗子，那是我。哎，小明
2: 你是二狗子。
0: 您今年高寿了？
2: 我50。
0: 50
2: 啊，
0: 当官。
2: 对。
0: 哎呀，您是少年得志啊。
2: 我
1: 啊，
2: 好，我50算少年得志。
0: 少年得志。
2: 那中年得多大岁数？
0: 中年
2: 啊，
0: 中年84。
2: 哎，啊，这谁说的？
0: 我们局里头。
2: 局里头。
0: 我们前一日子，我们那退休那老局长死了，
2: 啊、
0: 那悼词上有着中年84岁。
1: 好啊，那是终了的终。
0: 这不管怎么样，希望二位领导多多关照，多多栽培。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甭客气，甭客气，甭客气了啊。我问问你吧。
0: 您问我什么呀？
2: 你贵姓啊？
0: 哎呦，我还贵姓干嘛？您问我姓什么就行了。
2: 哦，那你姓什么呀？
0: 我姓，
2: 啊，
0: 要不您猜？
2: 哎，我。
0: 您猜，您一猜准能猜准喽。

0: 我猜啊。
1: 嗯，您猜，我姓什么？
0: 我猜你姓吧。
1: 我姓什么？
0: 吧。对吗？
1: 对，太对了，我姓吧。
0: 啊，姓吧，
1: 姓吧。
0: 你姓哪个吧？
1: 我吧吧呀。
0: 哪个吧？
1: 您贴过膏药没有？
0: 贴膏药，
1: 把那膏药烤得了，往身上一贴，啪！
2: 哎，我就姓那啪！
0: 好吧，这位是一贴老膏药。
1: 哎，我就姓啪。
0: 哎呀，行了，你姓啪啊？
1: 你就叫我小啪。
0: 行了，小啪，小啪，小啪、
2: 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听说你可不姓啪。
1: 那您说我姓什么？
2: 我说你姓啊，温儿。哎，
1: 姓什么？
2: 温儿啊，
1: 温儿
2: 啊，
1: 啪。
2: 嗯，
1: 我们家这姓怎么缺德呀、啊？
2: 姓温儿对不对？
1: 对对，太多了，我就姓温儿。
2: 好、哦，是姓温儿
1: 啊，是姓温
2: 儿。你姓哪个温儿啊？
1: 温儿，温儿啊！
2: 啊，是啊，
1: 这
2: 啊，
1: 温儿，
0: 温儿，哪个温儿？
1: 您看老年间看那娶媳妇了没有？
2: 娶媳妇
1: 抬轿子要吹喇叭，一吹喇叭就是温儿的娃。哎，我就姓那温儿的娃。
2: 哎，有姓温儿的娃的，
1: 我就姓那温儿的娃的温儿。
2: 哦，小温儿，
1: 小温儿，小温儿，
2: 姓温儿，
1: 姓温儿。
0: 不不不不，嗯，你不姓温儿，
1: 那我
0: 你姓吧。
1: 是，我是姓吧。
0: 哎，姓吧。
2: 我说你姓温儿吗？
1: 我
2: 姓吧。姓温儿，
0: 姓吧，
2: 姓温儿。
1: 我是又姓吧又姓温儿。
0: 怎么？
1: 我爷爷那边姓吧，我姥姥那边姓温儿，
2: 俩姓啊。
1: 你两边姓不是省得你们领导产生矛盾吗？
0: 是。
1: 行了行了行了，
0: 我再问问你啊。
1: 您
0: 再问问你。哎呀，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1: 坏了，这问题还不好回答了。是男的是女的，那得看您领导需要了。
0: 这有看领导需要的吧？
1: 不是，您要需要我是男的，我就是男的；您要需要我是女的，我就是女的。
0: 我说呀，
1: 啊，
0: 你是男的，
1: 太对了，
0: 对吧？
1: 太对，您看您这眼力多好啊！
2: 不，
0: 男的、啊，
2: 我说你不是男的，
1: 那我是
0: 女的，
1: 我
0: 啊，
1: 女的，
2: 对不对？
1: 对，太对了！你说我们领导眼力多好，一看就看到我的本质了。
2: 哦，这位是女的。嗯，
0: 那这么说我错了？
1: 您没错，
2: 那就是我错了。
1: 不，您没错，您一点没错。
2: 那谁错了？
1: 那个，
0: 谁呀、
1: 啊？叫错就我错了。
0: 你怎么错了？
1: 谁让我长得男不男女不女的呢？
2: 你呀、啊，哎。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0: 就是
1: 我到底是我到底又是男的又是女的？
0: 怎么了？
1: 您不知道，我刚生的时候是个女的。
0: 哦啊、
1: 我妈妈拿我当男孩子养着，养了养去啊，养了养去，不怎么着，嘣儿就变成男的了。
2: 乱七八糟。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

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麓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张雪春调研督导防汛减灾、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治等工作。9月6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深入民族团结乡五谷泉乡，调研督导防汛减灾常态化帮扶项目、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等工作。针对防汛减灾工作，张雪春实地查看过水路面等重点区域，详细了解风险隐患排查、监测预警警示及应隔离措施、应急值守等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

0: 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摒弃麻痹侥幸心理，压紧压实防汛责任，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改，做好物资和人员保障，守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常态化帮扶项目现场，张雪春仔细询问项目建设进度、资金使用、利益联结机制、群众收益等情况。他要求要紧盯项目建设节点，加快施工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常态化规范项目运营管理，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切实把帮扶项目做成惠民利民项目。来到高标准农田现场，张雪春在听取项目规划、土地整治、建后管护等情况后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整治，全面梳理项目建设标准不高、施工不规范、建后管护缺位等突出问题，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实现，压实整改责任，闭环整改，逐一补齐工作短板。要严格对标建设标准，抢抓有利施工时节，提速项目建设。围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听取乡镇工作汇报，了解问题排查、整改消耗等工作进展。他强调，要纵深推进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突出问题整治，健全制度规范，强化监督管控，抓实问题整改，规范村级集体经济运行。调研过程中，张雪春还对乡镇秋收安全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项目谋划储备等重点工作进行调研，并提出工作要求。
1: 新河县现代农牧业产业园成功获评自治区级产业园。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正式印发关于对自治区现代农牧业产业园予以认定的通知。新河县现代农牧业产业园顺利通过验收考核，成功获评自治区现代农牧业产业园，标志着新河县农牧业现代化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取得突破性进展。该产业园于2023年启动申报，2024年2月正式获批创建资格，为高标准推进园区建设，县委县政府成立专项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组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中心。产业园立足鄂邓镇、团结乡、陈关镇、大库连乡、塞乌素镇五个乡镇布局规划，总规划面积 317.4 万亩，聚焦玉米、肉羊两大主导产业，实施多项提质增效工程，累计完成投资 11.7 亿元。目前园区产业发展成效亮眼，两大主导产业占园区农牧业总产值 73%， 种植规模稳定，产能充沛，培育了多家区级龙头企业，主导产业加工转化率高达 72%。 同时，园区深耕科技创新，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62%，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 85%， 累计获批各类农畜产品特色认证31个，品牌建设成果丰硕。园区始终坚持联农带农发展理念，创新四个特色增收模式，搭建企业与农牧民紧密利益连接机制，连接覆盖率达 80%， 园区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9 万元，高于全县平均水平 36%， 累计带动 3.5 万人就业，切实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此次成功认定为新河县带来政策、资金、金融、用地等多重红利，也为冲击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奠定基础。新河县将持续聚焦优质产业要素，结合推广成熟发展经验，常态化做好园区提质升级与监测培育工作，全力打造乡村产业振兴新高地。
0: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张雪春调研督导防汛减灾、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治等工作。9月6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深入民族团结乡、五谷泉乡，调研督导防汛减灾、常态化帮扶项目、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等工作。

0: 为防汛减灾工作，张雪春实地查看过水路面等重点区域，详细了解风险隐患排查、监测预警警示及应隔离措施、应急值守等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摒弃麻痹侥幸心理，压紧压实防汛责任，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改，做好物资和人员保障，守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常态化帮扶项目现场，张雪春仔细询问项目建设进度、资金使用、利益联结机制、群众收益等情况。他要求要紧盯项目建设节点，加快施工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常态化规范项目运营管理，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切实把帮扶项目做成惠民利民项目。来到高标准农田现场，张雪春在听取项目规划、土地整治、建后管护等情况后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整治，全面梳理项目建设标准不高、施工不规范、建后管护缺位等突出问题，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实现，压实整改责任，闭环整改，逐一补齐工作短板。要严格对标建设标准，抢抓有利施工时节，提速项目建设。围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听取乡镇工作汇报，了解问题排查、整改消耗等工作进展。他强调，要纵深推进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突出问题整治，健全制度规范，强化监督管控，抓实问题整改，规范村级集体经济运行。调研过程中，张雪春还对乡镇秋收安全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项目谋划储备等重点工作进行调研，并提出工作要求。
1: 新河县现代农牧业产业园成功获评自治区级产业园。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正式印发关于对自治区现代农牧业产业园予以认定的通知。新河县现代农牧业产业园顺利通过验收考核，成功获评自治区现代农牧业产业园，标志着新河县农牧业现代化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取得突破性进展。该产业园于2023年启动申报，2024年2月正式获批创建资格。为高标准推进园区建设，县委县政府成立专项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组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中心。产业园立足鄂邓镇、团结乡、陈关镇、大库连乡、塞乌素镇五个乡镇布局规划，总规划面积317.4万亩，聚焦玉米、肉羊两大主导产业，实施多项提质增效工程，累计完成投资11.7亿元。目前园区产业发展成效亮眼，两大主导产业占园区农牧业总产值73%，种植规模稳定，产能充沛，培育了多家区级龙头企业，主导产业加工转化率高达72%。同时，园区深耕科技创新，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2%。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85%，累计获批各类农畜产品特色认证31个，品牌建设成果丰硕。园区始终坚持联农带农发展理念，创新4个特色增收模式，搭建企业与农牧民紧密利益连接机制，连接覆盖率达80%，园区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9万元，高于全县平均水平36%，累计带动3.5万人就业，切实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此次成功认定为新河县带来政策、资金、金融、用地等多重红利，也为冲击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奠定基础。新河县将持续聚焦优质产业要素，结合推广成熟发展经验，常态化做好园区体制升级与监测培育工作，全力打造乡村产业振兴新高地。
0: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继110国道新河路段养护工程施工，由于继110国道新河县东段路面破损严重，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有限责任公司乌兰察布分公司决定进行路面养护施工。为确保养护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施工路段采取以下交通组织措施。封闭施工路段即110国道 K278+700 至 K298+000， 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与施工无关的车辆人员通行，因居住、生产、生活等原因确需进入封闭施工区域的车辆人员，请与施工单位联系确认后可以通行。封闭施工时间2026年9月8日至2026年10月25日。绕行路线由即110国道新河县城关镇前往河北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 G7 京新高速向东驶向河北。养护施工期间暂不受 G6 京藏高速 S54 吉宁东绕城互通至蒙境界中重型货车进行的限制，由 G110 国道华安县前往内蒙古方向的

的路段应仔细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直行快速通过，严禁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中途倒退或折返，杜绝分心与危险行为，行走过程中不得低头使用手机，佩戴耳机收听音频，应时刻保持对周边路况的观察，禁止在道路上使用滑板、旱冰鞋等滑行工具，不得在机动车及非机动车道内坐卧、停留、追逐嬉闹，避免意外发生。骑行出行安全规范法定年龄硬性规定，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严禁驾驶任何机动车辆，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规范骑行通行规则，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需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无非机动车道的路段靠道路右侧行驶，严禁逆行、闯红灯、互相追逐、曲折进驶，不得双手离把、手中持物，转弯前减速慢行并伸手示意，不得突然猛拐。乘车出行安全规范，私家车乘车规范，机动车行驶过程中全车乘坐人员含后排必须规范系好安全带，严禁向车外抛洒物品，不得将头、手等身体部位伸出车外。公共交通与校车乘车规范，乘坐公交车、校车时需在指定站点或等候区域有序候车，待车辆完全停稳后先下后上，乘车期间坐稳扶好，不得在车内嬉戏打闹、随意走动，服从随车管理人员管理，严禁乘车违规车辆，坚决不乘坐无牌无证、非法经营、超员超载、报废车等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车辆，下车前观察后方车辆与行人，确认安全后再开门，开关车辆不得妨碍其他交通参与者通行。甲醛菌落总数超标，别囤在家里舍不得扔。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舍不得扔，觉得厚实耐用，留着装盒饭收纳杂物，但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却暗藏健康风险。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中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还可能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叶类蔬菜更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的速度虽然减慢，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更多甲醛。研究人员曾将同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使用外卖保温袋，一组使用食品级保鲜袋，72小时检测后发现前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3-5倍，所以别再囤外卖袋子了，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果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另外，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有网友提醒，实际上这一类一次性外卖保温袋设计初衷更多偏向保冷，适合存放冰饮、冷冻食材，并不适配高温高湿环境，比如在超市买冻品时装冰保鲜，而不是用来装热汤热饭。即使外卖袋子没有甲醛，也不建议大家囤积。首先，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可能沾染到大量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在打包过程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难以知晓，有检测显示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近半数能检测出大肠菌群，甚至还有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等抵抗力差的人，摸了外卖袋又接触食物，可能因此生病。怎样判断袋子有问题？打开袋子，如果闻到明显刺激化工气味，说明胶水残留超标，直接丢弃，不要继续使用，更不要拿来装食物。安全使用建议，外卖拿到手尽快把餐品取出，不要长时间把热食闷在保温袋内，不要复用外卖保温袋装熟食、热食、果蔬、饮用水，即使做杂物收纳，也不建议长期在家封闭空间囤积大量旧保温袋。如果需要自备保温袋带饭，选购明确标注食品接触级采用环保水性胶的正规产品。外卖保温袋可以在非食用接触场景短暂收纳，但不建议长期循环使用。发病级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内蒙古疾控中心发布提示。九月极端天气多发，如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高温闷热等，导致局部地区鼠类聚集，同时草原生态保护成效渐显，野兔种群密度上升。

0: 活动范围增大，亦将鼠疫扩散至草场和牧户周边。狐狸捕食染疫动物亦感染鼠疫，其不明死亡增多是鼠疫流行的重要预警，并且九月正值草原集中打草季，野外作业增多是鼠疫发生的高风险月。现将健康风险提示如下：鼠疫是由鼠疫叶尔森菌引发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具有发病急、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的特点，主要由媒介跳蚤和呼吸道飞沫等方式传播，潜伏期1到6天，多数2到3天，最长可达8到9天，突发39度到41度高热、寒战、剧烈头痛、呕吐、腹泻、心跳急促、血压下降，主要分为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防护建议：不私自进入疫源区域捕猎、捕捉各类野生疫源动物，不随意触碰、捡拾野外发现的病死鼠类、旱獭及其他野生动物尸体，不剥食、不加工、不食用任何野生疫源动物，杜绝食用来源不明的野味，不私自携带运转疫源动物活体、尸体及皮毛、肉制品等相关制品进出疫区，要主动上报异常情况，周边出现病死鼠、不明原因死亡动物，或是遇到不明原因持续高热、突发猝死、疑似鼠疫症状的人员，向社区或疾控等部门报备。要做好环境消杀，保持居家院落及周边公共环境干净整洁，规范饲养猫狗等家养宠物和畜禽。要及时规范处置疑似病例，一旦发现疑似鼠疫感染人员，立即就地隔离管控，及时按照规定上报，做好户外防护，前往野外放牧游玩时务必穿戴长袖长裤等，必要时佩戴防护帽、防噪手套，避免皮肤直接裸露，远离鼠洞，杜绝蚊虫、跳蚤叮咬感染，做好日常健康监护。一旦出现发热、畏寒、淋巴结肿痛、咳嗽乏力等疑似鼠疫症状，立刻停止活动，及时报备就医，严格遵守疫区防疫规定，不要无任何防护措施进出疫区，接触疫源环境，做好个人防护。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畜养。 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募丁。每隔三年由太仆寺满卿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仆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站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认，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素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旋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一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竟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得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陈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新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

己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七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名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祭党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核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核，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核，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宴人、宴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

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燕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的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

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型。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撑呲，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陷，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
钟子期听后说。

0: 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于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孕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 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是极高风险区域，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不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您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速档、E 档或 L 档，稳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涉水后连续轻踩刹车，用摩擦热烘干刹车片，恢复制动力。涉水熄火绝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进水熄火后再次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缸体击穿，保险一分不赔，车损险涉水条款明确免责。正确操作，立即关闭钥匙、断电，打开双闪，汽车弃离至高地并拨打救援电话。漫水桥遇到水流提前弃车，如果发生桥上水流已经淹没车轮，水流速度较快，不要再犹豫，开门弃车，向水流垂直方向的高处逃生，保命比保车重要10000倍。同时广大车主要做到规范行车，守法出行，切勿贪图一时便利违法载人，强降雨恶劣天气车辆稳定性差，违法载人会让风险成倍增加，很多农村道路狭窄，临水临崖，一旦发生侧翻或坠落，往往造成多人同时伤亡的重大事故。同时请各位务工务农人员牢记，杜绝乘车违法载人车辆，文明出行，平安回家。
0: 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2: 喂，我们早回家。
3: 哦。
2: 咱那个太粗了吗？
3: 哎呀，我这是棺材粗，大棺材、小棺材，硬皮子不愈来。我这棺材一头大一头小，找匠人都跑不了。
2: 哎，你看这湿气，想鞋上都让人家棺材铺了。 哎，大爷不用，也得自己用过。哎，掌柜的，那个菜虫还在桌子后住着了。
3: 46号。
4: 46号。哦，换我们老板是他的老样。

0: 你来抢你来了。
1: 行了，就行了。
0: 骗掉了我三牛在大爷嘎吗？
1: 给谁骗了？
0: 给我们闺女。
1: 给人家闺女啊？
0: 哦，
1: 人家闺女叫个啥？
0: 你说你骗掉管骗掉吗？还往我们闺女叫个啥？小玉丽。
1: 哦，那么你是那小胖呀，大爷？
0: 哎呀呀！咋都知道我叫个手胖娘来了，
1: 我给你叫了啊。
0: 先生，大爷不叫个了，你赶紧走吧啊。
1: 啊，叫了好像没差啊。
0: 哎，先生，大爷可顾不上，你赶紧拿出你那大掌、小掌、奖掌、洋掌，赶紧刚上大爷走吧啊。
1: 我的大爷，
0: 哦，
1: 你前面带了我。
0: 哦，先生，你可赶紧来啊。
1: 哦。

0: 叫开门来着啊。
1: 爷爷啊，你听咱们是年爹爹抢回鞋上来了，你坐着马上给开门来啊。哎呦，
0: 开门来呀，
1: 那下午那破水两扇到底出来不能用。
2: 哎呀，哎呀，地上那个野官刀子还哪用了？大白天的管住个毛主席，你抢回鞋上来了吗？
3: 看我了，哎，
2: 那看谁了？
3: 看鞋是
2: 哪人？
1: 鞋上来了，
4: 来了。
1: 哦，叫家伙，
4: 大娘，
1: 哦，
4: 大爷，你能听吗？
1: 哎，
3: 鞋上，叫啊，叫啊。

0: 爹咋怎么个了穿个苗了大鸟能给你穿了你大爷长街外头下棋咋给你三小五里十来八里堵呢给你穿
1: 了哦爹咋、哦
0: 好、
2: 哦、
0: 来来
2: 先生
0: 坐
2: 坐来爹爹这给我搞起来好话给那鞋长给你看啊
0: 哦鞋长好话给大娘那娃娃找带给他
2: 是这六上边啊
3: 哦大娘
0: 哦
3: 你现在去国家开水吗
0: 哦那大娘给你打点开水
3: 哦
0: 你好话找带
3: 啊、
0: 哦

0: 哎，您说那个武汉那是花最高兴之上的。哎呀，
1: 开门！
0: 哎呀，死这样了，这溜那个出去，弄

0: 您要了那吗？
1: 就吃酒糟，不要吃扁食、
0: 就吃酒糟、不要吃扁食、
1: 那么还转不了点菜去？
0: 没菜了、
1: 当时没菜。
0: 没菜。
1: 我是有面呀，直接介绍下肉囊包。
0: 妈妈是少爷吗？
1: 你怕啥光？
0: 我咋买个来了哇？
1: 这个，干烧二斤肉。至少三二斤菜。
0: 三二斤菜。
1: 咱短不了手，我带个钱让嘛。喝两桌烧酒吧。
0: 那是了。
1: 买上一瓶烧酒，
0: 还买上两瓶子，
1: 两瓶就两瓶。
0: 买上两瓶，
1: 大气下好，
0: 大气下好。
1: 走着走。他烧酒还转不了秋盘盘凉菜。
0: 是了。这秋是凉盘盘了。
1: 说着买上一条蚝瓜，两个独蒜，蚝毛韭菜至少二两半，再把那咸盐水捏烧一个转转。
0: 一条蚝瓜，两个独蒜。还有上来
1: 毫毛韭菜二两半。
0: 毫毛韭菜二两半，
1: 再把它盐水捏少一点。
0: 盐水
1: 篮子里，篮子里接着呢，嘎香瓜。
0: 哎呀，再搁上两个茄子。
1: 不敢丢眼了，想上篮子走啊。也看少了啊！咋了这是？你这不还不是抢先生？刚说是霹雳虎是吧？上老爷楼了还做保事呢？
0: 上来
1: 耍我！这个灰老汉老米少爷真是，这当就要往里头看了。来来。你再接上来，
0: 我那天看见那个先生，就在咱邻里那手箱里头，我就这么点头呢嘛的，
1: 疼死你，尿尿烂你！
0: 你看见上来，
1: 我看见让姐姐，忘了
0: 。不是个王先生啊，
1: 不是，还有个王先生呢，又不是个陈先生。
0: 陈先生，这还有个陈先生呢。
1: 对，你看我不要那话，你给我请那个赵先生。我就拿这个本领棍棍，在这里忘了。那个李先生，拿着这么个枪枪，还有个坨坨，放在这肚上停了。
0: 行了，
1: 这个说的王狗鸡，
0: 狗狗鸡，
1: 哎呀呀，我看这是抢先生抢回
0: 来了，忙上来了，
1: 忙上丢多了放下二回来了，
0: 拉出那不是王
1: 过了，哎呀呀，
0: 对了，拉出过了，大爷，大娘可不好了，
1: 咋不好了？
0: 人家女家可对这个赖爹，
1: 上来
0: 了。我不回头了，从小先生管我怎样？大娘，
2: 阿姨，
0: 那我敬两位啊，
2: 先生来
1: 说话片
2: 啊，
1: 叫连连，不怕就找半个啊，
2: 连连，快说啊。
1: 杨姐是面不回头了，你是不知道鬼算的先生，
0: 面不回头了，
1: 你跑远了，咱也就在那想上
0: 了，这个叫忘了，
1: 忘
0: 记了，
1: 回去了。

0: 丽丽啊，你跟妈妈的电话好多了吗？
1: 好多了。
0: 还跟我哥似的好多了。那啥，
2: 哦，
0: 你是跟大娘那娃娃扯下来了，咋着来了？
2: 扯下来了。大娘啊，你看你家女儿的病也好了，我回来。
0: 哎，先生，可不用忙了。你大爷给你打酒干肉，咱也是咋话做出饭来。你吃上顿饭再。
2: 哎，我还是回我家吃的了。
0: 咱就在大娘家吃会多，再走啊。
2: 哦，大娘
0: 啊啊、
2: 哦，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哦，就在大娘家吃。
1: 哎呀，妈妈回来。
0: 哦，知道了。老客子，啊，先生给咱后汉走带走啊。
3: 哦，先生，没人能不知叫你呀、啊。
0: 他把人叫出来了。

0: 哎，那个死高楼汉。
1: 莲莲，你叫妈妈不叫了？
2: 哎，妈妈呀！
1: 哦，咋

0: 哎呀，啥呀呀！想死了，烧丢了，吃死了，喊牛了！你说，我同意了哇，屌上！爹爹爹妈妈花了五六十岁也没换少了，我同意见识。你说妈妈同意了，我他不同意，再屌上了！
1: 哎，妈妈，你让俺不能给他烧死烧丢？
0: 哎呀哎呀哎！咋了你妈妈还愣烧死？不管超越，你先吃饭的，我给你讲了商量。
1: 哎，
2: 我不想，谢谢他爹，
0: 我就不是也死了，这个人。
2: 好。
0: 他躲着了，老头子。来，上好的人大伙成了主事，你是商量的了，你上商量的，你给我跟俺切来
2: 啊！
0: 姑娘，你给我切来
2: 啊！
0: 老头子，
2: 哦，
0: 你吃好了吗？
2: 吃好了吗？
0: 你是个老汉啊、哦！
3: 妈妈，你也喝好了？
2: 喝好了
0: 啊！再吃点啊！我给你吃好了。
2: 吃好了，
0: 你是吃好了，喝好了，我换你商量个事啊！你看那、啊、先生，好先生，
2: 好先生，太好病了，好先生。
0: 嗯，你看那、啊、和尚也是个好和尚，
2: 啊，好和尚咋接？你刚说那和尚嘴啊，
0: 哎呀，这个老汉，而且又饿不上，你我是说。好先生，好和尚，把咱俩连连，那又把老楼，
2: 又把老楼咋接？
0: 又把老楼给给那先生，
2: 给那先生啊！
0: 哦，
2: 连连同意来，
0: 哎，而且连连可早就同意，
2: 就那先生也愿意讲，
0: 而且愿意的，
2: 哦，就你也都同意来。
0: 哦，我也同意了。
2: 那两句我就算
0: 了。哎，老头咋来了？哎呀，我敢是说，你敢是一家之主，掌柜的吧？
2: 我是一家之主，掌柜的。
0: 哦，

0: 刘辩，你曾经和我说过，要和我一起把工资再杀的，我速速装点牛腿婆。
1: 新欢，一切都变了，你应该走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来城里找我吧，只要我们结婚，你就可以把户口迁过来。
0: 曾经好过事，要和我一起治愈牛腿疼。

0: 为啥了？
1: 昨天，昨天我看见任书记等着你一封信，我还以为。
2: 两个人
3: 正是
2: 还有

0: 在宁铁阁，
1: 他不是死白种。
2: 这娃娃也叫捏子区，一闯大黄，看你卖的利索。
1: 当小生苦苦娃娃也叫捏子区，在一闯大黄，我那个药效不效？你们是谁？真的坏了！
3: 皮上利爪啊！

0: 二小哥，哎，你咋会歇好腿吧？
1: 对。哎呀哎呀，哎呀，小六哎，来，王冠，我倒，你抬吧。

0: 哎，
1: 咱唱了呀，快点拉上吧。
0: 要不你拉上吧。哎
1: 呀，二小哥，就你拉上吧吗？
0: 那我拉上，你使劲儿，推倒啊！
1: 使劲拉吧。

0: 哎呀，你这咋见腿的了？
1: 哎呀，你不拉，我就能腿动了呀。
0: 哎，可能说的哎，那你不推我就能拉动了。
1: 哼，我不管了。
0: 你不管算了，不管我也不管了。哼，不练你们家苦衷要上叫叫我就来。哎，算了，我现在不管了。哎呀，就是毛驴在那拉动了，让那拉动了，去借过来。
1: 二小哥，你去借过吗？
0: 哎，你去借就行了。
1: 二小哥，你去借过？
0: 哎，你去借过？
1: 你去借过？
0: 哎呀，我去连会也不花费，我能借着了？
1: 我开始给你教呀吧。啊？我给你教。
0: 对，我开始会吧。
1: 你就去三大娘他们家借个。
0: 去三大娘去。
1: 你就跟三大娘怎么说？
0: 嗯，
1: 你就说，三大娘，向黄姐妈过三了。借你借毛驴压高了。
0: 哎呀，顶死一把，
1: 就这么几句嘛，记住了吗？要不一首歌你记住了吗？
0: 对。嗯。三大娘。
1: 哎，
0: 你咋答应了？
1: 啊，对对对，我怕你忘了吧。
0: 哎，你怕我忘了就答应了。我到底叫你妈叫二大娘，叫三大娘。家伙都会占便宜了，你倒是的。再不能答应哦，再答应没你好的。三，小花姐嘛，害穿了。
1: 哎呀，是过三了。
0: 哦，过三了，借你借绿帽。
1: 借你借毛驴。
0: 毛驴。
1: 压高了。
0: 压高了。
1: 记住了吗？
0: 不知道吗？
1: 你快点去，可别忘了啊。
0: 嗯。
1: 快点啊。
0: 嗯。嗯，好，再说。哎呀，这个怎么？哎，快滚！他上面后跟上了，来来来！谁大娘？
2: 说啥呀？
0: 哎呀，答应来的。哦，对，那个人，你向我的马害穿了。
2: 哎，你快别问你咋叫何去了，这是过山了吗？
0: 哦，对对对对，啊，过山了，绿帽。
2: 哎呀，毛驴。
0: 哦，对对对，毛驴，压高了。
2: 啊，这是毛驴后腿摔的了，搁上回来了嘞。
0: 你借给了哦。

0: 的脾气不好，今天摆鸟有回毛病。
1: 你给啥回毛病？
0: 接个女人。
1: 接个女人咋了？
0: 咋了？惨了。
1: 咦，上毛的这么厉害？
0: 接大官送毛的时候，那好吃的给三大娘拿上点啊。
1: 啊啊啊！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
2: 大侠，给接回来了。
1: 接回来了，烫。快点，
2: 小哥。
1: 咋了？
2: 我可是不敢烫，要不。
1: 哎呀呀，掉眼了。
2: 要不我给你叫我妈吧。
1: 哦，对，叫你妈吧，你妈可能。
2: 你拉你拉。
1: 嘚儿。
2: 妈。
1: 别没事的，
2: 你接我他毛驴来！
0: 你吓死妈妈了！别没事的，我这小宝咋接我活活的？
2: 妈，你是不知道吗，毛驴，
0: 你妈气孩子，个毛驴还有多厉害？刚妈妈
2: 看，
1: 嘚嘚嘚嘚，
0: 妈妈，
1: 嘚嘚嘚，
0: 哎呀，
1: 嘚
0: 嘚嘚，上驴了，这是个，
1: 你看了吧？
0: 哎呀，看见了，
1: 看见啥了？
0: 小驴个蛋，
1: 哈哈。二大娘啊，这个毛驴脾气不好，接替代鸟。
0: 啥？
1: 哦，还有个坏毛病。
0: 上毛病？
1: 接不得女人。
0: 接女人咋了？
1: 擦了。
0: 哎呀，我妈妈呀，怎么上驴了？这还
1: 上驴了？你
0: 上毛病了？活咋？你靠着妈妈后头。
1: 好，
0: 你妈妈后边要给妈妈求助。你看看，你看毛驴前后呢，怎么个一朵丢？不，妈妈往后求。你看毛驴上下呢，怎么个一火香？不，妈妈往后送啊，可不可切送啊？二大，你来好。
1: 哦，
0: 二大，二大，二大，二大，
1: 哦。
0: 你再好打，
1: 好，
0: 再好打，再好，再好，
2: 妈妈，二小哥快点，
1: 二大娘，
2: 妈妈，
1: 哎呀，一娘过来查查的，哎呀，二大娘，张开嘴嘴和大嘴嘴，张开眼睛看麦的二大娘，咦，
2: 快点，
1: 哎呀。白了，哎呀！二大娘，二大娘醒来，二大娘醒来，二大娘醒来！
0: 哎呦，
2: 妈妈，
1: 大婶，
2: 花花，
1: 哎呀，
2: 妈妈的头啊！
1: 头在这儿了吧？
2: 在
1: 这儿，这儿来！
0: 哎呀，我的妈妈呀，快扶妈妈回来呀！这个咋整啊？
1: 送回关、
2: 嗯，
1: 哎呀，这是用不上这毛驴。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哎，嘚儿，还不会送礼还不规矩。骑着，嘚儿，嘚儿。

0: 上海差点提块地贼骂死的，
1: 你，
0: 哦，拿上来，
2: 在哪呢？
0: 毛里头的买卖一层，搁毛里火车过。
2: 那火车你拿啥钱不能弄火车？
0: 哎呀，你，
3: 你送回去了，小哥。
0: 送回去了。
3: 我看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还是赶快落吧。
0: 哎呀，是了，赶快落吧，眼看着我也不能搞一出不上，来，赶紧点落。

0: 俩娃娃落高棉了，半天不回来，这不就毛驴踢坏了，是磨坊里头又黄了。今天这个事儿你还过不好。哎呀，活愁的了，你溜溜，撞邪风了，抽奖了，咋来了？小姐姐是，咋大量的是你们俩搞？
1: 哎呀，
0: 咋来了？小姐姐是，受害了，小姐姐是，
1: 咋的？你又来了？
0: 哎呀，咋来了？你们俩让抽奖的？
2: 荷花来
0: 了。你小妈妈不放心吗？你？
3: 哎，大姐，你溜。
0: 哎，大黄松，小黄松，把落地戳了个黑窟窿，这咋呀？这
1: 来。他家那高棉拖着还是不住宅吧，
0: 这能宅住了
1: 能了。
0: 哎呀，漏了
1: 漏了。
0: 嗯，怎么跟你说两半。咦，你看这穿小包留下几妈妈石头弄他。
2: 妈，宅落了吧。
0: 棒宅了，给我回吧。给我手做回吧。
1: 来，
0: 我把那搁上上漏来说。搁上上漏来说，我带你回不能喝草鸡来。
1: 搁上上还要要了。
0: 咦，做害了。对。行了，对，好了，走吧。
1: 好好，夫妇口袋，咱们赶紧走。

0: 能那么讲多上天？嗯，
1: 二大哥，干啥子了？
0: 不送。哎，你早一哄我在乎。行了行了，给我舀点水，把那葫芦娃抓腿腿别搞尿啊。
1: 二大哥不用了，我妈要求我三弟头可够洗
0: 的。行了，不要走了，两个要是你做奶奶了，你弄的，
1: 太麻烦。
0: 手为什么黑个夹子夹放到黑上都坑？咦，不带说擦了你，花这么多抓这一车子。

0: 小凤，你这样子做法死活的
1: 呀！哎呀，二大娘，
0: 背不哄哄娘？
1: 哎呀呀！
0: 我出来，给你松掉下拐子娘。
1: 哎呀，就他先撞到我们了吗？
0: 你和我王庄子，你还稀罕了？谁想踹你了？
1: 他，你这玩玩吗？
0: 你咋要踹他娘？你说我也是老一老来两光锤手就锤不到杜连忙，你说我信哎不这个该不该是你要子上的娘？看看看看看看，一下一信，回来，
1: 咋来了？
0: 你把我们俩就穿枪棒硬要穿来，
1: 把你爹穿，
0: 谁还把你穿？穿枪棒混，你俩半光背，我做国事都长高，
1: 我再抓点面。

0: 哎呀，这死着了！
1: 你
0: 家里头可死着了。

0: 你！
1: 你看你猪能射死你个怂是吧？
0: 啊！那那是你奶奶！
1: 哦，不是你奶奶！你个出下去把气团活掉，你不活活堵在那阁楼楼口前，你不猪能的眼睛现在看不见。来妈妈找来！
0: 哎呀呀！啊！
1: 你绝躲开妈妈你哦！
0: 谢谢，吓了我一跳，赶快拉拉油火呀！哎呀，快点闪，使劲闪上，使劲闪，闪得慢了不行，使劲使劲，哎呀，大家，使劲闪！
2: 妈妈
1: 啊，
2: 上班了，
1: 上班了，长高味儿糊上来了。
2: 妈，
0: 哎呀，
2: 妈，
1: 糊来了，
0: 糊来，
1: 哎呀，
2: 糊来，糊
0: 来，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我跟黄小干是穷啥
0: 的呀？
1: 二嫂换花呀，你看看这，
0: 哎呀，不不不，
1: 嫂嫂不不，你看
0: 看，抓在手上了，
1: 你看，拿起菜了，还有了，
0: 你还有一个，
1: 抓住了，抓住了，花，
0: 哎呀，哎呀，
2: 那天能出城了，
1: 二嫂，
0: 哎呀，
1: 专门找害糜竺奶奶了吧，这嫂，
0: 哎呀，抓在手上了，
1: 抓你拿起菜了，
0: 太漂亮了嘛，飞哥呀，
2: 快扔了妈妈！
1: 不晓得这是扣的吗？
0: 哎呀，
1: 哦，我的妈！
0: 妈妈，
1: 妈妈呀，你收拾你猪奶奶呀！
0: 哎呀，呀，
1: 飞啊！你咋烧我你啊？
0: 你不是烧我呀？
1: 要不要
0: 你
1: 啊？
2: 我也让烧了。
1: 哎，这可回来，坐过来。客家三不让你把我别了，我把他别了，谁也把谁别了，谁也把谁烧了，三顶了，你们两个才搞我做油锅是闹啥搞吗？
0: 好，对对对，别搞
2: 了，别搞。

0: 毛撇撇撇下。咋了这是？啊呀呀，撇热乎了。啊呀呀，啊呀呀。来，起来吧！
1: 哎呀呀，撇到这，
0: 嗯嗯，哎呀哎呀，给你从脚下撇到。
1: 不，我撇高来了。
0: 脾气好好是说，可能灭的不能熬啊。
1: 不要，奶奶不
0: 冲下去啊！光顾你咋不骗你了？
1: 我屁
0: 屁哎，不是狗屁上黑不菜呢？
1: 哎呀呀！
0: 儿子来吧，就不能黑不菜放开一个红了
1: 吗？
2: 对，把这个大家伙啊，
1: 这么大，
2: 来来来，低头，
0: 低头，
1: 低头！
0: 妈妈呀呀！哎呀，不能收拾你，不能做害了，
3: 气死
0: 我！不能他做害了，这是。
3: 啊，对，
2: 那你吧，那还有一点子，
0: 哪儿？
2: 鼻子底下，
0: 哪？
2: 别窟窿那儿，
0: 嗯，
2: 再往下，
0: 看
2: 我左点儿，
0: 行，
2: 对，就那儿。哎呀，咋来了？
0: 我就是，又红开了你这，哎呀，又红了，给我咋搞？
2: 再点，咋搞？来，

0: 不是，嗯，那几匹别下，那多少药膳，那多少药，那多少药？多少药？店里贴药膳了吗？我是想的是，哎，在外来我这些车上一批，让我都咋来了？哎呦喂！哎，你看看，你看看，这个包子也掉车上了，妈妈下注你往出头，不是一夜抢，
1: 吓坏呀！ 妈妈，
0: 这不错。

0: 再唱。嗯，哦，嗯，啊，嗯，啊，
1: 咋好嘞啊？
0: 那也咋好嘞？
1: 别当啊，
0: 别当，
1: 再唱。
0: 啊，对，再唱。嗯，啊，分啊，分啊，嗯。哎呀，好学，
1: 学了啊！
0: 嗯，
1: 哎呀，哎呀，搞拽了！
0: 嗯，
1: 哎呀，咋后来？哎呀，你快，赶快，不是不是，让大娘吃一屁子
0: 呀！哎呀，哎，卡住了！
2: 撇一撇，地一撇，东一撇，西一撇。
0: 啊，那喝一瓶，
1: 喝一瓶，不散了，不散了。
0: 啊，那你给这个，
1: 啊，那飞下来了，
0: 啊，是让人逮住了。哎呀，啊，那软了，
1: 僵不僵？
0: 好，
1: 可以。长不长？
0: 哎呀，啊，有点长，
2: 有点点长。
0: 哎呀，很软。
2: 咋好了吧？
0: 哎呀，
2: 嗯，脑子挺好啊，
1: 喝出来。嗯，
0: 老回吧，都吃妈妈狗呀。
3: 妈，这样就吃少点吧。
0: 多大吃早了嘛？
3: 我忘了，还能吃多少？
0: 就
3: 哎，二小哥，
0: 哎，
3: 你顿饭能吃多少糕？
0: 二小哥，这好像吃不多了。
3: 吃多少？
0: 吃个三四十片大就来了。
1: 哟，三四。是不是也是吃了？哎呀，比盖桥都还能吃！快去回吧。
3: 妈，那还得吃上点吧。
0: 老婆，
1: 你妈恨你了。
0: 多会儿？
1: 单数了。
0: 哎，快不要先说了，我这是把我妈和我单数了，慢慢单下一放，地下才放的一袋。
1: 出来吃来了。我算了，没用了。
0: 你倒没用了。
1: 来，
0: 你这么大的事业，还有个跑前手打理账外这个人吗？端盘子的，带东的。
1: 好了，你看，哎呀。程头子，你要留下找护城啊！
2: 我给你找护城吧。
1: 你最后再带动了。
0: 会了，
1: 啥？
0: 哦，
1: 哟，你这个娃娃，你别说，想好了嘛，这娃娃呀，好娃娃嘛。你看咱的学伴的衣服，听听。
0: 对，先把你学伴学伴啊，
1: 我会哄啊。
0: 啊，不哄。
1: 对，哟，想好了这娃娃。
0: 在绿角的开花结不了，
1: 你们听。
0: 在十里花它就不一样，在天阳遇了个月色，还带动的俩月灭好。
1: 那啥？
0: 咱们走到一方是一方的理解啊。那方上的。地下的扎头的喂马的耍的料的吃桌子笑的奶头上掉的前个月那商量吗？
1: 哎，
0: 哦，这个商量，哎，前个月那钱量吗？大家听的起量呀！
1: 哎，这都回来了。
0: 哦，对对，哎，年让呀，年让呀，
1: 你可不能说跑错起量了啊！
0: 啊，年让呀，
1: 有没嘞？
0: 有了。
1: 啥啊？你看这还用啥？
0: 大厨房便宜了吗？
1: 啥毛毛便宜吗？
3: 便宜了呀，
1: 你还便宜了？
0: 便宜了
1: 啊！
0: 对，便宜了，咱们先上碗筷，再后上凉菜，再烹请底下一人招待。这老娘舅舅在外上咕咕一夜，把头顺便一带烹请，大家都会个跑来。
1: 来，
0: 飞
3: 车高了，
1: 上来。
0: 哦，对，车高来，车高来。哎，请问大家在瑞一个高来？
1: 哎呦，哎呀，你是谁娃娃？你说是？哎呦，过去哄的，现在长得小好了，你闹你闹，你表示拜拜将军，你好横。你们俩好好找护长啊！
0: 哎呀，要哪？
1: 花儿撒
0: 桥底下。
3: 你撒吗？
1: 要你六姑，你五将，你二弟。
0: 哎呀，那还有你大。
1: 嗯，这是鬼来你，又都哄开了。
0: 嗯，你大吗？那
1: 妈呢？
0: 那么毛驴屁股的
1: 毛驴。哎，
3: 那是个我大。
0: 那那不是一大的事儿。
3: 那是毛驴一把也说也算。
0: 哦，是个毛驴一把一说一
1: 串，
0: 我还以为你大的拐棍一串一串。
1: 别晃了，别胡说了，皇上，你们俩给我行事准备好，我进来长大，
0: 对对对，
1: 长大老子没等他呀，给我滚，长大！
0: 哎呀，皇上，你慢点，咱们赶快回礼节，行事这玩意儿，东西谁都便宜。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21回动干戈兄弟争权。
2: 曹丕继位称王，文武百官庆贺呀，呵，大摆酒宴，是举杯相庆。这位新魏王啊，这宝座还没坐热乎呢，探报来了，说是鄢陵侯曹彰由得长安率领10万人马赶来了，来祝贺他称王，不是把邺城包围起来了，看这样子是要逼宫啊，可把曹丕吓坏。他们这哥四个呀，数这曹彰厉害，他生的是赤目黄须呀，红眼睛啊，黄胡子。这位曹彰啊，浑着的呢，浑横不讲理。他武艺也高强，是刀马纯熟啊。今儿他要在这儿闹腾起来，那可就不可收拾了。曹丕看了看他手下的文武，心说这怎么办呢？正在这时，曹彰打发人来了，告诉他大哥，让曹丕立刻把印绶送到他的大营。谁的印绶？先王的，就是曹操的。哎呦，曹丕更紧张了，这些文武也面面相觑，谁也没敢言语啊。一则说这是人家家务事啊，二则呢，这位鄢陵侯曹彰可不得好惹呀。就在这时候，有文官之中站起一位来，怎么能不言语呢？家务事现在是国事当天，我们不管你们兄弟不兄弟，曹彰此来啊，他就不应该。大王，您休得惊慌，某不才，到城外去见鄢陵侯，三言五语，我令其退兵。哎呦，这口气不小啊！大伙儿一看，说话这位是谁呀？贾逵。曹丕一看，哎，贾逵可有两下子，能言会道啊，是一位舌辩之士。不过贾先生，您和我家二弟说话的时候啊，你可得注意分寸呐、啊。那意思你别惹恼了他。大王只管放心，是万无一失。啪，把酒杯一推，吩咐人备马，酒都不喝了，骑着马来了，一兵一卒都没带，来到了鄢陵侯曹彰的辕门这儿，吩咐人到里面通禀，外面有魏王曹丕驾下文官贾逵求见。呵，气派不小啊！中军官赶快报进大帐。曹彰这么一听，什么？哦，好啊，曹丕自己不敢来见我，打发一个小文官来，

唬吓唬他，让他知道知道他家君侯是何如人也。来，擂鼓声战。说着话，曹彰顶盔冠甲，罩头束带，文列东，武列西呀，好大的气魄呀！从帐口到辕门，从辕门到大帐，弓上弦，刀出鞘，喊了这么一声：“甲盔告进。”什么叫告进呢？抱门而入。贾逵来到大帐这儿也没客气，抱门，抱门给魏王曹丕丢脸。他把胸脯啪往上这么一挺，歘，俩手往后一背，大模大样的，跟六枣弯一样，他进来了。进的大帐，往这儿这么一站，上下打量打量曹彰。呵，贾逵心说，这长相是怪吓人的，怎么从哪儿看也不像母魏王曹操呢？看曹彰身高八尺开外，生得虎背熊腰四方大脸呢，那花儿角的眉毛是斜插入鬓，这俩眼睛通红啊。据说呀，他年轻的时候在两军阵前刀斩敌将，敌将的热血啊把他的眼睛给照坏了，姐那儿出了点毛病，这眼珠改了红的了，海下一部短须扎的扎扎的金黄色的，要不怎么叫黄须儿呢？曹彰打量了打量贾逵，心说和行啊，瞧这个派头啊，从外边大摇大摆就进来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什么人？魏王曹丕驾下称臣贾逵是也。哦，曹彰一想，甭问，这是我大哥曹丕让他来送印绶来。我来问你，先王印绶安在？还不赶快给我拿出来！贾逵听得这会儿冷笑一声：“君侯啊，常言说家有长子，国有储君，先王喜绶，非君侯所问也。”这事儿你不应该打听。嗯，曹彰愣了，此话怎讲？我要问问君侯你，你这次率领十万大军来此则甚？你干什么来了？几个？是啊，曹彰心说，我干什么来了？贾逵看了他一眼，我来问你，你是来奔丧的，你是来夺位的。君侯啊，你身有四罪。曹彰吓了一跳，我有四条罪？不错，听我道来。你远路风尘，率领人马前来夺位，视为不忠啊。我家大王受诏继位啊，有皇帝的诏命，你不是来夺位，你干什么？闻父丧不前来吊祭，是为不孝。你弃城远来，把那么大的长安撂下来，你带领十万人马跑到邺城来。我家先王曾有遗嘱，在他驾轰之后，不要拘泥常理，边关守将谁也不能离开他的岗位。你怎么上这儿来了？你一个人来可以，你把人马都带来，现在长安空虚啊，如果西川刘备要从长安进兵，长安丢失该当如何呀？你这位守将不仁呢，你也不召唤召唤你两个兄弟一起来吊祭我家先王，你为不义，像你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在此还耍的什么威风？哎呦，这燕翎侯啊没词儿了，当时就让贾逵给说住了啊。先生请坐。他一转身，把他那椅子给贾逵搬过来了。他问贾逵怎么办，贾逵一听没什么可说的，随我进城到宫中去见魏王。好吧。

0: 这位这么大的烟灵猴，低头搭着假的，跟着这贾逵来见曹丕来了。兄弟一见面是抱头痛哭啊。当时这曹彰就把兵符令箭交给他哥哥曹丕了，您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得了。曹丕安抚他几句，让他赶快把人马领回去，长安是要地，不要有什么一差二错。曹彰答应，给他哥哥曹丕磕了个头，抱着兵符令箭，带着10万人，你瞧他这通折腾回长安了。刚把曹彰打发走啊，华歆就过来了。我说大王，这曹彰君侯一来呀，不管怎么说吧，他是来夺位也好，奔丧也好，他倒来了。可是那二位呢，曹植、曹雄到现在都没露面儿，有赴丧不奔，这可不对，此为不孝。曹丕一听有理，那么以你之见，应该问罪。就依先生。曹丕立刻打发使臣，问罪曹雄与曹植。过了几天，问罪萧怀侯曹雄那使臣回来了，回报魏王曹丕，说曹雄啊，自缢而死，畏罪自杀了。一听说他哥哥问罪，曹雄一害怕上吊了。曹丕听着心里也怪不是滋味的，你看看自己刚继位就把老兄弟给逼死了。转念一想，嗨，不逼死他，我这王位能稳当吗？刚想到这儿，华歆说话，嗨，大王，您这又何必呢？现在不是念手足之情的时候，您念手足之情，我想他萧怀侯他也不次于曹彰啊，一旦他要是得了手，那就要把您给推到一旁去，这魏王的宝座他就要坐了，您何必如此呢？曹丕刚掉了俩眼泪，让华歆这两句话呀把那眼泪给说回去了。先生言之有理，怎么办？赶快传旨重葬萧怀侯。刚把旨一传下去，姐外边进了一位，鼻青脸肿，帽子也没了，衣服也扯了，来到曹丕跟前跪倒就哭。曹丕一看呢，这是打发到曹植那儿去的那位使臣，你怎么这样了？哎呀，大王，好厉害的林子侯啊，他差点没把我给杀了。起来讲话，遵命，微臣奉旨去问罪林子侯。他把我给叫到了大厅，林子侯正在那会儿和丁义、丁仪兄弟两个人饮酒呢。哼！曹丕一听，当时就把脸沉下来，他就不爱听这丁氏兄弟的名字。丁仪、丁义啊，那是后汉时期的两位名士，有名的文人呐，也可以说就是曹植手下的谋臣。曹丕为什么烦这俩呀？丁氏兄弟还有被曹操杀了的那个杨修，曹丕跟他们就不对付，而且啊，曹丕总觉得这几个人在曹操面前没少给他说坏话，还真有这么点意思。因为人家丁氏兄弟啊，保曹植是忠心耿耿。曹丕听到这儿，告诉这使臣，你给我往下说。
1: 当时那丁义就问我，
0: 我刚把来意这么一说，
1: 他狠狠啐了我一口，他说，呸，
0: 先王在世的时候就非常喜欢我家主公林子侯，我主才华出众，立世子的时候就应该立我主曹植，可是大王也想这样立，结果被你们这些残臣所阻，有人进了谗言，说了坏话，所以才没立成。他的话还没说完呢，坐在他对面那个站起来了，把我吓了一跳。那个人把眼睛一瞪，说，你跑这儿问罪来了？哦，王丧不远， 你就问罪骨肉，这都是曹丕做的事吗？
1: 大王您恕罪，他可叫了您的名字了。那个人话没说完呢，又过来一个，他说我主曹植聪明冠世，全世界第一聪明人呐，当嗣大位，要立魏王应该立他，为什么反不得立，就让你们这些庙堂之臣给闹的。我也不懂什么叫庙堂之臣啊。大王，庙堂之臣是不是庙里塑的那些泥台小鬼啊？我刚要分辨几句啊，这时候林子侯啊抬起手来，啪就给我来了一酒壶，差点没壶开了，我旁边这么一闪躲过去了。随后林子侯传令，一顿乱棍就把我给打出来了，一边打一边说，不是打我，是打大王您呐。哎呀呀，气啥我也，几句话把曹丕气得直哆嗦呀。他把这使臣打发下去了，让他好好养伤。曹丕就问华歆这事儿怎么办，华歆一听还有什么可说的，看来林子侯曹植是有意谋反呐，您就应该将他捉来问罪。曹丕一听言之有理，当时传令让许褚领3000虎卫军将曹植捉来见我。那许褚这员大将多凶啊，两朝老臣了，曹操身边的虎痴将军呐。许褚马不停蹄就来到了临淄，这个临淄啊就是青州。当时这青州治所在哪儿啊？在山东省旧临淄县北。为什么把这位临淄侯给安排在这儿啊？当然安排在这儿了，那青州是重城啊。您可要知道，曹操发家就从青州起的家呀，青州兵嘛。曹操这些青州兵啊待遇都非常特殊啊，服役也好退役也罢，曹操都发给他们一份特殊的护照，甭管走到哪儿，当地官员呐，远接高迎给安排食宿，走时候还得给拿路费呢。别的军校就不行了，要不怎么说特殊呢？青州还了得呀！所以曹操才把自己心爱的三子曹植安排在这儿。那青州多大地方啊！今儿个许褚奉命来捉拿曹植，风驰电掣就到了。刚到了帅府这儿，守将不让他进去啊。这位虎痴将军也没客气，拔出宝剑来，扑哧一剑，把拦阻他的这员守将给劈了。随后大摇大摆进了帅府了。进屋一看呢，许褚一愣，屋子里这桌上摆的是杯盘狼藉，哎呦，竟是酒坛子，屋里是酒气冲天呢。许褚一瞧，真能喝呀！哎，怎么没人啊？他刚这么一愣，就听那桌底下，哦，全在地下躺着呢。许褚仔细一看呢，他差点乐了。您瞧这几位这相，曹植还有丁仪、丁义二位兄弟，喝的是酩酊大醉。你枕着我的胳膊，我抱着你的大腿，全在桌底那儿睡呢。哎呀，许褚一看，这哪儿是侯爷，快把他们弄车上去。他手下的军校一看，我说将军用不用把他们捆上。哎，许褚一听还捆他干什么，你瞧那样，酒醉如泥了，到了邺城酒能醒了就不错。军校也乐了，行了您的将军，多远的道啊，到邺城再不醒啊那就醉死了。弄车拉着这几位，许褚是回邺城交令。

回来的真快。曹丕这么一听，把曹植给捉来了。好，他先传一道令，把丁氏兄弟满门家眷一齐问斩灭族啊。呵，这曹丕也够厉害的，感情他早就记恨着这俩人呐。今儿个可有了口实了。把丁氏兄弟杀完了之后啊，曹丕就问华歆，我怎么处置我三弟曹植？华歆这么一听，我说大王，常言说得好，叔不兼亲呐，我可不应该说什么，可您这一问我，我不能不说了。先王待我恩厚，我觉着跟您并不输，所以我这才直言不讳，您应该将林子侯处死。啊，曹丕一愣，将他处死啊？大王您可不能手软呐、啊、林子侯曹植学识过人，满腹经纶呐、啊、出口成章，提笔能文，此人并非池中物，他绝不能久居人下，今日如果您不将其除了，日后必遭其害，悔之晚矣呀、啊、您应该将手足之情抛于九霄云外，以国事霸业为重。这可真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啊、就华歆这把小阴扇子在曹丕的旁边这么一扇呐、啊，曹丕一听，对，不过我得找个什么理由啊？您可以问罪他没来奔丧啊。哎呀，曹丕一听，就因为没来奔父丧，我就把他杀了，这难压众口啊。那谁不得议论呢？我刚坐在这魏王的宝座上，我就打发了我的二弟，逼死了我的四弟，我再杀了曹植，还不招惹得天下人怨骂，那我不就失了民心了吗？华歆一听，此话也有理呀、啊、哎，这么着得了，林子侯不是善能赋诗吗？您让他做一首诗，他要做不上来，您就可以把他杀了，就说他那些才华呀都是假的，骗人。曹丕一听有理，不过对我三弟来说，这做首诗可不算什么害，您得给他时间呢，您让他一做做半个月，什么词儿他想不起来，您就给他限制出来，比如说您让他走几步，五步、七步、九步，几步成诗啊，这几步迈出去，他把这诗做成了，说明他真有学问，那时候另当别论，您可以贬他，他要做不成这诗，您就可以杀他了，加上不奔父丧是二罪归一，以绝天下之口啊，就再也没有人说您什么不好的话了。曹丕一听，言之有理呀、啊。第二天一早，在宁静殿大聚文武啊，曹丕吩咐一声，鼎户伺候。鼎户是什么呀？油锅，把这油烧得哇哇开呀、啊！哎呦，古代年间一百鼎户是令人胆寒呐、啊，知道这就要炸活人了。然后曹丕传旨，将曹植押了上来。哎呦，功夫不大，就把这位林子侯曹植给押到了宁静殿前。先参加呀，他们不是兄弟吗？兄弟是国礼当先，既是兄弟也是君臣呢、啊、曹植跪下，得给曹丕行大礼呀、啊、曹丕这么一看，曹植，你可知罪？先王驾鸿，父丧不奔，坐在你的临淄帅府之中，与你守

0: 下的一些乱臣在那会儿饮酒，喝得酩酊大醉，而且出口不逊，辱骂孤家，并有夺位之心。孤念其与你是手足兄弟，虽是兄弟亦属君臣，如安敢恃才灭礼？昔日先君在位，汝常以文章夸世于人，我深以汝必用他人代笔呀。你没那么大学问，你写的那诗啊、词啊，还有那铜雀台赋，大概都是别人替你写的。古今现汝行七步，吟诗一首，若能免去一死，若不能，则从重治罪，绝不宽恕。七步成章啊！曹植听了这会儿，看了一看曹丕，心里说：“兄长啊，你好狠毒啊！”可是自己有什么话好说呀？他冲着曹丕一拱手：“愿兄命题，你给我出个题目吧。”这个曹丕想了一想，就以兄弟为题吧。可有一样，绝不能说出兄弟的字样，就是咱们俩，我是你哥哥，你是我弟弟，就以这个为题，但是不许有兄和弟这个样的字，说出这字儿来也不行。当场复来。曹植站在那儿看了看这油锅呀，又看了看他兄长曹丕，这眼泪围着眼圈一转没掉下来。怎么回事？曹植把这眼泪咽回去了，哭什么呀？这不是明摆着吗？我家兄长要借题杀害我呀。这座宁静殿可真成了名副其实的宁静殿了，是鸦雀无声，文武百官呢，有的低头不语，有的是瞠目结舌，都吓傻了。曹植悲愤不已呀，出口成章，一步成诗。挪移的移呀，干嘛走七步啊？抬腿，这诗就出了口了。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哎呀，殿前文武唰把脸全扬起来了，一个个大瞪着两个眼睛看着曹植，被这首诗给惊呆了。这时曹丕把头低下，唰，怎么了？眼泪淌下来。曹丕这把戏是给文武看的。正在这时候，就听这围屏后边有人说话：“兄何逼敌之甚？”把曹丕吓了一哆嗦，回头一看，母后便是从大围屏后出来了。曹丕赶快上前见过母后：“你老人家不必挂怀，孩儿怎能忍心害我的胞弟？毕竟我们是手足的兄弟，我绝不能害他，不过国法不可废。”曹丕立刻贬曹植为安乡侯，多可怜呐！可怜什么呀？那临淄侯是什么份儿啊？安乡侯多点个地方，多大块领地呀？就是个小县份，去吧。便是与曹植母子二人抱头痛哭了一场啊！这曹丕自从继位之后，法令一心，他威逼献帝，甚于其父啊。他把那皇上都快逼死了，比他父亲曹操可厉害多了。 时探报，就报进了西川。西川汉中王刘备这么一听，什么？曹操已死，曹丕继位，他威逼天子，更甚于操。东吴孙权都拱手称臣了，好啊，孤欲先发东吴以报云长之仇，刺讨中原，除乱贼，重扶汉室。汉中王刘备要亲统大军数十万，兵发江东，三国纷争才引出一场夷陵大战。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评书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26%，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青线在 G110 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 G110 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评书下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22回诸葛亮指楚留风。
5: 上文书说到关羽大意失荆州，这一大意可不要紧呐、啊、荆州丢了，关羽父子双双死于江宗孙权之手。哎呀，把诸葛亮的整个战略部署啊，就算给破坏了。这战略部署是什么呀？东合孙权，北拒曹操，这8个字就算成为泡影了。更可怜的就是这位关羽关云长，那在后汉当时是有名的上将。刘备兵进西蜀之后，自从自己拜了汉中王，立刻封关羽为西蜀五虎大将之首。关云长这么一位威震华夏了不起的上将军，死后落得一个身首异处，身子埋在一个地方，头埋在一个地方。刘备呀，心里能不难过吗？他在成都率领文武是遥祭关羽呀、啊、最后没办法，只得在成都这会儿给关羽修了一座衣冠冢。当时那真是个个伤悲，人人落泪啊。刘备祭奠完了关羽之后回来，是立刻升殿大聚文武，干嘛呀？他要兴兵报仇，兵发江东，复夺荆州，给二弟关云长报仇雪恨。刘备的话音还没落，有人大叫一声，是哭拜在地。众人这么一看，正是将军廖化。廖化仰头碰地， 主公啊，您暂不能发兵到江东去夺荆州，应该是先杀逆贼林峰孟达。要不是这俩呀，我家二军侯绝不能惨死于东吴之手。哎呦，廖化这几句话呀，说得很有力量。当时啊，就像在殿中响了一颗炸雷一样。众文武这么一听，廖化将军这话说得有理。这刘封孟达呀，确实可恶。他见死不救，主公啊，您是应该先讨二贼，后发江东。刘备一听，廖化平身。廖化站起来归班了。刘备立刻要派将去取上庸，活捉孟达与刘封，抓住这两个贼子，把他们点了天灯，放出骨胸中这口气呀。慢来慢来，诸葛亮给拦住了。刘备愣了，军师，你因何阻拦呢？主公，我看要讨二贼呀，不必这样兴师动众。您既不用派兵，也不用派将，就可以呢，把二贼给生擒活捉了。哎呦，刘备一听要有这个好主意，那当然好了。军师，有何妙计叫我呀？主公，您可以这么办。诸葛亮出了个什么主意？说您先把这两个家伙给分开。怎么分呢？不是现在刘封孟达这两个家伙心里头都有鬼吗？他们很担心呢、啊、他们知道在上庸按兵不动，廖化来请求了半天，他们一兵一卒也没发，没去解这个麦城之围，才使得关云长父子遇害，荆州也丢了。这祸能小吗？刘备一降罪，他们就完了。所以现在他们是坐卧不宁，日夜担心呐。您这次可以传一道令去，不用让他们担心了。传令干什么呀？加封这两个人，封赏他们一番，不单不问罪，还把他们的官给往上提了一步，他们当然高兴了，随后就把这两个人给分开。您把刘封啊给派到别处去，分而擒之，这不就把他们两个人的力量给拆开了吗？然后捉住再报仇也不迟。哦，刘备这么一听啊，这真是一条妙计呀、啊、当即传令封这个刘封啊去做绵竹太守。诸葛亮给刘备出主意的时候啊，谁也没背着，就在这众文武面前说出来这么一个办法。当然这也瞒不住人了，在场的人这么一听呢，都暗挑大指，说军师这个主意出得高。可其中有一个人呢，把眉头皱起来了，当时是倒吸口冷气。这么一来，这个上庸的孟达这不就完了吗？这人是谁呀？彭样。感情彭样这些日子对刘备很不满。为什么呢？他觉得刘备进西川呢，他的功劳很大，要没有他彭样，可以说刘备都很难在西川这儿站住脚。在西川这儿来说，刨去法正法孝直，功劳最大的那就得说是我彭样了。嘿嘿，可是没想到刘备进了汉中王之后没怎么中风头，这彭样心里头很不满意。这周天呢就这么别扭

今儿个听诸葛亮给刘备出了这么个主意，他替孟达担起心来了，感觉彭样与孟达相交甚厚。这众文武散班之后，彭样回到家里，立刻写一封密书，派个心腹家人连夜送往上庸，交给孟达，让他多加小心。这家人揣着这封书信打马扬鞭，刚一离开成都没多远，让巡逻哨给逮着了。这巡逻哨为首的是谁呀？马超、马孟起。马超啊，就把这家人给捆来了，捆到大帐之中，一问根由，随后把信拆开，这么一看，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马超也没客气，把这家人给杀了，把这封信就交给刘备了。刘备一瞧这信，气坏了，好啊，彭样，你敢走漏我的消息，这还了得！立刻把彭样抓起来，抓到狱中，当即赐死。赐死啊，就赏他一个死，你自己把自己掐死、勒死、抹脖子，怎么着全行啊？嘿，这彭样折腾了半天，自恃有功，总觉得自己这功劳被别人当，最后就这么窝了窝囊，死在狱里了。那么合着孟达也没接着他这封信呢，可不是吗？没接到了彭样的信，可刘备的将令传来了，让刘封到绵竹去做太守。刘封挺高兴，刘封这么一看，嗨，还是父亲待我不错呀。这么一来不是吗？倒是自己心里头难过了，我对不起父亲，我更对不起二叔关羽呀，当初我怎么就不发兵呢？嗨，没想到父亲没记我的过错，还这么加封我。哎呦，这刘封心里是又高兴又难过呀，还是高兴为主啊。接令之后，他辞别了孟达，打马上任了。刘封走了，孟达可睡不着觉了。孟达那头脑可不简单，他是个文武双全的将才，很有头脑。孟达纳闷儿，咦，这怪呀，我和刘封在上庸按兵不动，根本没去解救关羽关云长。当然了，当时也解救不了，尽管解救不了，我们也应该去一次，没去，所以荆州也丢了，关氏父子也死了。听说刘备哭死过几次，他能不恨我们俩人吗？怎么相反没降罪还加封了刘封呢？难道他心里始终挂记着他这个义子明灵，却忘了他结拜的兄弟关羽那个惨死？不对，这里有文章，是不是刘备想把我们两个人分开之后各个击破呀？哎呀，这怎么办呢？这个孟达坐卧不安，派人就把这申丹申义给请来了。这申丹申义两个人镇守着房陵，是镇守房陵的两个都尉。孟达对这俩人是十分推崇啊，推崇他们什么呀？孟达呀，很欣赏这俩人的机灵劲儿。这申丹申义是亲哥俩，和这哥俩一个是针尖儿，一个是麦芽，那撑得起是抬头尖低头尖，一脑袋钟表瓤子螺丝转。当然后汉那时候没有钟表瓤子，就说他那脑子那个复杂劲儿。孟达把这俩人请来了，是置酒款待，当面问计呀。我不瞒你们哥俩说，现在有这么大的事情，你说咱们主公刘备这是什么用意呢？我又应该怎么办呢？孟达说完了这番话呀，

只见这申丹申义哥俩互相看了看，微微一笑，闷头喝酒，一句话没说。哎，孟达一看这怪呀，你们二位怎么了？就知道低着头这儿连吃带喝呀，你以为我真请你们来吃饭喝酒来了？我是让你们给我出主意来了。他连连催问了三次，申丹把酒杯放下了。将军，您的话我们听明白了，您想得很细，想得很好。当初廖化来求救兵，您把廖化给赶出去了，根本您就没发兵去救关羽，您不能说没罪。可现在刘备能这么做，这不是明眼人一看就清楚了吗？这是要分而擒之啊。哎，孟达一听，对，那么这么说是让我给猜中了。可是二位，那我该怎么办呢？难道我就在这束手待毙？我跟你们二位把这话说完之后，你们怎么含笑不语啊？光这么乐不说话呢？申丹看了他兄弟一眼，孟将军，您既然叫我们来了，咱们相处的也不错，我们本想给您出个主意，但是呢，没好意思立即开口。怎么，怕这个主意出出来之后啊，您犹豫，那可就不好办了。犹豫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万一要让汉中王知道喽，那我们两个人可就都完了。嗨，孟达一听这话说哪儿去了，你看见了没有，这桌子周围就是咱们仨人，我连个亲信家丁都不让他在旁边这儿站着，这不是就是向二位请教主意呢吗？怎么能让汉中王知道呢？你们有好主意倒快说呀。申丹看了看孟达，很诚恳，那么您真要是问计的话，我看这事儿不难。您呐，只有一条路，是弃西蜀投北魏，那就是说您躲开刘备去投曹丕，一天云雾皆散。哎呀，孟达这么一听，把酒杯一推，离席十里呀，恭恭敬敬的给申丹兄弟两个人作了一个揖。这个主意真是太妙了，他当夜就给刘备写了一封书信，随后啊，带领着他的亲信家丁以及他的眷属，把箱子柜往车上这么一装，细软东西一收拾，打马扬鞭找曹丕去了。刘备接着孟达这信呢、哎呦，急得刘备直拍大腿呀、怎么这个狡猾的孟达他逃跑了，替我去投曹丕？投曹丕不要紧呢、孟达这封信写得太气人了，信里有好多戏弄之词，就是耍笑刘备啊。大意就是，您看我呢把您接到西蜀，我虽然在您跟前有点功劳，但是功劳不太大，可是我现在琢磨着怎么也对不起您，不知因为什么，我总觉得您要杀害我。您对我是不错呀，可惜的是您听了谗言了。那么根据古代以往啊，都是高鸟尽良弓藏，焦兔死走狗烹啊。古代有不少贤臣良将，虽然在主上面前立过多少汗马功劳，由于主上听信谗言，就把这样的忠臣贤将给杀害了，我呢恐怕也要落这么个下场。孟达在信里还举了俩例子呢，你像古代的那个伍云伍子胥，他
不是春秋时的楚国人吗？曾经辅佐过吴王夫差呀、啊，破了越国。后来呢，因为有人在夫差面前进了谗言，就把这伍云给害死了。还有一位大将孟田呢，那是秦国的大将，也立了无数的汗马功劳，后来让奸臣赵高把他给害了。孟达在信中说呀，说我也玄武，为了怕有人在您跟前进谗言害我，所以呢我跟您告假了。走可是走啊，我绝不能说旁的，本着呢交绝无恶胜，去臣无怨辞，就像交朋友一样，交好多年，最后绝了交了，一句外话也不能说，这叫君子绝交不出恶语。去臣无怨辞，我已经不保你了，我就不能再埋怨您了，咱们再见吧。您说刘备看这信能不生气吗？当时就要发兵追赶孟达。诸葛亮看了这个信一笑，主公，您发兵也追不上他了，不用追了。我看呐、啊，不如这么办，我有一二虎相斗之计啊。您要追也可以，您就让刘封追他去。刘封能把孟达擒住，这不是有功了吗？也好，或者刘封被孟达杀败也好，或胜或败回来他都得见您，您就可以擒而杀之，然后再捉孟达。刘备这么一听，就依军师，传令让刘封追孟达去。刘封刚到绵竹，令又来了，说孟达反了，去投曹丕去了。嚯，这些子把刘封给气坏了，气的是顿足捶胸，大骂孟达：“你这个家伙，你拆散我们叔侄不和，父子不睦，见死不救，都你！现在好，你气了我父亲走了，我追去。”刘封还不知道这是一计呢，领着人马呀，连夜追赶。这时候孟达呢？孟达已经见着曹丕了，就见着曹丕拜倒在地，就把自己来意这么一说。曹丕这么一听，哦，合着你是弃刘备前来投我来了？你是真心投我，还是假意来投我呢？哎呦，孟达一听害怕了，这可怎么办呢？我说我是真心，曹丕也不能信呢。可怎么才能证明我是真心实意来投大王您呢？就在这时，有探马来报，说是绵竹太守刘封奉其父刘备、刘玄德的将令，领五千人马来捉拿孟达。哦，曹丕一听，来得好，这样吧，孟达，你是真心还是假意？现在在你面前有块试金石啊，这块试金石就是刘封，你现在能去抵挡刘封，或者把他捉住，或者将其杀败，那就是说明你真心来投我来了。孟达一听，啊，大王，我看这不必动什么一兵一将了，只求您给我一支将令，我到两军阵前三言五语就可以说的刘封，一同归降大王。曹丕一听，那更好了。当即曹丕呀、啊，就封孟达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平阳亭侯、新城太守。嚯，这官衔属糖葫芦的一串。当时啊，孟达都没记住都是什么官，反正曹丕给了他不少的衔儿，让他立刻领人马到襄阳，干嘛？拒敌刘封。孟达呀，高高兴兴的就奔襄阳来了。镇守襄阳的是夏侯尚，夏侯尚和徐晃都在襄阳，他们已经接到了曹丕的将令，就把孟达给接进城里来了。
刚要置酒款待，城外有人霸占，

说是刘峰点名捉将，要孟达到马前受首。孟达一笑，二位将军不必多虑，大王已经给我将令了，让我来劝降刘峰。我也不必带多少兵将，只我一个人到阵前去就能说得刘峰来降。哎，不行不行。徐晃摆了摆手，你可别大意啊。怎么，万一你要说不降他呢？你可别忘了，刘峰是汉中王的义子啊，跟亲儿子差不多，你还是带点兵吧。孟达一想也好，以防万一呀。孟达率领3000人马出的城来，夸嚓一下两阵队员。孟达催马到了阵前，他一看刘峰啊，满脸杀气。嚯，孟达心说这火不小啊，嘿嘿，你这个傻瓜蛋，你知道什么呀你啊。刘峰贤弟别来无恙，呸。刘峰狠狠啐了一口匹夫孟达，焉敢叛我父王，今日我是奉令前来问罪。哈嗨，孟达摆了摆手，刘峰贤弟你上了当了，汉中王是你的义父，这不错，汉中王对我也不错呀，可有一样你别忘了，廖化来求救兵的时候，咱们两个人可是谁也没离开那上庸啊，汉中王能不怨恨你我吗？今日把你给封到绵竹去做太守，这是要分而擒之，把你来个明升暗降，然后把咱俩分头这么一抓，就全让人家给逮起来了。我势逼无奈，这才离开上庸来投魏王啊。你呀，也别在鼓里蒙着了，别继续做你那个皇太子的美梦了。你还想继刘备的位呀？啊？那能行吗？人家刘备有亲儿大斗，就是哗啦哗啦的下大雨，雨点都轮不到你的身上。再说了，关羽被害，荆州丢失，刘备是怨恨至极呀，这仇他是非报不可呀。他宁可先不发兵去取江东复夺荆州，也先想要杀你我，你都死在眼前，尚且执迷不悟啊，快醒醒吧兄弟，赶快跟我去投魏王曹丕，你呀才能封妻荫子。哎呦，怎么了？把刘峰气得直哆嗦。好你匹夫孟达呀，当初不发兵不救我二叔的围困是谁出的主意？就是你，你给我们叔侄掰生分离我们父子，今天你还敢在我的跟前明目张胆的在这儿进谗言，你可使得此物。怎么了？把大刀举起来。刘峰是举刀就劈呀，他恨不得这一刀劈下去就把这孟达给劈八瓣，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刀刀不离孟达这后脑瓢啊！这套砍呢，孟达还真不错，怎么一连躲过他十几招啊，没还手，一口一个贤弟，你快醒醒吧！刘峰这气，你以为我现在睡着呢？啊？你没看吗？我的眼睛都红了。孟达躲了他几招，一看他是真心实意的要把自己斩喽。孟达一想，算了吧，我劝不了了，赶快举兵器相还。两个人打到一处了，站了有个30-40回合，忽然一声炮响，徐晃从左边杀过来，夏侯尚从右边杀过来。哼，刘峰也不知道从哪儿来了这么股子力气，怎么了？他是力敌三将，他越觉得越对不起父亲刘备，刘峰越想越对不起二叔关羽，对不起兄弟关平啊。杀吧！

0: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评书下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城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

情，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

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卫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卫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卫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卫兵。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卫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卫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卫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26%，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又到了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节目，跨越山河湖海，探寻舌尖上的风味。在江南老铁的眼中，万物复苏的春天，大概率约等于鲜嫩的各色青菜和活蹦乱跳的肥美河鲜。春江中带着铠甲的小可爱们，不算什么河鲜大宗，但也绝对值得耐心等待，细细品味。
4: 这么说可能有些残忍，但万物复苏的春天，在江南老饕的眼中，大概率约等于鲜嫩的各色青菜和活蹦乱跳的肥美河鲜。春季的绿植之味我们已介绍过许多，不如今天就跟着风舞君领略河鲜的曼妙。春江中带着铠甲的小可爱们，不算什么河鲜大宗，但也绝对值得耐心等待，细细品味。清明是采食螺丝的最佳时节，从休眠中苏醒的螺丝从泥土中爬出，最是力大肉肥，壳薄丰腴。在加了盐或油的清水中养上半天，放在阴凉处慢慢吐沙，再剪去尾部，才算是完成了螺丝烹饪的第一步。接下来螺丝的命运走向则完全取决于食客的味觉喜好。沥干的螺丝得大蒜瓣、小米椒、大葱加持，在热锅冷油小火煸炒制成的红油中加啤酒炖煮，熟透后放糖出锅，就是一盘汤汁红亮的酱爆螺丝。牙签剔出的螺肉加面粉和盐洗净，与切段的韭菜一起入油翻炒，散发着盎然春意的春韭炒螺肉，凭借着春味二鲜的铜盘，成为不可多得的春日下酒菜。说来也怪，这乡人们拿螺丝下酒，那一乡就有人用它与鸡汤同食。洗净的螺丝落入鸡汤，与姜片、枸杞、红枣入锅同煮，在浓郁汤汁与鲜嫩螺肉共同营造的熨帖中，给食客带来元气满满的春滋味。一夜东风吹雨过，满江新水涨鱼虾。春雨淅沥之后，个头娇小鲜嫩可人的河虾一跃成为了人们的桌上客。春季河虾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它的小巧身躯，免去了剥壳去皮的劳苦和剥虾与艾的拷问，嘎嘣嘎嘣入口的绞碎，鲜嫩的虾味瞬间炸裂，再疲惫的生活也会被享受美味的瞬间治愈，这就是河虾的力量。至于怎么烹着春之味，江南人民早就给出了答案。清炒小河虾最讲究火候，

0: 椒盐小河虾先炸后炒，油爆虾、盐水虾、酱油虾各有风味，被碎尸万段的小河虾可做虾丸，亦可蒸蛋。在河虾走上餐桌的同时，甲鱼爱好者们也迎来了他们的春天。沉睡一整个冬天的甲鱼，在日渐变暖的春季醒来，四处活动，满身的脂肪经过锻炼后肥瘦得宜，正是味美之时。都说鲤鱼吃肉，王八喝汤，肥美的甲鱼若不煲汤，颇有点暴殄天物。清炖甲鱼最能保留鲜味，与鸡同煨之时，为了降住甲鱼肥膏的膻味，姜蒜黄酒纷纷投身其中，共同炖出香醇滋补的汤汁，方算圆满。要说河鲜，最不能错过的就是鱼。春季的桂鱼经历了冬季水深处越冬的漫长历程，天气转暖后常到沿岸浅水区觅食，正是肥美的时刻，且极易垂钓，当然不能被爱吃的中国人放过。江苏人得地利之便，创造出了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本帮名菜——松鼠桂鱼。以形如松鼠，外脆里嫩，色泽橘黄，酸甜适口，并有松红香味的优势，闻名全球。除了著名的松鼠桂鱼，桂鱼还能清蒸、红烧，甚至做成似臭非臭、咸鲜扑鼻的臭桂鱼，在味觉世界南征北战。长江回鱼的肥美有口皆碑，身段绯红、鱼肚雪白的它，获得粉红雪白、回美甘露、西施乳液、水阳甲熟的赞美，并不是什么值得开心的事情，因为它带软边的腹部几乎与美味挂钩，而其吻部更是被赋予回鱼精华的称号，成为猎鲜食客们的心头好。还有些专属长江的美味，在瞬息万变的时代中被食之殆尽，濒临灭绝。作为最娇贵的河鲜，食鱼离水即死，生于海洋，到春末夏初入江产卵。清蒸就是对长江食鱼最大的尊重。据说食鱼最诱人的部分不是鱼肉，而是深锁脂肪的鳞片，那一身挂着油脂的闪闪发光的鱼鳞，在烹饪时并不刮去，蒸制过程中鳞下一半的油脂会自动渗入鱼肉，另一半仍浮于鳞上，芳香扑鼻，晶莹剔透。如今的餐桌上，一年四季都不缺食鱼的身影，但却没有一条是长江食鱼。上世纪九十年代，过度捕捞让长江食鱼濒临灭绝。如今，活跃在餐桌那些个大肉肥的食鱼多从国外进口，再也不具有中国本土不食不食和长头鲜带来的人与自然间的亲密互动。
1: 因不像山西、陕西和甘肃的面馆那样遍地开花，宁夏的面食常被人忽略，但宁夏人的手中绝对掌握着不输另外三省的烹面真谛，并且样样精通。哪怕在炎热又干旱的夏季，宁夏人也离不了面的滋养。
0: 因不像山西、陕西和甘肃的面馆那样遍地开花，宁夏的面食常被人忽略，但宁夏人的手中绝对掌握着不输另外三省的烹面真谛，煮、炒、炸、拌，样样精通。今天就让风舞君带你领略宁夏的面食魅力。羊肉面可谓是宁夏面食的名。

0: 人望族。切丁炒熟的节羊肉，会上羊骨文火熬制的老汤，撒上新鲜的香菜、梅豆、豆腐，再来点辣椒红油，配着手工搓制筷子粗细的老搓面，就着一碟小咸菜，挑一块头嘬下去，肉的鲜香与面的筋道炸裂在口腔的同时，食客的心亦得到了极致的满足。不过这碗名声在外的羊肉搓面，仅仅是宁夏汤面界的冰山一角。来自西北的蒿子草籽研磨成粉后，与高筋面粉以适当比例混合，发酵后反复醒揉，擀成直径一米左右的极薄的面章，待煮面时按折扇式叠好，下刀切成极细的面条，入锅煮熟后捞出，混入豆腐、黄花菜等多种蔬菜切丁制成的汤菜，一碗清爽可口、余味悠长的蒿子面就算新鲜出锅了。在宁夏，蒿子面可是意义非凡，无论是大年初七的拉魂面，还是新婚第二天的喜庆面，或是小孩过满月和百日的吉利面，老人过寿的长寿面，全被蒿子面所垄断。鸡血面听着很生猛，但其实鸡血与面混合制成的面团却带着少女的粉色，手工切成细面，炖入清炖的鸡汤之中，麻香鲜嫩，汤清味醇。能以鸡汤做底的还有另一种名声极大的宁夏面食，生汆面。手工揪结的面片，经水汆出的羊肉丸子，鲜嫩的菠菜汇于一碗之中的同时，也飘出了宁夏的味道。还有什么比吃碗面再喝口汤，饱嗝连连的满足来得更爽呢？可真正的面临高手，做法千奇百怪。除了煮，面也可以是炒的，而且不炒出烟火与风尘之气，不算好面。一份炒糊钵就足以镇住整个宁夏炒面界。烙至半熟的烙饼切成饼条，配羊肉丝煸炒，待到肉色发白，豆腐条、干辣椒或者几勺羊肉汤一股脑下锅，焖至饼条熟透，大火收汁，再得蒜苗加持，稍作翻炒，就是一份色泽浓郁、嚼劲十足的宁夏特色。以烩代炒，在西红柿和肉一起熬制的汤里，烩制而韧不断，柔软光滑，酸辣可口，香气四溢，方得圆满。馓子虽然不算什么宁夏特色，但也占了宁夏油炸面食的小半边天。压成圆饼的面团被捅出小洞，拉长后搓成筷子粗细的长条，盘作数层拉细，以长木筷穿入其间，一端入油烧炸，起小泡后提出，另一端如法炮制，再将中段入油，手持筷子来回摆动后全部入油，两根筷子错开合起后抽出，将其拢住，金灿灿层叠陈列的馓子即可出锅。除了炸，烤和烙也是面食化身美味的必备选择。发酵的面加入适量的碱和干面粉，揉成面团，擀成章，卷成棒，制上花纹图案，至于抹上香油的魂锅，放进坑洞里的草木灰里烧，外脆里软，香甜可口的魂馍就此诞生。除去煎炸烤烙，凉拌也不失为一种办法。上好的面粉加水和成较硬的面团，直接放入机器压制，便可自熟成条状，入水浸泡至柔软有筋，与辣椒油、芝麻酱、黄瓜、盐水搅拌均匀，凭借鲜辣和筋道吸粉无数。 酿皮子虽晶莹黄亮，透明如玉，且总被切成较粗的长条或麻酱块状的样子，但也是不折不扣的面食。优质的面粉加水揉成硬团，在清水中反复搓洗，蛋白质与淀粉分离后形成面筋，蒸熟切成薄片，洗净的淀粉沉淀在盆底后，倒掉清水加碱调成稀糊，上笼蒸熟，酿皮子就此成型。切成条块的酿皮子与切成薄片的面筋，配上酱油、香醋、蒜汁、香菜、黄瓜、辣椒，那么一拌，入口细腻滑润、酸辣筋斗的清凉酿皮，便成为夏日解暑的必备美食。丰富多样的面食，在满足宁夏人口腹的同时，也对外传递着宁夏的基因。
1: 这些年来，人们对饮食文化越来越重视，每个人舌尖上都有属于自己家乡的独特的味道，超美味的叉烧肉，每一口都是满满的幸福。
0: 如果给烧腊家族拍一部电影，烧鹅必须是男一号，叉烧只能屈居男二。这倒也符合叉烧暖男一般的备胎个性，常年属于双拼中的第二选择。除了可以和米饭配对，还可以和包点暧昧，和肠粉调情。到了广西，又变成了米粉的情人。今天就让风舞君带你盘点叉烧的那几副面孔。漏着油，流着蜜，边上略带焦糊，一看就知道肉汁丰盈，一块合格的叉烧不过如此。在粤菜中，叉烧是烤猪肉的一种特殊形式，灵魂在于蜜香的腌料。它由洋葱、南乳、海鲜酱、颜色深浅各异的混合酱油、五香粉组成，风味的辨识度在于加入了玫瑰露酒。这种料酒用高粱、玫瑰花瓣、糯米和冰糖酿成，味道清淡芬芳，天津、云南和广东都有出产。口味定下了，好的叉烧还会选用猪肥瘦得当、带点软筋的眉头部位。猪肉必须用新鲜的，才有纹理细密的口感。如果是冷冻肉做出的叉烧，广东人会很轻易地辨别出它松垮的肉质。把腌了3个小时的猪肉用烤叉穿起，放进明火挂炉里烧45分钟，烧的时候还需要不停转身来保持它受热的均匀。当肉里的温度达到70至80度，肥膘部分会化开，烧至90热时，还得离炉放凉，使肉收缩，把汁水锁在肉里。接着把肉浸蘸麦芽糖，再送回开了最大火的烤炉中爆香，一条完美的叉烧就大功告成。去哪里吃叉烧不容易踩雷？香港寸土寸金，一般家庭的厨房都很迷你，甚至没有，加之香港人工作忙碌，经常外出吃饭或者买些熟食，这就催生出了便捷又花样繁多的烧腊味道。在香港，随便找一家烧腊档，叉烧的味道都很正。在上世纪50-60年代，最受香港人推崇的叉烧极品是拖地叉烧，用新界元朗养殖的肥的肚腩都能耷拉到地上的大白猪，取五花的部位烧出的叉烧。当时的香港还不似如今繁华，一份丰腴的叉烧就是劳动者的顶级犒赏。发展到现在，健康当道， 能把叉烧取名拖地的酒家多是一种噱头。在广州，把叉烧做出特色的还有秉盛品味。在麦芽糖里加入适当比例的黑糖，并选择颜色更深的酱油入腌料，做出的黑叉烧颇有日本武士的风范。秉盛还有一道油炸的脆皮叉烧，蜜香的猪腩肉被包裹在一层酥脆的外壳之下，香脆无比。叉烧就像暖男，和广州人形影不离。不一定要去高级的饭店，街头巷尾的烧腊档，除了烧鹅、烧鸭、白切鸡之外，必定会有叉烧的一席之地。外卖的时候点一份叉烧饭，或者晚上下班来不及开火就买一些打包，都是对自己的一份犒赏。非两广人没准儿是通过人肉叉烧包才和叉烧相识的。即使身在他省，只要你往超市的速冻区走一走，必定能发现叉烧包的身影。在广东本地，叉烧包和虾饺、蛋挞、烧麦一直以来都被并称为粤式点心的四大天王。叉烧包还有新潮的兄弟姊妹，普通面粉换成高筋的，包入叉烧馅儿烤熟，就成了油亮亮的叉烧餐包，或者酥皮的菠萝叉烧包，喷香又耐嚼，给人老树长新芽的喜悦。如果说叉烧包有主食的威严，那叉烧酥简直就是欢脱的肥宅快乐。在广式茶楼里现烤的叉烧酥，牛油和面粉营造的层层酥皮，还没带牙齿碰到就已经掉渣。微热接近液体的叉烧芡汁牵着大颗叉烧的手向你的舌尖跑去，卡路里什么的都可以被抛到脑后了。如果你来广州旅游，也可以到广州老字号莲香楼买上一些叉烧酥作为手信带给家人朋友。有叉烧出面，不必担忧这份心意不地道。广东人爱吃肠粉，图的就是那三四分钟就出蒸屉的便捷。无论是早餐还是宵夜，肠粉都十分受宠，叉烧于是搭上了这趟顺风车。叉烧肉可以提前准备，风味又十分凝聚，肠粉家族有足够的空间给它发挥。米浆做的肠粉滑溜，但与米浆共赴一炉的叉烧肉十分硬核，两者有点冲突的口感足以带给你更多的惊喜。不止广东，广西的各种粉里也有叉烧的倩影，桂林米粉就是一个坚实佐证。跟单独成菜的粤式叉烧不同，隐匿在桂林街头小巷的米粉店喜欢用一整块瘦肉做叉烧，上桌前老板在这一大块瘦叉烧中片出薄片铺在粉上，并浇出一小勺卤水。
1: 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来形容火锅是再合适不过了，只要你能想到的食材基本都能往里扔。而其中有一种极具人气的食材类型，那就是下水。毛肚、黄喉、菌干，这些稀奇古怪的火锅食材，你知道都是什么吗？
0: 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来形容火锅是再适合不过了，只要你能想到的食材基本都能往里扔。而其中有一种极具人气的食材类型，下水。对于部分地区的人，这个词可能会有些陌生。广义的下水一般指动物内脏，无论是让路易十六惊为天人的鹅肝，还是大石烂里门庭若市的卤煮，它们的主要食材都可被统称为下水。今天风物君要一一解答让大伙疑惑已久的问题。来一份毛肚，来一份牛百叶，来一份牛肚， 这是火锅店里常听见的点菜声。

0: 可他们口中的这些肚到底是牛的哪个部位呢？众所周知，牛有四个胃，各司其职，这四个胃也是一个不浪费的被用于餐桌上。第一个胃为瘤胃，称之为牛草肚，适合用于炖牛杂、白灼、凉拌等。网胃为第二个胃，胃如其名，其表面形似立体网状分布，也因此被称为蜂巢胃、麻肚、金钱肚。由于其弹性十足，酥而不烂，越是卤味，卤水金钱肚就是其经典代表作。第三位是半胃，也就是被称为牛百叶、毛肚的部位。由于表面凹凸不平，易吸附汤汁及酱料，所以是用来涮火锅、凉拌的上乘佳品。第四位皱胃，这个胃是一般动物都有的胃，可分泌胃酸，别称为牛肚、沙瓜肚，比较有嚼劲，适合炖煮，例如卤煮或牛杂。火锅涮料还有一种广受欢迎的下水，黄喉，许多人听其名将其误解为食管或气管，但其实是它的大血管。牛喉咙、牛气管有自己的花名，分别叫牛浆、牛天梯。黄喉的处理较麻烦，若是前期处理不当，或者涮的时候时间过长，就会出现嚼不动的情况。其中牛黄喉比猪黄喉厚一些，咬下的口感会更佳。前段时间还有一个比较火的食材叫做菌肝，这极具诱惑性的名字也常会让人误会为动物的肝脏，但仔细一想，这位耐嚼的肌肉型选手怎么会是软趴趴的肝脏？它的学名为胗，说白了也是胃，但鸡鸭鹅等禽类也不甘示弱，有两个胃。菌肝准确的来说是鸡胃，另一个是专司分泌胃液的腺胃。那么下水的人气到底有多高？有人做了个大致的统计，说是把毛肚在重庆的一年销售量铺开来，足够给澳门盖 1.5 层被子。吃货的力量简直可怕。你若是北京后海一带转一圈，就会知道爆肚在这里的人气有多高，几乎每家都写着老北京正宗爆肚。根据做法，爆肚可分为水爆、油爆、汤爆、盐爆。根据原料，爆肚分为羊肚、牛肚，如今在北京、天津、河北等地是以牛百叶作为主要原料，方式以水爆为主，辅以芝麻酱、韭菜花、香菜、蒜汁等。下水要怎么吃才好吃呢？虽然下水在有些地区被分为应抛弃的废物之列，可是他们如今在妙手之下诞生了许多种除了涮火锅的食用方法，散发出了超越一般食材的光辉。下水根本不甘于只作为涮料，还可以摇身一变成火锅锅底，有种让人退避三舍的火锅叫做牛瘪火锅，是用牛胃及小肠里未被消化的内容物挤出的汁液熬成的火锅。史料上对其就有记载，牛羊肠脏略洗百羹，以享食客，臭不可尽，实则大喜。会不会大喜不知道，但我只知道这绝对是臭不可尽的。此外，炖汤也是一种食用下水的极佳方法，让三分之一广州人天天都想喝的牛三星汤中的牛三星为牛百叶、牛肝、牛腰。将腌制后的牛三星灼热后加入汤底，辅以咸酸和韭菜，再加爽口的汤，伴着内脏的香味吞噬而下，似乎只有这样新的一天才算开始了。下水也是主食的绝佳伴侣，它在西安也占据了一方势力，葫芦头泡馍即为当地特色小吃之一。因为猪大肠油脂较厚，形状像葫芦，因此得名葫芦头。馍的每个气孔都被浓汤香、油脂香充满，一口下去，万千世界尽在绵筋之中。下水完成了从物资匮乏时代的勉强吃，到大饕纵横时代的怎么吃的转变。有些时候不知道是啥，反而会更有勇气的囫囵吞下，更何况很多下
1: 美食和微笑是人间最温暖的通。

听一遍年轻十岁。一，在健康问题上，你自己比老天爷管用。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现在的人相反了，早上马虎，中午对付，晚上大吃大喝，这就是百病之根。早上这顿饭等于吃补药，是最重要的一顿饭，一定要吃营养早餐。二，全世界最不好的习惯是抽烟。抽烟的人，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最后肺癌，这是死亡三部曲。三，营养过剩一样中毒。营养过剩了一样中毒，每天要喝八杯水，因为水是人的生命。现在很多人不会喝水，渴了才喝。其实啊，一定要有空就喝点，不是渴了再喝。八杯茶行吗？茶、咖啡、饮料、啤酒都不能代替水。要喝茶也喝淡茶，尽量不要喝浓茶。千万记住，水是人的生命。四，人不是老死的，不是病死的，是气死的。黄帝内经讲得很清楚，怒伤肝，喜伤心，悲伤肺，忧思伤脾，惊恐伤肾，百病皆生于气，讲得很绝。人一定不要当情绪的俘虏，一定要做情绪的主人，一定要去驾驭情绪，不要让情绪驾驭你。记住，情绪是人们生气的指挥棒，至关重要。五，走路是非常好的锻炼方式。什么东西都是个度，吃饭是个度，睡觉是个度，锻炼也是个度。锻炼内容可以采取简单的办法，走半个小时，光走路就行了，这是最简单、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一个人从年轻开始保持你的标准体重，一旦胖了以后，想把它降下来，谈何容易？实际上不是不容易，关键在哪儿啊？控制嘴，多动腿。人就是死在嘴上，懒在腿上的。六，喝醉一次酒，等于得一次急性肝炎。世界提出六种最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第一是吸烟，第二是酗酒。七，家庭不和睦，人就会生病。有专家认为，人的疾病 70% 来自家庭，人们的癌症 50% 来自家庭。小吵天天有，大吵369，也不要不吵架不说话，半个月都不说话，那不得憋死呀。孤独比贫穷更可怕，夫妻恩爱的长寿，夫妻健在的长寿。孤独的就容易出问题，容易短寿，这是普遍规律。但怎么样让家庭和睦，这是一门学问，必须要解决四个问题。第一，要尊敬老人；第二，要教育好子女；第三，要处理好婆媳关系；第四，这条尤其重要，夫妻要恩爱，这是核心。夫妻怎么恩爱？要做到八互原则：互敬、互爱、互信、互帮、互慰、互勉、互让、互谅。人都有个性，都有毛病，要经常提醒自己，算了，让着他吧，他只要高兴就行了。八，每天健康生活要做到七个方面。第一，一定要吃好三顿饭。第二，一定要睡好八小时觉。第三，每天坚持运动半个小时。第四，每天要笑，身心健康。第五，很特殊的，每天一定要会大便。第六，一定要家庭和睦。第七，不吸烟，不酗酒，每天健走。健康要从每一天开始，每天健康就一生健康。一定要记住我那几句话，能吃能喝不健康，会吃会喝才健康，胡吃胡喝要遭殃。用肚子吃饭求温饱，用嘴巴吃饭讲享受，用脑子吃饭保健康。要做到皇帝的早餐，大臣的中餐，叫花子的晚餐。九，请大家记住一个原则，吃植物性的东西一定要占 80%， 动物性的东西只能占 20%， 我们现在却相反了，所以很多病啊都来了，肥胖也来了，糖尿病也来了，痛风也来了。很多人没有吃水果的习惯，大家记住，一天可以吃2到4种水果，3到5种蔬菜，综合抗癌，保护心脏，这才是21世纪营养新战略。

0: 四季养生小知识，中医认为小米熬粥后大部分的营养和精华都在粥油里，有很好的滋补作用。
1: 中医学源自生活，而生活告诉我们，人是铁，饭是钢。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米饭里的中医学。神农本草经中记载，小米味甘咸，微凉，主养肾气，去胃脾中热，益气。新修本草中记载，大米味甘苦平，无毒，主益气，止烦止泻。二者用来熬粥后，很大一部分营养进入汤中，其中尤以粥油中最为丰富。中医之粥油，粥油者乃煮粥腐熟时所成之稠汁也。粥熬好后，冷却一段时间后，便可发现在粥的表面浮着一层细腻粘稠形如膏油的物质，中医把它叫做米油，俗称粥油。粥油性平，味甘，功能益气健脾，滋阴养胃，利小便通淋。中医认为大米熬粥后，大部分的营养

0: 和精华都在周游里，有很好的滋补作用。在古代医家看来，周游的滋补作用丝毫不亚于人参、熟地等名贵的药材。如袁两凡先生说的，煮粥饭中有厚汁滚作一团者，此米之精液，食之最能补精。紫竹林丹方提到治精清不孕方，用周游日日取起，加炼过盐少许，空心服下，其精自浓。这里说到了很多人的心坎上，男子想调经助孕，不妨空腹喝点加了盐的粥油，以助养肾精。当然，女人产后喝的小米粥应该也是一样，借助了粥油的滋补作用。老年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肾精不足的问题，如果常喝粥油，可以起到补益肾精、益寿延年的效果。幼儿患有慢性胃肠炎的人喝粥油能补益元气，增长体力。制作小贴士，粥油的制作步骤，备小半碗小米或大米，洗干净待用，锅里放适量的水，烧开后再将米入，待再烧开后转小火慢熬，期间不要再加水。米下锅烧开后转小火，如果喜欢稀粥的熬半个小时左右，喜欢稠点的可再多熬20分钟。关火后不要马上动粥，放凉一点的时候，传说中的粥油就飘起来了。需要注意的是，为了获得优质的粥油，煮粥所用的锅必须刷干净，不能有油污。煮的时候最好用小火慢熬，而且熬制时最好不要添加任何佐料。中医之饭焦，饭焦也叫锅巴，但不是现在零食的锅巴。传说三国时代，刘备茅庐三顾，请诸葛亮出山时，诸葛亮家徒四壁，无甚招待，其妻黄月英见锅里还剩些锅巴，遂用米汤煮锅巴，香润爽口。烧焦的食物在营养学上被列入垃圾食品、致癌食物，但我们中医讲的焦只是微微焦黄焦黑的状态，并且用的是无油干炒的方式，而不是像烤串烤肉那样，而是通过炒焦来增强药材本身消食化积的能力。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焦三仙，是用三味炒焦的药材组合而成的，很早以前民间以焦锅巴入药了。饭焦具有和中健脾消食止泻之功，胃弱者及慢性胃炎不思饮食者宜食，脾虚消化不良久泻不愈的老人、小儿宜食，病后消化力弱食积腹痛者宜食，或以水煮成焦锅巴粥，则焦苦之味全无，尽成焦香可口之味。或以之为细末，一日三次，每次一勺，约10克，开水送服。临中医蒲福州曾经即以焦锅巴为主药，服以山楂、神曲、砂仁、鸡内金、莲子之类，制作锅焦丸，并认为此丸性味和平，无论男女老幼，中虚疲弱，肌肉消瘦，久患下痢、腹泻，或大便不成形，俱可久服。制作小贴士，饭焦的制作，一般来讲，电饭锅是没有饭焦的。个人经验，可以煲仔饭或石锅饭比较容易产生饭焦，可以尝试一下。另外，如果在外品尝煲仔饭或石锅饭，锅底的饭焦也不要浪费。食谱推荐，莲子饭焦粥。原料，莲子肉50克，饭焦、锅巴、白糖各适量。方法，莲子浸泡半小时后与饭焦一起，加水，用文火煮粥，等莲子肉烂熟，调入白糖即可，早晚餐温热服食。适用于脾胃虚弱、食欲不振、消化不良、大便容易溏泻的人群。
1: 昨天晚上那个电视节目你看了吗？哎，特别有意思。
2: 哎呦，别跟我说了，我没看。
1: 我还没说什么节目呢，你怎么知道自己没看呢？
2: 哟，我什么节目都没看啊，我们家电视机昨天晚上坏了
1: 啊！啊，电视坏了。哎呦，这不就跟要你命一样吗？
2: 这话说的可不对啊，什么叫电视机坏了就跟要我命一样啊？我是那样的人吗？
1: 那这个
2: 应该说是电视机坏了比要我的命还难受啊。
1: 那这电视到底出什么毛病了？
2: 我估计这毛病不大， 画面一闪一闪的，就是非常的不清楚，声音倒是没什么问题。
1: 哎，那我估计这没什么大事儿，
2: 我这电视可是

0: 上礼拜刚买的，怎么这现在的电视机的质量这么差劲儿啊？
1: 我劝你啊，还是赶紧叫人家电视公司的人来给你维修维修吧。
0: 那没错，我这电视啊还在保修期呢，免费上门维修，我不能便宜他们。
1: 那这叫什么话啊？
0: 我刚打完电话没一会儿功夫，哎呦，人家维修工就上门来修了。
1: 你瞧瞧瞧瞧，人家服务确实还挺不错的哈。
0: 赶紧打开门啊！
2: 您好，是您要维修电视吗？
0: 啊？啊，对对对，啊对呀，
2: 听说您家的电视画面非常不清楚，所以我呢，
0: 对不起对不起
2: 啊，什么？
0: 对不起，您可以回去了。
2: 你不是叫我来修电视的吗？
0: 是我搞错，其实这电视一点毛病都没有。
2: 那刚才您说这画面不太清楚，是这个？
0: 不是画面不清楚，我刚才一不留神把我老爸那眼镜戴上了。
3: 四季养生小知识，健康饮食不能长期只吃精粮，还要适当的搭配杂粮使用，才会有不同的滋补作用。
4: 健康饮食不能长期只吃精粮，要适当搭配杂粮食用，不同的杂粮药性不一样，有着不同的滋补作用。许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样的体质该吃哪种杂粮，那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一，小米。小米能益肾和胃，除热补虚，安神健胃。小米所含丰富的色氨酸可轻松被人吸收，色氨酸会促使分泌五羟色氨酸促睡血清素，是很好的安眠健胃食品。二，高粱。高粱能温中色肠，止霍乱，利小便，健脾益中，补气清胃。高粱对小孩消化不良、大人脾胃气虚现象有显著的治疗功效，对体质有着非常好的作用。小孩要少吃，一般一次不超过半两面。三，薏米。薏米中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它可以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有助于消化，预防便秘。此外还可以清除我们身体产生的毒素，预防肠道疾病。经常吃薏米还可以抑制身体中的骨骼肌肉收缩，能够增强骨骼的发育，减少肌肉痉挛，还能够延缓骨骼衰老，让我们的骨骼变得更加健康。四，芡实。芡实能补脾益肾，收敛止泻，镇痛镇静，缓和腹泻、神经痛、风湿骨痛、腰膝关节痛等症状。芡实也能健脾胃，补脾生血，使人耳聪目明，美化肌肤，防老抗衰。五，荞麦。荞麦能益气力，开胃宽肠，清热解毒。荞麦在医学临床上被使用于防治高血压、脑中风、动脉硬化、肾炎等疾病，其中所含大亚油酸可降低胆固醇与体内血脂。六，黄豆。黄豆能够健胃开中，润燥消水，宽中益气，清热散血。黄豆能预防改善乳癌、前列腺癌及改善妇女更年期症状、骨质疏松等，保持血管软化，改善缺铁性贫血、神经衰弱。七，燕麦。燕麦能够补脾益肾，止血消肿，补虚强体。燕麦所含的亚油酸对糖尿病便秘有很好的改善，并抑制胆固醇，调理病后体弱，预防心血管疾病，维持身体血糖稳定。八，茯苓。茯苓是一种名贵的真菌，有健脾祛湿、宁心安神的作用。茯苓可治脾湿、糖尿病、失眠多梦，常服有养颜防衰老的作用。九，核桃。核桃富含维生素 E， 能抗氧化、抗衰老。核桃所含的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能降低胆固醇，防止血管硬化。核桃能健脑益智，经常吃能润血脉、黑须发，使皮肤细腻光滑。十，糯米。糯米含有蛋白质、脂肪、糖类、钙、磷、铁、维生素 B1、B2、烟酸及淀粉等，营养丰富，为温补强壮食品，具有补中益气、健脾养胃、止虚汗之功效，对食欲不佳、腹胀腹泻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十一，西米。西米白净滑糯，营养颇丰，一般人群均可食用，适宜体质虚弱、产后、病后、恢复期、 消化不良。

0: 人疲乏力之人，肺气虚、肺结核、肺痿咳嗽者食用。12. 糙米，糙米保留了大量的膳食纤维，可促进肠道有益菌增殖，加速肠道蠕动，软化粪便，预防便秘和肠癌。膳食纤维还能与胆汁中胆固醇结合，促进胆固醇的排出，从而帮助高血脂症患者降低血脂。13. 玉米，味甘性平，具有健脾利湿、开胃益滞、宁心活血的作用。玉米油中的亚油酸能防止胆固醇向血管壁沉淀，对防止高血压、冠心病有积极作用。而且玉米还有利尿和降低血糖的作用，特别适合糖尿病患者食用。14. 绿豆，从中医的角度讲，绿豆性寒凉，因此具有清热解毒的功能。从营养学的角度分析，绿豆的保健作用来自于其中的抗氧化成分，如类黄酮、单宁、皂苷等，它们有清热解毒的功效。15. 红豆，中医认为红豆清热祛湿、消肿解毒、清心除烦、补血安神，还能为身体补充钾、镁、磷、锌、硒等营养元素。李时珍称红豆为心之谷，红豆既能清心火，也能补心血。同时，红豆的粗纤维物质丰富，有助于降血脂、降血压，改善心脏活动功能等。16. 花生，花生是十大长寿食品之一，富含维生素、蛋白质、脂肪和黄素，不饱和脂肪酸和钙磷等，其对脾胃失调、咳嗽气喘、贫血、便秘、肠燥等都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是一种老少皆宜的食品。17. 芸豆，芸豆是一种难得的高钾高镁低钠食品，这个特点在营养治疗上大有用武之地，适合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脂、低血钾症和忌盐患者食用。18. 黑豆，中医认为黑豆是一种清凉性滋养壮阳药，适量食用黑豆对糖尿病、视力下降、须发早白、湿疹脚气、贫血有很好的疗效。每天吃些黑豆粉，拌上芝麻粉、核桃粉，能使头发乌黑亮丽。19. 黑米，黑米是糯米中的珍贵品种，是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患者理想的膳食调理品，也是营养价值极高的滋补品。《红楼梦》中称之为玉田胭脂米。20. 黑芝麻，芝麻润肠通便，而且活血养颜、生发黑发，更有健脑和增强记忆力以及延缓衰老的作用。芝麻中还有防止人体发胖的物质，在节食减肥的同时配合芝麻食用，粗糙的皮肤可获得改善。21. 红薯，红薯是低热量低脂肪的食品，还能阻止碳水化合物变成脂肪，在秋冬季食用能够起到减肥的作用。而且红薯富含钾、贝塔胡萝卜素、叶酸、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6， 这五种成分均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22. 山药，淮山有滋养补阳的功效，可预防心血管脂肪沉积，有助于肠胃的消化吸收。淮山是一种天然的纤体美食，具有高营养低热量的特点，多食也不会有发胖之忧。23. 皂角米，皂角米俗称雪莲子、皂角米，具有养心通脉、清肝明目等功效，其美容功效有待考证。皂角米香糯润口，是调和人体脏腑功能的珍贵纯天然绿色滋补食品。24. 藜麦，藜麦属于易熟易消化食品，口感独特，具有均衡补充营养、增强机体功能、提高机体应激能力等功效，适于所有群体食用，尤其适于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等慢性病，以及婴幼儿、妇产妇、儿童、学生、老年人等特殊体质和生活不规律人群。这些五谷杂粮对身体可是大有裨益。
1: 四季养生小知识，手上青筋明显代表什么？是身体发出的信号吗？今天就来揭秘青筋多少背后的健康门道，答案超乎你的想象。
0: 在生活中，我们偶尔会看到一些比较瘦的人，他们的四肢暴露出一条条可怕的青筋，所以人们就认为是这个人缺少脂肪才导致身体的筋暴露出体外。事实上，暴露出体外的这一条条的东西并不是筋，它们是人体内废物积滞过多的产物。我们都知道，人体的血管有静脉和动脉之分，人体通过动脉把心脏的血液输送到全身，通过静脉把血液回收到心脏。当静脉血液回流受阻，压力增高时，青筋常常在人体表面出现凸起、曲张、扭曲、变色等反应状。如果身体中有各种淤血、痰湿、热毒、积滞等生理废物不能排出体外，就会导致全身各个系统都发生障碍。此时在脸部、腹部、脚部，特别在手掌和手背的青筋就非常明显。所以青筋就是人体的机制，身体内的废物机制越多，青筋就越明显。一般几天不通便的人，青筋就特别明显。事实上，根据青筋的分布，我们还可以判断出不同的病情。胸腹部青筋，一，胸腹部有青筋应注意乳腺增生。二，如果腹部这个地方有青筋且比较暴突，即俗话说的青筋过度，这已经是比较严重的机制，一般是肝硬化的标志。手部青筋，手背青筋暗示着腰背部有积滞，容易导致腰肌劳损、疲劳乏力，常见现象有腰酸背痛，甚至出现肌肉紧张、硬结节。一，手指青筋，小孩手指青筋提示肠胃积滞、消化不良，成人手指青筋不但提示消化系统有问题，还反映了头部血管微循环障碍，脑血管供血不足，头部不适，严重者会出现头晕、头痛、中风等。二，手掌青筋，手掌到处可见青筋，表示胃肠积滞，血脂高、血粘稠、血压高、血液酸性高、含氧量低，血液容易凝聚积滞，容易出现头晕、头痛、疲倦乏力、身体虚弱等。每天一分钟，全身都轻松，现在就学起来吧。头部青筋，一，当太阳穴青筋凸起时，往往提示头晕、头痛。当太阳穴青筋凸起、扭曲时，表示脑动脉硬化，紫黑时则容易中风。二，鼻梁有青筋，提示肠胃积滞，容易胃痛、腹胀、消化不良、大便不利，提示如果是紫色时则情况更加严重。三，嘴角腮下有青筋，往往提示妇科疾病，带下失重、疲倦乏力、腰膝酸软、下肢风湿。下肢青筋，静脉曲张、关节炎。一，膝部青筋提示膝关节肿大、风湿性关节炎。二，小腿有青筋，多是静脉曲张，此病严重者往往发生腰腿疾病、风湿关节痛。总之，人体任何地方出现青筋，不但影响外表美观，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身体废物机制。要让青筋消失，关键是平时要学会给身体排毒。肝脏是重要的解毒器官，如果把各种毒素转变成无毒或低毒物质的进程，怎么排毒最好呢？养肝就是养命，让身体干净的四大法宝。一，李时珍推荐的。
1: 听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到这里了。日升日落，四季流转，养生之道贵在坚持。让我们一起关注养生，提高生命质量。欢迎您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农耕智慧五千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

0: 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饯，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蜜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名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及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珍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林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渍果品主要使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滋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名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渍处理。 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石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汁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 以生为终，

0: 在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信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

但子由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桓一吹笛。桓一知道子由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由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桓一便上车而去，子由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桓一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情曲，成为千古名曲。他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松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松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有声剧场，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32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纪委书记张树立接到了李达康的指示，他就知道这一来陈清泉就撞到枪口上了，他想保也保不住。其实他还是想保的。这位法院副院长人不错，又是省委领导同志高玉良以前的秘书，他没必要得罪。可是李达康要得罪，他有什么办法？该查就得查了，他不查，李达康既可以换个人来查，也可以查一查他。政治斗争就是这么残酷无情，他不以你个人的感情好恶为转移。于是陈清泉等人的问题就上了今晚的常委会，他代表纪委宣布了违纪事实，最后做结论说，陈清泉等六位同志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有的被群众举报，有的在网上吵得沸反盈天，必须严肃处理，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会议的李达康扫视着众常委说，同志们，陈清泉等六人顶风违纪，绝不能袒护，这一次我们中共荆州市委必须守住纪律的底线。常务副市长老应有些意外，他是陈清泉的连襟，这种时候不得不说话了。哎，李书记，同志们，陈清泉是我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还有一位是市政府的副秘书长，我们是不是慎重一些呀？李达康笑了笑，老应，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能说明白些吗？老应摇了摇头，苦笑着说，李书记，你能不明白啊？李达康收敛了笑容，警告说道，老应，不要徇私情啊。啊，谁敢呢？李书记，我这不是怕制造矛盾吗？市政法委孙书记带着明显的不满接过了话，就是陈清泉是什么人呢？高玉良书记最喜欢的秘书，不是高玉良书记三番五次打招呼，他陈清泉能当上这个副院长吗？李书记，这个情况你不是不清楚。李达康淡然地说，但是他们谁也没有肆意违法乱纪的特权。孙书记，你也不要有情绪，别一口一个高玉良书记，就事论事好不好啊？孙书记有些激动地说，哎，我不是有情绪，在去年研究政法工作的常委会上，我就对陈清泉提出了意见。李书记，你要我顾全大局，不让我展开说，今天先请问一下，李书记，能允许我畅所欲言地说一说吗？ 会场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张树立知道孙书记马上就要办退休手续了，这次常委会可能是孙书记参加的最后一次常委会，潜在的矛盾有可能来一次大爆发。孙书记仕途不顺，对高育良和李达康都有不满。李达康显然也心里有数，在一片沉寂当中，他看着孙书记，缓缓地开口说：好吧，孙书记，你畅所欲言吧，但我还是要强调，实事求是，就事论事，别动不动就高书记、王书记，这个系那个帮的，这不太好吧？孙书记口气也缓和了下来。好的，李书记。同志们，刚才纪委张树立书记就陈清泉的违纪问题做了通报，现在我想说的不是违纪，而是陈清泉涉嫌违法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纪委知不知道，知道多少？张树立略一沉思说：
6: 啊，这个嘛，有几封举报信，网上也有些帖子，有关情况呢，我们准备进一步核实以后再向市委常委会做专题汇报。
5: 这位孙书记好像是有备而来的，他说：
6: 好，树立同志，我也提供一些情况，请你们纪委调查。我市中院有两名审判员和陈清泉有利益输送关系，其中一个叫金月梅，是陈清泉一手安插到中院的。网上说金月梅是他情人，正是这个金月梅在陈清泉的授意下走简易程序，让山水集团拿走了原属大风厂工人的那部分股权，引发了916事件。同志们，陈清泉这不光违纪啊，是严重的违法，涉嫌职务犯罪。有些案子根本不需要多少专业知识，稍微凭一点良心就能看出是非曲直。陈清泉和他手下利益相关的法官竟然私里勾兑，做出了不少荒唐的判决，这么枉判背后都有什么文章啊？群众上访反映说，陈清泉通过他的利益法官判案收钱，有理没钱别想赢。我们是某家律师事务所的两个律师，专门和陈清泉的利益法官合作分利。
5: 李达康阴沉着脸问纪委书记张树立：树立，这些情况有举报吗？孙书记说的都是事实，身为纪委书记的张树立不敢隐瞒，只好如实汇报。
6: 李书记，有举报，而且一直不断，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5: 李达康缓缓地站了起来，他突然一拍桌子，发了脾气：
6: 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样下去，公平正义何在？法律尊严何在？我们是不是都失职啊？啊！首先是我这个班长，我这个市委书记失职了呀，同志们！
5: 会场上一片沉寂，张树立和众常委都看着震怒当中的李达康。李达康一脸沉痛，难得的对发难的孙书记很客气：
6: 孙书记，你上次在常委会上谈到陈清泉的时候，我并不清楚问题这么严重，而且也知道你过去和陈清泉有些工作上的矛盾，所以我让你顾全大局，没让你说下去。现在看来 是我疏忽了，武断了，我要做检讨啊。
5: 孙书记也客气了起来，
6: 李书记，这也不怪你，你有顾虑也能理解，我毕竟岁数到了，马上就下了，你还要干下去，你是得顾全大局呀。
5: 李达康恳切地说，但是

重的教训呐。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李达康的秘书进来了，悄悄地和李达康耳语了几句。李达康阴沉着脸对秘书说：你告诉齐厅长，就说我和市委正在研究陈清泉的问题，请他不要再插手了，不是我不给他面子，是党纪国法不允许。秘书走了之后，李达康继续开会说：同志们，瞧瞧吧，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现实。我们现在开的什么会啊？研究处理违纪干部的会，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的会啊。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那位法院副院长陈清泉竟然又跑到山水度假村嫖娼去了，竟然被群众举报了，竟然让我们基层公安部门当场给抓获了。张树立倒吸了一口气，我的天哪，陈清泉真是胆大包天，这是什么时候还敢这么玩？又觉得李达康做得太绝，看来不是纪检一家，公安局恐怕也掺和进来了，否则怎么能这么一抓一个准儿？这么一来，陈清泉就不是党纪处分问题了，得按照规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有人把这个话头提了出来，孙书记却问着：开得了吗？齐厅长不是来说情了吗？李达康高深莫测地说：是啊，齐厅长也许是出于善意的考虑吧，希望我们注意影响，法院副院长嫖娼被抓，让我们人民群众怎么看呢？常务副市长老应已经看清了陈清泉的结局，却还在垂死挣扎。同志们，我们恐怕要考虑一下消极影响，这是不是有损党和政府的形象啊？孙书记把手一挥说：我党在延安时期处决了立下赫赫战功的腐败分子萧玉璧、杀人犯黄克功，建国初期又杀掉了张子善、刘青山，请问同志们，这是维护了我党的形象，还是损害了我党的形象啊？李达康顺势表态说：对，我赞成孙书记的意见，陈清泉必须按照规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建议我市人大常委会免去其人民法院副院长职务，其他违纪干部由纪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处理，结果呢，要向社会公布，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大家还有要说的吗？没有了，好，散会。常委会就这么散了，张树立的心里不禁是一阵发冷。他没想到，曾经的朋友和党校同学陈清泉就这么完了。李达康就是这么霸道，没人敢对此表示不同的意见。当初丁义珍出事，李达康不检讨自己，把他叫去一顿臭骂。今天他要敢替陈清泉说半句好话，哪怕只涉及程序，李达康都会让他当场下不了台。其实程序还是需要的，陈清泉嫖娼被抓虽然是事实，但是也得走程序呀，得有了公安机关的处理结果再进行组织处理。李达康不管不顾就敢这么拍板，先双开了再说。
想想也不一样。

0: 谁让陈清泉做过高玉良的秘书呢？据说还是高玉良最喜欢的秘书。张树立认定，正是高玉良的政法系抓了李达康前妻，才促使李达康盯上了高玉良和政法系的人，一场内斗怕是在所难免了。侯亮平坐在湖景茶楼等自己的老师高玉良，他一直想请老师课，可老师很谨慎，提醒他说自己不光是他老师，还是他领导，吃吃喝喝容易给人烙画饼，又要让人说政法系，酒不喝，喝茶总可以的。侯亮平挑了光明湖畔湖景茶楼，带了老师爱喝的碧螺春，老师总算答应来了。做学生的总得尽点心意，调来汉东省工作，侯亮平一直记着此事，另外也有公事，他还想单独汇报荆州市中院陈清泉副院长的严重违法乱纪问题。此人曾是高玉良的秘书，动他还是要给老师打个招呼的。高玉良还没到，侯亮平独自坐在窗前眺望湖光月色。这茶楼卖的就是湖景，近水楼台，窗悬湖面，品茗静坐最是惬意。但侯亮平的忧思很快被赵东来的电话打断了。这位新结的盟友乐呵呵地向他通报了一个刚刚发生的情况。对山水度假村的试探性扫黄，竟然一把扫出了陈清泉，可算是出战告捷了。侯亮平嘴上祝贺，心里却暗暗地叫起苦来。盟友出战告捷是好事，可他又该怎么向老师兼领导汇报呢？这种无巧不成书的事，只怕老师兼领导不会相信，必以为他和赵东来里应外合。又想到陈岩石对陈清泉的举报也是赵东来支的招，就觉得其中有蹊跷。正想着呢，老师在服务员的引领下出现在门口。侯亮平见了，赶紧起身让座，鞠了个略带夸张的躬。
1: 高老师好。
0: 高玉良乐呵呵地说，
1: 你个猴崽子，怎么突然想起请我喝茶了？
0: 侯亮平说，一是尽尽心意，二来呢，向您汇报点要紧的事儿。高玉良笑了，
1: 我就知道你这猴崽子是有事情。说吧，你们反贪局又瞄上谁了？
0: 侯亮平严肃起来，称呼也变了。高书记，是您的一位前任秘书。高玉良也严肃了起来，
1: 我的前任秘书好几个呢，哪一个出事了？
0: 侯亮平迟疑了一下，还是说了，陈清泉。
1: 哦，小陈有问题了。
0: 是的，是实名举报，举报人是陈岩石。高玉良狐疑地看着侯亮平，
1: 陈岩石，第二检察院。
0: 侯亮平知道老师想说什么，也没解释，又从笔记本里抽出了其中的两张电脑截屏照片，递给了高玉良。其中一张照片是陈清泉的怀里搂着一个外国女人在喝交杯酒，还有一张照片是陈清泉和高小琴一起在山水度假村打高尔夫球。高玉良戴上了老花镜，仔细地翻看着照片，

0: 他问：“这是从哪儿下载的呀？”
1: 侯亮平说：“陈岩石最近从网上下载的，2年前大风厂股权案一判下来就有了，可当时没人管，照片及时的删除了，最近又有人挂到网上去了。我初步了解了一下，陈岩石的举报不是空穴来风。”
0: 高玉良放下了照片，心情变得沉重起来。他侧身看着光明湖，湖面黑黢黢地浮着一层微光。远处有小船摇过，船影渐行渐远。高玉良长叹了一口气：“哎，陈清泉怎么会变成这样？亮平，你把陈岩石的举报内容仔细说说。”
1: 侯亮平就汇报起来：根据陈岩石举报，大风厂股权案涉嫌司法腐败，市中院所做的判决和省高院的终审判决都是错误的。负责此案的市中院副院长陈清泉经常进出高小琴的山水度假村，蔡成功质押大风股权违规，是假造员工持股会授权书办的质押登记，中院却视若无睹。两名主审法官都和主管副院长陈清泉有利益输送关系，其中有一位还和陈清泉关系暧昧。正是这位女法官在陈清泉的授意下走简易形式，让山水集团拿走了原本属于大风厂工人的那部分股权，激化了社会矛盾。
2: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33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1: 服务员进来倒茶，侯亮平请他离开，自己擎起紫砂壶往高玉良的杯里斟茶，一股清香扑鼻而来。侯亮平继续说：陈清泉明知质押造假却不查证，和高小琴在山水度假村打着球唱着歌就给判了，贪赃枉法呀。高玉良还是有疑惑：中央三令五申呢，陈清泉还敢到山水度假村去？侯亮平又趁机汇报：他是坚持不懈地去呀，今天嫖娼还被市局给抓了现行。
0: 什么？今天嫖娼被抓？
1: 对，就在刚才，市公安局赵局长打了个电话，谈工作的时候偶然说起的，应该不会错。
0: 高玉良看着湖水若有所思：环境改变人呐，当初在我面前有我镇着，经常提醒陈清泉有个怕头，也有所敬畏。到了市中院，当了庭长、院长，判人生死，判人钱财，感觉就不一样了，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了。
1: 唉，陈清泉的事我知道了，陈岩石实名举报了，又让人扫黄捉奸在床，还有什么说的？你们查去吧，他做过谁的秘书不重要，重要的是犯法没有，犯了法就绳之以法。

0: 侯亮平一个笔直的立正。是高书记，那我就按您的指示办了。
1: 哎，坐，
0: 不说陈清泉了，说你吧。本来啊，我也要找你谈一谈的。你办李达康老婆欧阳菁受贿案，办得惊天动地呀。侯亮平谦虚地摆了摆手，
2: 高老师，没这么夸张，也就是正常执行法定程序，换谁都一样。
1: 哎，不一样。
0: 要是换上你学长祁同伟，他就不会去拦李达康的车了，更不会当着李达康的面把欧阳菁请下车。这个祁同伟啊，还指望李达康在省委常委会上投他一票，支持他上一个台阶呢。
2: 侯亮平笑着说，这倒也是，人家厅长同志眼头比我高，情商比我高。
0: 高玉良又叹了一口气，但也不必讳言，他党性比你差，人格比你低。
2: 哎，我也有这感觉啊，谢谢老师夸奖。
0: 可是高玉良话题一转，流露出别样的意味。老师透露，祁同伟对他有看法，怪他横冲直撞，打破了某种政治默契和政治平衡，可能会导致李达康的反击，形势将复杂化。
2: 侯亮平问，什么政治默契，怎么会复杂化呢？
0: 高玉良审视着他说，
1: 亮平，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
0: 就在这时，手机响了，竟是祁同伟打来的电话。祁同伟竟然找他捞陈清泉。电话里的祁同伟火气还挺大，
1: 猴子，你捅大娄子了知道吗？你不管不顾抓了李达康的老婆，李达康就把账算到咱政法系头上了，就反击了。今晚突然发动扫黄，把老师最喜欢的秘书陈清泉扫进去了。
0: 侯亮平对祁同伟装着糊涂，
2: 会有这种事啊？老学长，这真和李达康有关吗？
0: 祁同伟恼怒地说，
1: 李达康不发话，谁敢到山水度假村扫黄？山水度假村的高总打电话来求我捞人，我竟然捞不出来，赵东来也不知道躲哪儿去了。
2: 哎，你都捞不出来还和我说啥呀？
1: 你找找咱们老师吧，让他和李达康讲和，现在老师最欣赏的人就是你，还要我向你学习呢。
2: 哎，你向我学习什么呀？
1: 我正和老师说呢，你情商高，是我要向你学习。捞陈清泉的事儿，你直接和老师说吧。
0: 高玉良接过手机说，
1: 齐厅长，说吧，怎么个情况？
0: 听着听着电话，高玉良的脸色渐渐变得难看了，语气也严厉了起来。
1: 这些话都不要再说了。别说陈清泉只是我曾经的一位秘书，就算他是我亲儿子，也不能违法乱纪。我不相信李达康或者赵东来敢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对陈清泉动手。那个山水度假村怎么了？是法外之地吗？齐厅长，这件事你就不要再管了。这个陈清泉该拘留拘留，该双开双开，他自找的。
0: 挂断电话，把手机交还侯亮平，高玉良仍然是一脸的怒气，愤愤难平。这时月亮已经升起，银光遍布，一片灿然。岸边拖曳的柳枝垂入湖面，一动不动，宛如静物画。

0: 对岸几座大厦霓虹灯闪烁，在湖上投下波动的五彩光影。一艘观光游轮缓缓驶过，抛下了一片的欢声笑语。高玉良看着湖景感叹着，好景好茶呀，享学生的福了。侯亮平刚想说什么，高玉良一摆手，该办什么尽管办去吧，遇到阻力直接向我汇报，不要听祁同伟或者什么人胡说八道。亮平，你要给我记住，我们的检察院叫人民检察院，我们的法院叫人民法院，我们的公安叫人民公安。所以，我们要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永远永远。侯亮平充满对老师的敬意，激动地再次起立。是，老师。祁同伟知道事情没完，陈清泉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以及行政拘留，只是一场噩梦的开始，而不是结束。他要尽最大的努力挽救败局，堵住漏洞。在祁同伟看来，陈清泉不过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如果老师肯偃旗息鼓，主动和李达康握手言和，未来的局面或许还可以维持。第二天一早，祁同伟破例没去健身房锻炼，而是早早来到高玉良办公室门口等着。上班时间到了，老师还没来，这不太正常。老师是一个像钟摆一样有规律的人，不应该呀。祁同伟不时地看看手表，保养的光洁闪亮的额头蹙起了两道深深的皱纹。陈清泉的分量很重，老省委书记赵立春的公子赵瑞龙也从北京飞过来斡旋了，现在正在李达康办公室谈着。他要是能说服老师也退让一步，就阿弥陀佛，谢天谢地了。高玉良的秘书从走廊尽头过来，看见祁同伟很是意外。祁厅长，高书记病了，您不知道吗？他今天不来上班。祁同伟道过谢，匆匆地离开了。进了老师家，只见高玉良倚着沙发，用一块湿毛巾捂着右腮。吴慧芬说，你老师昨晚上在阳台站了半宿，可能受了风寒，早晨起来牙疼得不行，吃了止疼药也没用。祁同伟知道这是老师的老毛病了，急火攻心容易牙疼，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生人一般的老师只要牙疼就显出了反。
1: 从青海湖刮来的风更添寒冷，行军途中战士又偏偏用笛子吹出了行路难的曲子，听到这悲伤的离别曲，驻守边关的30万将士忍不住一起抬头望起了天上的一轮明月。天山雪后海风寒，第一句只短短的7个字就把地域、季节、气候都交代了清楚，有力地烘托了这次行军的环境氛围。横笛偏吹行路难，不必直接描写行军的艰苦，一句横笛偏吹已折射出真人的心境。

0: 气蒸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气里月中，说明这支军队不单是在雪后的天山下刺骨的寒风里，而且在沙漠上月色中，加倍的使人感到了环境的荒凉悲怆。诗人通过虚写笛声导致将士们举止行为的细微变化，实写将士们的心理感受，悲壮中显出凄苦，哀怨中显出无奈，把守边将士们的心理刻画得栩栩如生。最后，再让我们共同赏析一遍这首七言绝句《从军北征》。从军北征，李益。天山雪厚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气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
1: 《列女曹》是唐代诗人孟郊所作的一首五言乐府诗，也是一首咏烈女诗，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0: 《列女曹》孟郊。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贞妇贵驯夫，舍生亦如此。波澜试不起，妾心古井水。孟郊，公元751年至814年，唐代诗人，字东野，汉族，湖州武康人，祖籍平昌，先世居洛阳。现存诗歌500多首，以短篇五言古诗最多，代表作有《游子吟》。孟郊有诗囚之称，又与贾岛齐名，人称郊寒岛瘦。元和九年在闻香因病去世，张籍私谥为真耀先生。注释：《列女曹》，乐府中情曲歌词。列女，贞洁女子。操，情曲中的一种体裁。梧桐，传说梧为雄树，桐为雌树。其实梧桐树是雌雄同株。相待老，指梧和桐同长同老。会，中当。训，以死相从。波澜二句，因为我的心如同古井之水，永远不会泛起情感波澜。古，同哭。译文：雄梧雌桐，枝叶覆盖，相守终老。鸳鸯水鸟成双成对，至死相随。贞洁的妇女跪在为丈夫殉节，为此舍生，才称上至善至美。对天发誓，我永远忠贞不渝，像清静不起波澜的古井水。赏析：这是一首颂扬贞妇烈女的诗。此诗以男子之心愿写烈女之情志，可歌可泣。诗人开篇以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起兴，来比喻烈女的贞操。 就是贞烈女，夫死而终生不嫁，或以身相续。守节以表从一之志，训节以明坚贞之心。结句波澜事不起，切心古井水，一片真心，下语坚决，金井异常。成语心如古井源自于此。刘禹锡《竹枝词》中有名句：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便从此翻出。烈女结义肝肠，坚贞不渝，故可针砭抚靡。然以一身青春配训，不由桂木触心，读之令人生怜。据考，当时对女子贞操并不看重，但结合作者坎坷身世、直率不圆通的性格，也有人认为诗人创作这首诗是有所寄托，借歌颂烈女誓死不嫁的品德，来表明自己的身志和孤高耿介之世人气节。烈女操，孟郊。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贞妇贵驯夫，舍生亦如此。波澜事不起，切心古井水。
1: 大唐才女薛涛最出名的一首诗《酬边楼》，胸怀天下，其中豪迈不输男儿。下面一起来欣赏下这首诗：
2: 平林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诸将莫贪羌卒马，最高层处见边头。这个薛涛啊，是著名的一个女诗人啊。现在还有流传下来的薛涛笺啊，是她造的纸。她也是一个交际花式的一个女诗人啊，跟当时著名的诗人都有联系。这个王建写《寄蜀中薛涛教书》啊，写万里桥边女教书，琵琶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啊。不难想象，这颗闪闪发亮的诗坛明星啊，是如何为当时所倾倒，而他的这个晚年生活也过得非常的安闲宁静。但是呢，到了晚年呀，他没有躲在琵琶门巷这清幽的小天地里，把自己跟现实隔绝开来。这首《酬边楼》就是他关怀时事政治这种心情的真实的写照。当然薛涛的这个诗作啊，拿得出手的不多啊，这首算是其中之一。酬边楼呢，在成都的西郊，是大和四年李德裕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时候建的。李德裕建这个楼不是为了这个看风景用的，而是跟军事有直接的关系。他任内呢，恢复过被吐蕃占据的维州域，西川地大啊，一直很安宁。大和六年十一月，李德裕调任李蜀之后呢，边疆纠纷又起，诗中的羌旅就是指吐蕃。这个时候呢，薛涛已经是七十左右了，他感慨时事，写了这首诗。开头两句写楼啊，说平林云鸟，这个楼的高可想而知。八窗秋啊，这是四望无际的情景可见。次句壮压西川四十州，这个壮点名酬边楼据西川首府形胜之地。这两句不但写得气象万千，而且连李德裕当时建楼的用意啊，诗人百感交集的今昔之感也都包含其中。后两句欲严正谴责于沉痛的慨叹之中，就是从这里面发出来的。就是说由于将士们的眼光短浅，贪婪掠夺，招来了与羌族的战争，而又没有抵御的能力，以至于连西川这省府成都都受到了战争的威胁。诗以最高层处见边头作结，这高这见和首句的平林云鸟遥相呼应，而见边头则和次句的壮压西川又是一个先

0: 明的对照，就是说这巍然屹立的高楼啊，曾经是权属军事的心脏，成为西川制高点，而今时移世易啊，登楼就能看到遍地烽火了。通过这样的对照啊，西川地区今昔形势的变化，朝廷用人的得失，都以这座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建筑物集中的表现出来。而诗人啊，这种幽深思远的心情，也就是杜甫说的“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环掌出群才”之意，也就深情若素了。再从句法上看，“诸将”这一句突然一转，跟上文似乎脱了节，但是末句又兜了回来，仍然归结到出边楼，啊，真的是硬语盘空，力透纸背。这个七言绝句里面有议论，有感慨，有叙述，有描写，有动荡开合，有含蓄顿挫，这个在薛涛的诗里啊，还是不多见的。
1: 以湖上初晴后雨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作品，描绘了西湖在不同天气下的美景，以及诗人对西湖的深厚情感。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苏轼在中年时期曾做个杭州通判，写下了不少歌咏西湖风光的诗作，其中《饮湖上初晴后雨》一首对西湖时时宜人的优美景色的赞美做了最高度的概括。这是一首七言绝句，全诗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首诗作于宋神宗熙宁六年，也就是公元1073年，苏轼37岁。在这一个诗题下，苏轼共作了两首七绝，这是其中的一首。诗题中的《饮湖上》是说这一天苏轼兴致勃勃地在西湖边上喝酒，当然一边喝酒一边也欣赏着西湖的风光。初晴后雨是说开始喝酒的时候天气晴朗，可是过了一会儿天却下起雨来了。全诗就围绕着初晴后雨这一天气变化来进行描绘和联想。诗的一开头就照应诗题中的初晴，说水光潋滟晴方好，这时天气晴朗，阳光下的西湖波光闪烁，望出去正是恰到好处，十分宜人。潋滟形容波光闪动的样子，方就是刚刚，方好说明西湖晴天的景色恰到好处。诗人喝了一会儿酒后天就下起雨来，所以第二句就照应诗题中后雨二字，描绘西湖雨天的景色。空蒙形容雨中雾气迷茫的样子，谢眺《观朝雨》诗中已运用了空蒙二字，说空蒙如薄雾。西湖三面环山，雨中的山色笼罩着迷茫的雾气，真也别有一番奇景，所以说山色空蒙雨亦奇。这两句描绘了西湖在晴雨两种不同气候条件下所呈现的不同风姿，明点出晴和雨实际是代表了各种不同的气候。这两句又是一组对偶句，对仗十分工整，增加了形式上的整齐美。如果说我们联系诗题中的初晴后雨四字，又会发觉这是一组流水对，是流水对，而我们又不明显感到是流水对，可见苏轼作诗技巧的圆熟。两句中的潋滟空蒙又都是叠韵连绵词，使诗句的音调显得更加写美，正好用来形容这优美的湖光山色。面对着这样优美奇特的风光，诗人不禁发出了直接赞美之词：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把西湖比作为春秋时代越国有名的美女西施是最恰当的了，无论是淡雅的装束还是浓艳的打扮，总是十分美丽动人的。这两句是前两句的写实而引起的联想， 我们知道西施是人们所熟知的古代美女。

0: 因此这个比喻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淡妆浓抹四字又照应了诗的前两句的具体描写。淡妆与山色枯蒙与一曲一句前后照应，浓抹与水光潋滟晴方好一句前后照应，这样显得全诗结构严谨，无一点松散之感。而淡妆浓抹四字所包含的内容还不至于此，桃红柳绿的春景，十里荷花的夏景，水月相映的秋景，白雪皑皑的冬景，不同季节的各种不同景色也都包括在内，不是吗？至今西湖上还保留着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等等风景点的名称吗？所以淡妆浓抹总相宜，包括了所有季节中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西湖宜人的风姿意态，对西湖的优美景色做了极高的高度概括的赞美。这首诗前两句写景是实写，后两句抒情是虚写，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提高，诗风浑厚，富有神韵。苏轼诗集中经常以西子，也就是西施来比西湖，所以后人就称杭州的西湖为西子湖。不过在以西子来比西湖的许多诗作中，要数这首《饮湖上初晴后雨》最有名，也最脍炙人口了。现在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苏轼的这首小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枯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历史长河中璀璨的明珠，千年风雅，万里河山，都化作了字里行间的深情厚意。愿这份情谊常伴你我。
2: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清明上河图》。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39集。
3: 第39集，孙经潘端起酒杯说道：
4: 朋友们，咱们今儿一块把这杯酒干了，不辞我父亲的一番心意。
3: 话音刚落，几个人一齐站起来，举起酒杯碰在一起，一饮而尽。孙俊史问道：
5: 今日你们相约到哪里去游玩啊？
6: 咱们就去瓦子沟栏开开眼界，大伙儿说行吧？
7: 行啊，走啊。
3: 几个人立刻响应，于是阮弟与欧阳秋、阮桂与潘玉莹、阮秀娟与孙经潘三对恋人姗姗而至位于汴京中心的瓦子沟栏旁边。只见瓦子大门口的偌大场地上涌了黑压压一片人，有的翘首遥望，有的交头接耳，有的购票入场。场地周围的条条道路上，汩汩人流如潮水一般涌来，喧嚣声一片，震得耳朵嗡嗡作响。孙经潘头里走着，几个朋友尾随进入瓦子。这里是汴京十座瓦子沟栏中最大的，占地宽阔。瓦子昼夜对游客开放，沟栏定时让戏客看戏。瓦子既是娱乐中心，又是商业中心，娱乐活动与商业活动同时进行。瓦子内设沟栏，是固定的演出场所，内设戏台、后台、观众席，四周及栏杆圈围起来，其用意一是圈定演出场所，二是免得有人混票。 勾栏上面有张巨木，以避风雨寒暑，因而也唤作油棚、月棚，统称为棚。著名的莲花棚、牡丹棚就是这座瓦子中的戏棚之一，可容纳数千人，还有其他一些棚不下十几个。瓦子内酒楼茶肆林立，妓院门庭若市，不

0: 微捏糖人，他从身旁挑子上熬糖稀的小锅里抠出一小坨糖稀，搁于掌上合了合，捏了捏，吹了吹，立刻做成了鸡、鸭、鹅、猴、猫之类的小物件。再将其底端插一根竹签，插于糖人挑子两端的木眼儿。男孩手艺精到，将一坨糖稀浸完于手掌之中，瞬间捏拿出花样百出的糖人来，栩栩如生，招来许多人驻足观看购买。阮地瞧得一脸惊奇，遂对那个男孩说道：
1: 你给咱捏个凤凰来。
0: 于是男孩抠一坨糖稀于掌上合了合，捏了捏，扯了扯，像变戏法似的，瞬间摆弄出一个活灵活现的凤凰来。阮弟接过糖人，付了几个铜钱，爱不释手地观瞧着凤凰，伸出舌头舔了舔凤凰，叫道：
1: 好甜的糖人啊。
0: 于是每人买了一个糖人，男孩面对三对恋人做了个怪脸，深鞠一躬致谢。孙清潘瞧着手中的糖人来了兴致，说道：
2: 朋友们，今日咱们尽兴游玩，每人挑选一件礼物做个纪念，咱做东付账。
3: 孙公子大方，咱们就不必客气，想吃啥子尽管开口，挑选礼物要称心如意。
4: 秀娟姐，你还没过门嘞，咋就当起孙公子的家来了？人家孙公子乐意嘛。
2: 他说我说都一样，咱俩平起平坐，谁都当家。
0: 几个人哈哈大笑，于是三对猎人挨着商铺逛游起来。阮弟选了一对翡翠玉石手镯，欧阳秋选了一幅字画，阮贵选了一个斧头，潘玉莹选了一盒胭脂，阮秀娟选了一个翠绿色裙子，孙清潘慷慨解囊，逐个儿付了账。商铺的生意甚是红火，买东西的人不断地涌进铺子里，掌柜的与伙计忙得不可开交，这个顾客没伺候罢，那个顾客又叫嚷，好像东西不要钱似的。杂货铺、卤肉铺、包子铺、炊饼铺，各种各样的小吃香飘四溢，任顾客挑选吃个够。酒楼里顾客爆满，那些王公贵族、地主豪绅吃得面红耳赤，醉醺醺的摇头晃脑，胡诌乱侃。茶肆里的顾客一波接着一波，这一波刚刚离去，那一波马上抢占了座位，茶客们似乎要从品茶中品出神韵来。几个妓院招蜂引蝶，那些人模人样、衣冠楚楚的阔老阔少，忘乎所以地夺进妓院，肆无忌惮地在馨香的玉体上发泄情欲。几个衣衫褴褛的叫花子不知是怎样挤进瓦子的，他们虽身无分文，却也一饱眼福，一饱口福，不断地抢吃餐桌上的残汤剩饭。几个小偷乘机大显身手，专门瞄准那些大腹便便的阔老阔少，在他们酒气熏天、得意洋洋之时，便敲没声响地掏了他们的腰包。他们还想尽兴，一摸腰包空空如也，大失所望。不过他们这些阔老阔少隔三差五地光顾瓦子，认得瓦子里的一些掌柜的，嘴一张借个几十两银子花销倒不成问题，照样逍遥自在。瓦子里鱼龙混杂，真假难辨，掀起了繁荣兴旺的景象。三对恋人瞧得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他们在观赏景致的时候却没有意会到他们之中的三朵花变成了众人观赏的目标。阮弟上身穿印花白绸大袖对襟衫，下身穿翠绿色绫罗裙，阮秀娟上身穿桃红小袖对襟衫，下身穿鲜艳的红裙子， 潘玉莹上身穿黄色的皱纱大袖对襟衫，下身穿洁

0: 白的绫罗裙。这三个年轻的女子本来就是风姿秀逸，像盛开的牡丹花一样光彩照人，经过一番打扮就更显得鲜光耀眼。本来这瓦子中的女性游客就少，这俏丽的三朵花变成了众人瞩目的目标，有的干脆驻足观瞧，品味她们身上的韵味。几个刚从妓院走出来的阔老阔少猛然瞧见了三朵花，硬是上前将他们团团围住，瞪得色眯眯的眼睛，张着嘴，恨不得将三朵花立刻搞到手，一口吞了去。他们在妓院里像吃肉一样吃腻了味儿，想吊个胃口尝新鲜以饱艳福。他们信奉有钱能买活人翘腿，所以色胆包天。一个阔少走到三朵花身边讨好献媚，阮帝怒气冲冲地呵斥道：
1: 请你走远点。
0: 这一声呵斥不仅没有斥退阔少，反而激得他去拉阮帝的手。三个女子见势不妙，先下手为强，对准阔少拳打脚踢，阔少一人难敌二手，被踢打得招架不住。阔少立马站稳了脚跟，一不做二不休，上前一把箍住了阮帝。一旁的孙经潘、阮贵、欧阳秋三人一哄而上，揪住阔少拳打脚踢，直打得他口鼻流血。其他几个色心不死的阔老阔少见势不妙，溜之大吉，被打的阔少磕头饶命。三对恋人不理不睬，随即买票躲进了勾栏。勾栏里鼓乐喧天，震耳欲聋，十来个戏棚竞相登台亮相，招揽戏客。戏棚周围贴满了五颜六色、五花八门的广告，三对恋人坐于莲花棚的观众席上。纤夫出身的阮贵心里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被这花花世界搅得心里一把乱糟。他出身贫寒，来到京城之后还是头一回经见这世面，他本能地将这社会底层挣扎的平民百姓与这逍遥自在的阔老阔少相比较，痛恨世道的不公平，心里自然而然地生出不快之感来。身边的恋人潘玉莹瞧出了阮贵的心思，劝慰道：
2: 阮大哥，咱知道你心里想的是啥子，你这是杞人忧天嘞，何必与自己过不去呢？一方水土长一方树，一方树结一方果，谁也无法改变这个状况，你要想开些才是啊。
3: 咱是狗肉上不了席面，自个儿慢慢折磨吧。
0: 戏台上敲响了咚咚锵锵的锣鼓声，惊得阮贵抬起头来，环视整个戏棚，座无虚席，黑压压一片人，整个戏台与戏场搭了敞篷以蔽日遮雨。戏台的旁边坐了一帮响手，吹拉弹唱打闹台。此时从后台闪出一个头戴长筒帽的白鼻子小丑，连翻了十几个跟头，而后立起说道：
4: 嘿嘿，诸位戏客莫着急，把戏灌进你心里，惊险之戏莫惊骇，精彩之戏请凑杯，戏法变换你莫测，莫把驴子当马骑。
0: 戏客轰然大笑。魔术师闪亮登场，他身穿花长衫，腰束黑带子，头上戴一顶筒帽，从戏台上走下观众席，莫名其妙地拉了一个戏客走上了戏台，随即掏出一把针，叫那个戏客观瞧真假。戏客从魔术师手中拿起一根针，朝自己的手臂上扎了一下，疼得哎呦一叫。魔术师遂说道：
5: 针扎人就疼人，请看咱吞针。
0: 说罢紧了紧腰带，伸胳膊蹲腿运气，而后挺直了身子，一仰头将一把针送

0: 入口中吞下了，而后张嘴伸舌头让戏客瞧。观众席上的阮帝惊得出了一头冷汗，对身边的欧阳秋说道：
1: 那一把针吞进肚里，不把他的肠子戳破了才怪嘞。
2: 你莫担心，魔术师既然敢吞针，就有功夫将针吐出来。
0: 过了一会儿，魔术师勾头弯腰张嘴，只见那一根根针从嘴里流泻出来，落于地上。戏台上的那个戏客有些不服气，随即从地上拾起一根针朝手臂上扎了一下，疼得哎呦一叫。观众席上的戏客们鼓掌叫绝。接下来魔术师要表演曲演，只见从后台走出一个小女孩立于戏台上，魔术师拿声捏调的一声哭腔道：
2: 我的闺女啊，莫怪你爹我心狠手辣，怪只怪阎王爷要你的眼珠子，若是你不献出来，咱全家人可就没命了，求你救救全家人吧。
0: 小女孩一声凄惨的哭叫扑向爹爹，哽咽着说道：
3: 爹爹，为了救全家人的性命，你就把咱的眼珠子取了去献给阎王爷吧。
0: 观众席上的戏客们无不同情，声泪俱下。阮帝、阮秀娟、潘玉莹三个女子哭泣不止。小女孩端端正正地立于戏台上，魔术师捶胸顿足，泪水长流，战战兢兢地伸出右手的二拇指与中指，对准小女孩的两眼挖去，将双眼珠置于齿头上。小女孩疼得在地上直打滚。过了片刻，魔术师将小女孩扶起，只见她的两眼窝空洞洞的，整个戏棚子里发出一片哭泣声。正当戏客们哀痛之时，魔术师忽然喜笑颜开地说道：
2: 莫哭莫悲，哈哈，阎王爷发慈悲了，把眼珠子还给我的闺女了。
0: 说着将手指头上的两颗眼珠子塞于小女孩的眼窝里，顿时小女孩见了光明，喜笑颜开地跑下台来，向观众席上的戏客们鞠躬致谢，激起一片欢呼声。接下来是踢瓶、磬、缸、钟、抛碗，此外还有踏跷、打筋斗、过门子、过圈子，无不惊险奇特，惊心动魄。这光景，说书艺人宋芙蓉胸前挂着个八角鼓，手拿琴，悠悠地踱于戏台上，坐于椅上，将八角鼓置于面前的鼓架上。只见他头挽高冠髻，别银簪，缠一方翠绿色绫罗帕，高耸的发型两侧各插一个鲜艳的牡丹花，耳垂下戴着两个明晃晃的金耳环，白皙透红的桃形脸蛋上形成两个圆圆的小酒窝，细眉俊眼，双眼皮儿，朱唇皓齿，上身穿桃红印花大袖对襟衫，下身穿黄色绫罗裙，脚蹬白靴。宋芙蓉走红于瓦子勾栏，是莲花棚的名角，戏客们只要听到她的名字，便像闻到了山珍海味，垂涎三尺。她抬起头瞧了戏棚子里的戏客一眼，便像一块磁铁，吸引了千百双贪婪的目光，连那棚子角落里的戏客都觉着宋芙蓉的那双勾魂摄魄的眼睛瞧见了她。那些坐得近的戏客更是瞪大了一双惊奇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细瞧着宋芙蓉，出神发呆。就这一眼，征服的满棚子里像春天的原野，寂静无声，比皇帝微服私访还要悄没声响，连瘙痒都听得见细微的声响来。

0: 宋芙蓉举起鼓槌，轻轻敲打了几下八角鼓，甚是奇怪，就那八角木梆上蒙了层兽皮，到他手里便似敲打悬挂于木架上的编钟，发出波浪起伏、动听悦耳的旋律来。他拨动了琴弦，那悠悠的琴声仿佛是天籁之音，回响于戏棚子里，给人以无限遐想的空间。宋芙蓉便伴着优雅的琴声唱了几句，声音似一股清泉缓缓流泻而来，进而提神，似是入了仙境一般。他唱了一个段子之后，声音越唱越高，像山巅放歌，令人荡气回肠。忽然又峰回路转，似游览于苍翠的群山小径上，弯弯曲曲，起伏不平。宋芙蓉敲鼓弄琴，唱着唱着陡然一落，声音越唱越低，越唱越细，那声音渐渐地听不见了。满棚子的戏客顿感失魂落魄，想让那悦耳的书声继续萦绕回荡，不绝于耳，催人兴奋。过了一会儿，宋芙蓉抬起头来瞧了一眼满棚子的戏客的期盼神情，心里过意不去，不能辜负了戏客们的心愿，于是那悠扬的琴声忽又扬起，鼓点叮咚唱了起来，回荡于满棚子里。戏客们支楞起耳朵，屏声静气地细细品味，像品味山珍海味那样回味无穷，精神为之一振。宋芙蓉弹唱了一会儿，突然人弦俱寂，这时满棚子里的戏客爆发出雷鸣般久经不息的掌声。宋芙蓉立起面对台下的戏客三鞠躬，谢幕退场了。接下来十八般武艺闪亮登场，几个武术大师手持刀枪剑戟，舞得花样百出，打得叮当作响，刀光剑影闪闪烁烁，一招一式风风火火，尽显英武之气。时近晌午，莲花棚戏台闭幕了，戏客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戏棚。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清明上河图》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27%，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 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

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

起鄂霍茨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素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鄂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选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以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

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丰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丰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晋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厅，得斯拓耶。碑文中的丰川，即清前期的丰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名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仅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名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宴人、宴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

0: 谈，应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百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十之二三，羊群仅十分之二。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的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大家好，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悠悠岁月就浓缩在这一个个或勇敢、智慧或荡气回肠的故事之中。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五千年的时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73集《白马盟誓》。
2: 白马盟誓，汉高祖在老家沛县大摆酒宴，又唱又跳，一高兴就宣布从此免了家乡的赋税。过了十多天吧，汉高祖要离开沛县起驾回长安，沛县的老叔老哥们死死地留住他，不让他走。汉高祖说，跟随我来的人太多了，老叔老哥们供养不起呀。说完就动身了。汉高祖的老叔老哥们叫全县的人都到城西去献牛啊酒的，表示沛县养得起这大队的人马，逼得全城的人都去了。汉高祖看到他们这么热情周到，又下令大批人马留下来。沛县的老百姓搭营帐，让汉高祖再和他的父老乡亲们畅畅快快的喝上三天酒。高祖便把他哥哥刘仲的儿子跟从高祖讨伐过英布的刘濞封为吴王。汉高祖派别的将军领兵马去追击英布，在尧水，也就是现在的江苏，打了一个大胜仗，杀了英布。也有人说呢，英布想逃到长沙，半路上被人暗杀了。11月份，汉高祖回到了长安，因为有人密告说，燕王卢绾曾经派人跟陈豨有过反叛的密谋。汉高祖就派樊哙和周勃率领兵马去讨伐燕王，封皇子刘建为燕王。汉高祖在讨伐英布的时候，胸部中过箭，伤势越来越严重了。在从沛县回长安的路上，伤口就发作了。回到长安，病情十分沉重，他的妻子吕后估计他活不了几天，派人请最好的大夫去给他看病。医生们进了汉高祖的寝宫，给他检查诊视十分仔细，折腾了大半天。汉高祖很不耐烦，他问大夫们说，你们这么忙活，我的病怎么样？大夫们磕破了头告诉他说，陛下的病不重，能够治好。汉高祖嘴角往下一撇说，我从一个平民提一把三尺长的宝剑打了天下，这不是天意，命该当皇帝吧？我寿命的长短， 握在老天爷的手里，由老天做主。你们这些人，就算你们是战国时的神医扁鹊在世，顶什么用？他不让大夫们治病，把这些良医轰出宫去。汉高祖有病不医，吕后也吓得不行。他看到汉高祖时日不多，也就是早晚的事儿，他大着胆子战战兢兢地问陛下，百岁以后如果相国萧何过世了，由谁代替他呢？汉高祖说，曹参可以代替他。吕后流着老泪又问陛下，如果曹参没了还有谁？汉高祖想了一会儿说，王陵还行，能够代替。王陵呢，就是稍欠聪明，但性子刚直，不安坏心眼儿。陈平可以辅助他，陈平这个人有才智，当相国绰绰有余，但是难以单独担任。周勃为人厚道，缺少文才，但安定刘家天下的一定是周勃，可以任命他为太尉。汉高祖断断续续讲了这些话，讲不动也得讲，这是关系到刘家天下的大事，不讲他死了也不能闭上眼睛。吕后又问，这些人以后还有谁呀？汉高祖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唉，再往后的事儿，也不是你所晓得的了。吕后听了，捂住嘴，呜呜咽咽地哭个不停。这是公元前195年，就是汉高祖63岁的那一年的事儿。接着汉高祖叫人宰了一匹白马，跟主要的几个大臣订立盟约，说不是刘家的人不得封王，没有功劳的人不得封侯，谁不遵守这个盟约，天下人共同征伐他。大臣们都起了誓，决定遵守。汉高祖这才闭上眼睛咽驾了。太子即位，也就是汉惠帝，尊吕后为皇太后。汉惠帝为人软弱，身子又不大强健，朝中的大事大半由吕后所掌握。太后参与朝政，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这就发生了刘家和吕家的斗争。刘邦的一生在中国的历史上对社会仍然是有杰出贡献的一生，他有着不同一般的政治才能，足智多谋，又善于发现和使用各种人才。萧何和曹参只是其中的两个。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74集《萧规曹随》。
2: 萧规曹随，汉高祖生前足智多谋，善于用人，不管是贵族张良还是尤氏陈平，土狗的樊哙，吹鼓手周勃，布贩子灌婴，游手好闲的韩信，以及强盗彭越，都恰当的使用他们。当年沛县的县吏推举刘邦为沛公的萧何、曹参等人更是不在话下。汉朝一建立，汉高祖为了有效的管理国家，就叫韩信定军法，张苍定历法，以及度量衡制度，让在秦朝当过博士的叔孙通定礼仪，特别是叫萧何定律令。萧何做相国，处理政事全按照律令办事。萧何提倡节俭简朴，连汉高祖他也不配给纯一色的四匹马驾车，有的将相大臣就只坐牛车。他在汉高祖的指令下招贤纳士，不叫富商做官为将买卖奴婢，诸侯国的民事由朝廷管理，大大的减少奴隶的数量，把从前有强大实力的六国国王的后代和有名的富豪人家迁移入关，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等等，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国家的安定和统一，有利于百姓相对的和平生活。所以汉高祖临死以后要萧何等大臣白马盟誓，相信他们说到做到，并做了深厚的人事安排。汉惠帝刘盈即位的时候，相国萧何又老又病，第二年就是公元前194年，他病势加重。萧相国快要死的时候，刘盈去问他日后让谁做相国，萧何先不发表自己的意见，等到汉惠帝问 你看曹参怎么样？

无道家清净无为的主张。曹参认为，前任相国萧何制定的法令符合治理国家给百姓安定的实际，所以他的一切治国大政都按照萧何规定了的去做。这我曹参比萧相国差得太远了。高祖皇帝和萧相国平定了天下，萧相国秉承高祖皇帝的旨意制定了一整套的制度，我按照他制定的规章和法令去做，做好了不失职就不错了。汉惠帝听了，觉得曹参说得很对。

0: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75集《周勃夺君印》。
1: 周勃夺君印，曹参死了以后，陈平做相国，都是高祖吩咐过的。公元前188年，23岁的汉惠帝死了，他没有生过儿子，吕太后叫孝惠皇后假装有孕，到的时候把后宫美人的婴儿抱出来，说是皇后生的，立为太子，又怕婴儿的母亲泄露秘密，就把他杀了。这会儿太子即位，成为少帝，太后替少帝临朝，朝廷号令全由他发。这个时候朝廷当中几个支持他的大臣都死了，吕太后怕那班立过大功的将军发生叛变，打算封吕家几个人为王，他先问右相王陵行不行，王陵说不行，高祖曾经跟大臣们定过盟约，不是刘家的人不得封王，没有功劳的人不得封侯，谁不遵守这个盟约，天下人共同征伐他，现在要封吕家的人为王，这是违背盟约的。太后听了很不高兴，又问左相陈平和太尉周勃，陈平和周勃都回答说高祖平定天下，封自己的子弟为王，现在太后临朝治理天下，封自己的子弟为王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太后点点头才高兴了。过了几天，太后免了王陵右丞相的官职，让他告老还乡，又封已经过世的父亲为宣王，大哥吕泽为道武王，封侄儿吕台为吕王。吕台死了以后，他儿子吕嘉继承为吕王。吕太后这么千方百计地把少帝立为皇帝，少帝并不感激他。公元前184年，少帝知道了母亲被杀的事情，像懂事又像不懂事地说，太后怎么杀了我的母亲，将来我长大了一定要替我母亲报仇。这个话传到了吕太后的耳朵里，她十分恐慌，就把少帝也杀了，另外立小孩子刘宏为帝，也称少帝。这两个少帝即位的年代历史上都叫做太后临朝，前后共八年。公元前181年的秋天，吕太后生了重病，自己估计也活不长了，她把守卫都城的南北两支禁卫军交给了自己的两个侄儿吕禄和吕产，封吕禄为上将军，亲自掌握北军，让吕产亲自掌握南军。他吩咐他们说，封吕家人为王，大臣们都不赞成，我意思他们可能作乱，你们带兵守卫宫殿，千万别出去送丧，免得被人暗算。他还立下了遗嘱，大赦天下，拜吕产为
2: 婿。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

0: 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
1: 北京时间20点整。

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接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席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

0: 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张雪春调研督导防汛减灾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治等工作。9月6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深入民族团结乡五谷泉乡调研督导防汛减灾常态化帮扶项目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等工作。针对防汛减灾工作，张雪春实地查看过水路面等重点区域，详细了解风险隐患排查、监测预警、警示及应隔离措施、应急值守等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摒弃麻痹侥幸心理，压紧压实防汛责任，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改，做好物资和人员保障，守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常态化帮扶项目现场，张雪春仔细询问项目建设进度、资金使用、利益联结机制、群众收益等情况。他要求要紧盯项目建设节点，加快施工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常态化规范项目运营管理，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切实把帮扶项目做成惠民利民项目。来到高标准农田现场，张雪春在听取项目规划、土地整治、建后管护等情况后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整治，全面梳理项目建设标准不高、施工不规范、建后管护缺位等突出问题，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实现，压实整改责任，闭环整改，逐一补齐工作短板。要严格对标建设标准，抢抓有利施工时节，提速项目建设。围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听取乡镇工作汇报，了解问题排查、整改消耗等工作进展。他强调，要纵深推进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突出问题整治，健全制度规范，强化监督管控，抓实问题整改，规范村级集体经济运行。调研过程中，张雪春还对乡镇秋收安全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项目谋划储备等重点工作进行调研，并提出工作要求。
1: 星河县现代农牧业产业园成功获评自治区级产业园。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正式印发关于对自治区现代农牧业产业园予以认定的通知。星河县现代农牧业产业园顺利通过验收考核，成功获评自治区现代农牧业产业园，标志着星河县农牧业现代化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取得突破性进展。该产业园于2023年启动申报，2024年2月正式获批创建资格，为高标准推进园区建设，县委县政府成立专项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组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中心。产业园立足鄂邓镇、团结乡、陈关镇、大库连乡、塞乌素镇五个乡镇布局规划，总规划面积317.4万亩，聚焦玉米、肉羊两大主导产业，实施多项提质增效工程，累计完成投资11.7亿元。目前园区产业发展成效亮眼，两大主导产业占园区农牧业总产值73%，种植规模稳定，产能充沛，培育了多家区级龙头企业，主导产业加工转化率高达72%。同时，园区深耕科技创新，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2%。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85%，累计获批各类农畜产品特色认证31个，品牌建设成果丰硕。园区始终坚持联农带农发展理念，创新4个特色增收模式，搭建企业与农牧民紧密利益连接机制，连接覆盖率达80%，园区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9万元，高于全县平均水平36%，累计带动3.5万人就业，切实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此次成功认定为新河县带来政策、资金、金融、用地等多重红利，也为冲击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奠定基础。新河县将持续聚焦优质产业要素，结合推广成熟发展经验，常态化做好园区体制升级与监测培育工作，全力打造乡村产业振兴新高地。
0: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张雪春调研督导防汛减灾、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治等工作。9月6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深入民族团结乡五谷泉乡，调研督导防汛减灾、常态化帮扶项目、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等工作。针对防汛减灾工作，张雪春实地查看过水路面等重点区域，详细了解风险隐患排查、监测预警、警示及应隔离措施、应急值守等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摒弃麻痹侥幸心理，压紧压实防汛责任，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改，做好物资和人员保障，守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常态化帮扶项目现场，张雪春仔细询问项目建设进度、资金使用、利益联结机制、群众收益等情况。他要求要紧盯项目建设节点，加快施工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常态化规范项目运营管理，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切实把帮扶项目做成惠民利民项目。来到高标准农田现场，张雪春在听取项目规划、土地整治、建后管护等情况后，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整治，全面梳理项目建设标准不高、施工不规范、建后管护缺位等突出问题，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实现，压实整改责任，闭环整改，逐一补齐工作短板。要严格对标建设标准，抢抓有利施工时节，提速项目建设。围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听取乡镇工作汇报，了解问题排查、整改消耗等工作进展。他强调要纵深推进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突出问题整治，健全制度规范，强化监督管控，抓实问题整改，规范村级集体经济运行。调研过程中，张雪春还对乡镇秋收安全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项目谋划储备等重点工作进行调研，并提出工作要求。
1: 西河县现代农牧业产业园成功获评自治区级产业园。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正式引发关于对自治区现代农牧业产业园予以认定的通知。西河县现代农牧业产业园顺利通过验收考核，成功获评自治区现代农牧业产业园，标志着西河县农牧业现代化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取得突破性进展。该产业园于2023年启动申报，2024年2月正式获批创建资格。为高标准推进园区建设，县委县政府成立专项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组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中心。产业园立足鄂邓镇、团结乡、陈关镇、大库连乡、塞乌素镇五个乡镇布局规划，总规划面积317.4万亩，聚焦玉米、肉羊两大主导产业，实施多项提质增效工程，累计完成投资11.7亿元。目前园区产业发展成效亮眼，两大主导产业占园区农牧业总产值73%，种植规模稳定，产能充沛，培育了多家区级龙头企业，主导产业加工转化率高达72%。同时，园区深耕科技创新，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2%。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85%，累计获批各类农畜产品特色认证31个，品牌建设成果丰硕。 园区始终坚持联农带农发展理念，创新四个特色增收模式，搭建企业与农牧民紧密利益连接机制，连接覆盖率达80%，园区

0: 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9 万元，高于全县平均水平 36%，累计带动 3.5 万人就业，切实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此次成功认定为新河县带来政策、资金、金融、用地等多重红利，也为冲击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奠定基础。新河县将持续聚焦优质产业要素，结合推广成熟发展经验，常态化做好园区体制升级与监测培育工作，全力打造乡村产业振兴新高地。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继110国道新河路段养护工程施工，由于继110国道新河县东段路面破损严重，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有限责任公司乌兰察布分公司决定进行路面养护施工。为确保养护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施工路段采取以下交通组织措施：封闭施工路段，即110国道 K278+700 至 K298+000， 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与施工无关的车辆人员通行，因居住、生产、生活等原因确需进入封闭施工区域的车辆人员，请与施工单位联系确认后可以通行。封闭施工时间2026年9月8日至2026年10月25日，绕行路线由 G110国道新河县城关镇前往河北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 G7 京新高速向东驶向河北。养护施工期间暂不受 G6 京藏高速 S54 吉宁东绕城互通至蒙境界中重型货车进行的限制，由 G110 国道华安县前往内蒙古方向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者 G7 京新高速向西驶向内蒙古。请经途该路段的机动车驾驶人谨慎驾驶，按照指路标志、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提示标牌的规定通行，服从现场执勤民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因道路施工给群众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支持。应急科普学生交通安全指南请查收。步行出行安全规范，规范行走路线行人需在人行道内行走，无人行道的路段务必紧靠道路右侧路边行走，严禁进入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行走或逗留。安全横穿道路，横过机动车道时优先选择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专用设施通行。通行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需严格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无信号灯、无专用过街设施的路段应仔细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直行快速通过。严禁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中途倒退或折返，杜绝分心与危险行为。行走过程中不得低头使用手机，佩戴耳机收听音频，应时刻保持对周边路况的观察。禁止在道路上使用滑板、旱冰鞋等滑行工具，不得在机动车及非机动车道内坐卧停留、追逐嬉闹，避免意外发生。骑行出行安全规范法定年龄硬性规定，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严禁驾驶任何机动车辆，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规范骑行通行规则，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需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无非机动车道的路段靠道路右侧行驶，严禁逆行、闯红灯、互相追逐、曲折进驶，不得双手离把、手中持物，转弯前减速慢行并伸手示意，不得突然猛拐。乘车出行安全规范，私家车乘车规范，机动车行驶过程中全车乘坐人员含后排必须

饭系好安全带，年纪向车外抛洒物品不得将头手等身体部位伸出车外。公共交通与校车乘车规范，乘坐公交车、校车时需在指定站点或等候区有序候车，待车辆完全停稳后先下后上。乘车期间坐稳扶好，不得在车内嬉戏打闹、随意走动，服从随车管理人员管理。严禁乘车违规车辆，坚决不乘坐无牌无证、非法经营、超员超载、报废车等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车辆。下车前观察后方车辆与行人，确认安全后再开门，开关车辆不得妨碍其他交通参与者通行。甲醛菌落总数超标，别囤在家里舍不得扔。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舍不得扔，觉得厚实耐用，留着装盒饭收纳杂物，但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却暗藏健康风险。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中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还可能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叶类蔬菜更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的速度虽然减慢，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更多甲醛。研究人员曾将同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使用外卖保温袋，一组使用食品级保鲜袋。72个小时检测后发现，前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3到5倍。所以别再囤外卖袋子了，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果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另外，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有网友提醒，实际上这一类一次性外卖保温袋设计初衷更多偏向保冷，适合存放冰饮、冷冻食材，并不适配高温高湿环境，比如在超市买冻品时装冰保鲜，而不是用来装热汤热饭。即使外卖袋子没有甲醛，也不建议大家囤积。首先，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可能沾染到大量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在打包过程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难以知晓。有检测显示，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近半数能检测出大

0: 温闷热等，导致局部地区鼠类聚集，同时草原生态保护成效渐显，野兔种群密度上升，活动范围增大，亦将鼠疫扩散至草场和牧户周边。狐狸捕食染疫动物亦感染鼠疫，其不明死亡增多是鼠疫流行的重要预警，并且九月正值草原集中打草季，野外作业增多是鼠疫发生的高风险月。现将健康风险提示如下：鼠疫是由鼠疫伊尔森菌引发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具有发病急、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的特点，主要由媒介跳蚤和呼吸道飞沫等方式传播，潜伏期1到6天，多数2到3天，最长可达8到9天，突发39度到41度高热、寒战、剧烈头痛、呕吐、腹泻、心跳急促、血压下降，主要分为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防护建议：不私自进入疫源区域捕猎、捕捉各类野生疫源动物，不随意触碰、捡拾野外发现的病死鼠类、旱獭及其他野生动物尸体，不剥食、不加工、不食用任何野生疫源动物，杜绝食用来源不明的野味，不私自携带运转疫源动物活体、尸体及皮毛、肉制品等相关制品进出疫区，要主动上报异常情况，周边出现病死鼠、不明原因死亡动物，或是遇到不明原因持续高热、突发猝死、疑似鼠疫症状的人员，向社区或疾控等部门报备。要做好环境消杀，保持居家院落及周边公共环境干净整洁，规范饲养猫狗等家养宠物和畜禽，要及时规范、及时报备就医，严格遵守疫区防疫规定，不要无任何防护措施进出疫区，接触疫源环境，做好个人防护。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

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

0: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二十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便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便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置，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宜。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

0: 子由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一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情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
1: 多种，吃上两三只就能饱，抓多了吃不完就剥了皮晒熟肉干也很好吃，还可以储存。你要是不相信，等有空了我抓几只烤好了让你尝尝，那肉啊是又细又嫩。当年苏武还有成吉思汗在草原上都吃过鼠肉。包顺贵面露窘色，吴里吉不看他，只管说下去。有一年呢，一位领导到边防站视察，他是广东人。那天我正好到边防站谈军民联防的事情，他就问我说那个草原上的大薯好不好吃啊？我说好吃啊。他一听说就说，那今天中午咱不吃别的了，你们就拿薯肉来招待我吧。我说好啊。我就带了一个牧民民兵到草地上啊，找了几个大薯洞，又提了水桶往里面灌水，不到一个小时就抓回来了十几只大薯。薯皮一剥，那就是一身肥白肉。那位领导一看就说好，中午我们三个人是美美的吃了一顿烤鼠肉，把全站的官兵都给看傻了，闻着香就是不敢吃。那位领导说草原干净，草更干净，吃草原上的青草和草籽长胖的鼠也最干净。他还说这是他吃过的最香最好吃的鼠肉，比广东的鼠肉好吃多了，要是拿到广东去卖啊，非抢疯了不可。可惜广东太远，火车上呢不准运活鼠，要不然每年内蒙古可以向广东提供多少活鼠啊，既可以帮助草原灭鼠，又增加了一大笔收入，还可以给广东增加高级肉食。包顺贵笑了，呵呵呵，有意思啊。哎呀，咱们牧场要是把草原大鼠卖给广东，你主要比卖羊肉羊毛的收入还要多呢。那黄鼠好抓吗？好抓呀，可以用水罐，用绳子套，用铁线袜，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训练几条抓鼠狗。草原上的狗啊都喜欢抓老鼠玩，母猎狗叫小猎狗。

0: 野物啊，就先叫他抓鼠。草原上的狗有牛羊肉吃，他们从来不吃老鼠。可是狼的吃食上就不像狗那么有保障了。草原鼠又肥又大又好抓，所以啊，春夏秋三季，黄鼠就成为狼的主要食物了。有一年我们抓生产抓得紧，牧民的责任心也很强，狼群总是找不到下手掏羊掏马的机会。后来我和牧民打了几条羊，我们发现狼还挺壮，心里纳闷啊，跑开狼肚子一看，里面竟是大鼠。鼠肉烂了，可鼠头鼠尾不烂。我数了一条狼肚子里的黄鼠啊，足足有20多个鼠头和20多条鼠尾，还有一只憨塔的碎头。你说一条狼一年要吃多少黄鼠？每一次启蒙或自治区的领导来，我都要跟他们讲这件事，跟他们说狼是草原灭鼠的大功臣，可他们就是不大相信。要转变农区人对狼的看法，那可真叫难呐。张纪元越听越来劲，忍不住插话说，我当了2年的马官，经常看到狼抓鼠追得尘土飞扬的。你狼抓黄鼠比狗还要有本事啊。狼抓黄鼠啊，一是靠汤，狼呢经常到黄鼠最多的草地里到处乱汤，一碰到黄鼠就窜过去啊，一巴掌把黄鼠打得认不得自家的洞了，然后一口就吞进肚子里了。汤个10几回啊，这狼就能吃个半饱。还有呢，就是靠挖洞，狼是草原上的挖洞高手，这狼啊一见大黄鼠钻进洞里，几条狼就合伙挖洞守洞，不一会儿就能把一窝黄鼠全都给掏出来吃掉。乌里吉说，哎，是是是，这个母狼和小狼最喜欢抓鼠吃，小狼断奶以前呢，母狼就要将小狼抓活物，先是将小狼抓鼠。母狼还带着小狼的时候啊，一般是不会跟大狼去外出打猎的。这个小狼啊，长到1尺多，刚会小跑的时候最怕人。猎人啊，只要发现母狼带着一群小狼在野地上打猎，你一枪把母狼打死，那群小狼也就一个也跑不掉了。这猎人就可以像抓羊羔一样的啊，把这一群小狼都给抓住。所以这个小狼还没长大的时候，母狼就得把小狼带到远离人畜的地方。远离了人畜，小狼倒是安全了，可就是吃不到牛羊肉了。那母狼和小狼靠什么活啊？除了公狼头狼给他们带回来了一大堆猎物骨头和肉，母狼和小狼主要就得靠吃黄鼠和旱獭了。那在这段时间呢，母狼就带着一群小狼在没有人的安全的地方抓大鼠吃，一来呢可以教小狼学习抓活物的本领啊，二来呢可以喂饱小狼的肚子。那小狼长到2尺多长的时候，这段时间里面呢还是跟不上大狼群东奔西跑几十里，他们就得靠自个儿抓鼠吃饱肚子。我见过一群小狼抓黄鼠，这小狼是一边玩一边追，追得像在草地上啊起了风沙，比这猫抓老鼠还好看，到处都是黄鼠吱吱吱的叫声。到了夏天，又是小兔子刚会跑的时候，那小兔子哪有小狼跑得快啊，所以啊这小狼又是吃小兔子的能手。一窝小狼7、8只、10几只，他要吃掉多少黄鼠和小野兔才能长成大狼啊？还有，没有狼群啊，草原上的人和牲畜要是遇上大灾，那就麻烦了。草原上出现百年不遇、几百年不遇的大白灾的时候，那牲畜是成片的死亡。 雪化了以后，草原上到处都是死畜，臭气熏天。如果这些死畜不及时处理掉，很可能会爆发瘟疫。草原上出现了大瘟疫，半个骑着人畜都保不住命。可是呢，如果狼群多，狼群就会很快的把死畜处理干净，草原上狼多的地方就不会发生大瘟疫，鄂伦草原就从来没有出现过大疫情。古时候草原上战争频繁，一场大战下来，人马一死就是几千几万，那么多尸体谁来处理？还得靠狼群。老人们说，这个草原上要是没有狼，蒙古人早就瘟死绝了。鄂伦草原一直水清草旺，那多亏了狼群，没有狼，鄂伦草原哪有这么兴旺的畜业啊。南面那些公社狼打光了，草场马上就毁了，畜业它再也上不来了。包顺贵一言不发，三匹马走上了一个坡顶，坡下的草甸一片新绿，草香花香还有陈草的醇香扑面而来。听着半空清唱的百灵子突然垂直地飞落到草丛中，还有更多的百灵鸟从草丛中直飞蓝天，急扇翅膀停在半空接着对歌。乌力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你们看这片草场多好啊，跟几千年前一模一样，这是中国最美的一片天然草原了。草原人和草原狼为了守住草原打了几千年的仗，才把这片草原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他可千万不能亡在咱们这些人手里。张纪元说，你应该给各系列队的知青办个学习班，好好讲一讲草原学和狼学。我是个下台干部，哪有资格办学习班啊。你们啊，还是多向老牧民学习吧，他们懂得比我还多。又翻过了一个山坡，包顺贵终于开口了。老吴啊，你对于草场的感情谁也不会否认啊，你这十几年的成绩更不能否认，但是你的思想赶不上趟了。你说的是都是从前的事，现在时代不同啊，都到了原子弹爆炸的时代了，你还停留在原始时代想问题，你是要出大问题的。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41集。
0: 翻过了一个山坡，包顺贵终于开口了。老吴啊，我到这个牧场也想了很长时间，咱们一个牧场比内地一个县的面积还要大，可是呢只养活了千把人，还没有内地一个村子的人多，这是多大的浪费啊。要想给党和国家多创造财富，就一定要结束这种落后的原始游牧生活。前些日子我也做了一些调查，咱们厂的南面有不少的黑沙地，有好几大块，每 块都有几千亩，还有一块有上万亩。我用铁锹挖过，那里的土很厚啊，有2尺多深，这么好的地用来放羊，太可惜了。我到蒙里开会的时候，征求过一个自治区农业局专家的意见，他说这种地完全可以用来种小麦，只要不是大面积连片开垦就没事。啊，几百亩一两千亩的小规模开垦是不会造成杀害的，啊，不会造成杀害的。我还调查了水，那里的水也方便，挖条小渠就能把河里的水引来浇地。啊，咱们牧场有的是牛羊粪，那都是上好的肥料。我敢说，要是在那儿种小麦，头一年我就能让亩产过黄河，不出几年咱们牧场的农业产值就上来了，以后啊没准还能超过牧业，到时候不光全场人畜的粮食饲料可以自给，而且可以支援国家。现在全国的粮食这么紧张啊，这么紧张，在我老家户户粮食不够吃，家家一年至少缺3个月的口粮。到了牧场，我看着这么好的黑土地荒着，一年就让牛羊在这些地上吃1个多月的草，我真心疼啊，啊，我真心疼啊。我打算呢，先开几块地试验试验，等成功以后再大搞。听说南边几个公社牧场草场不够，牧业维持不下去，他们决定啊划出部分厚土地来搞农业。我觉得啊，这才是蒙古草原的出路啊。乌力吉脸色骤变，他长叹道：我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你们老家的人先是不顾草场的载蓄量，拼命发展牲畜的数量，还拼命的打狼，等把草场啃得不长草了，就垦地种粮。我知道你们老家几十年前也是牧区，改成农区才10几年，家家的粮食都不够吃。这里已经是边境，等什么时候你把这片好牧场也啃成你家的那样，我看你还能往哪儿啃？新疆大沙漠比内地的一个省的面积都要大，戈壁上全荒无人烟，你说是不是浪费土地？哎，这个你尽可以放心，我会吸取我老家的教训的，一定要严格划清可开垦的地方和不肯开垦的地方，全牧不成，全农也不成，半农半牧最好。我会尽量保护好草场，搞好牧业，没有牧业，农业就没有肥料，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没了牛羊粪，粮食产量从哪来啊？吴立吉生气地说：哼，等农民一来，他们建了土地，到时候谁也管不住了。就算你这一代能控制，到了下一代，你还能控制吗？哎，一代人管一代事，下一代的事我就管不着了。那你还是要打狼了？你就是打狼不坚决才犯大错的，我可不想走你的老路，要是再让狼干掉一群马，我不也跟你一个下场了吗？

那帮人太势利眼了，他们给了你这么一匹老马都耽误功夫啊。哎，小张，你回马群一定要给老吴换一匹好马，告诉马土就说是我说的。哎，到了大队啊，谁都不会让吴厂长骑赖马的。我事太多，那就先走一步了。哎，我到毕里格家等你啊，你先慢慢走吧。说完便一松脚子狂奔而去。张纪元勒紧脚子跟在那匹慢吞吞的老马旁边。老吴啊，老包对您还是挺不错的啊，我听厂部的人说他给上面打了好几次电话，要求把您留在领导班子里，可是他当兵的出身有不少军阀习气，你可别生气啊。我生什么气啊，老包那工作有冲劲儿，雷厉风行，经常深入第一线，要是在农区啊，他一定是把好手，可是到了牧区，他的干劲越大，草原就越危险。如果是我刚来草原那会儿啊，我想我肯定会支持老包的观点，那地农村有不少人饿死，草原上却有这么多土地闲着，知青中支持他的人还不少呢。可现在看我不那么看了，我认为您说的道理啊更有远见，农垦农民不懂得草原的载需量，不懂土地的载人量，更不懂大命和小命的关系。陈震说草原千百年来有一种朴素的草原逻辑，是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他认为呢，满清前期和中期的200年的草原政策是英明的，草原啊就不能让农区的人大量进入，这会付出加倍惨重的代价。吴立吉对草原逻辑这个词很感兴趣，念到了几遍就记下了，然后接着说，到清朝后期草原政策顶不住内地的人口压力，还是执行不下去了，草原啊就一步步的向北缩，再往西北缩，快要和大戈壁碰头了。要是长城以北都成了沙漠，北京怎么办啊？连蒙古人都心疼着急，北京从前是蒙古人的大都，也是当时世界的首都啊。张纪元看见马群正在不远处的井台饮水，便急着向井台跑去，他要给乌力吉老厂长换一匹好马。陈震不停地搅着稠稠的奶肉粥，粥盆里冒出浓浓的奶香、肉香和小米的香气，馋得所有的大狗小狗围在门外哼哼地叫。陈震这盆粥是专门为小狼熬的，这也是他从嘎斯麦那学来的喂养小狗的专门技术。在草原上，狗崽快断奶以前和断奶以后必须马上跟上奶肉粥。达斯麦说这是帮小狗长个头的窍门，小狗能不能长高长壮就看断奶以后的三四个月吃什么东西，这段时间是小狗长骨架的时候。

是八乐的亲兄弟，是一个狗妈生出来的。你看他俩的个头差多少？陈震真不敢相信，狗里面也有武松和武大郎这样体格悬殊的亲兄弟。在野狼成群的草原，有了好狗种还不行，还得在喂养上狠下功夫。因此他一开始喂养小狼就不敢大意，把嘎斯曼喂狗崽的那一整套经验全盘搬到了狼崽身上。他还记得嘎斯曼说过，狼崽断奶以后的这段时间里，草原上的女人和狼妈妈在比赛，狼妈拼命地抓黄鼠、塔子和羊羔喂小狼，还一个劲儿地教小狼抓大鼠。狼妈妈都是好妈妈，他们没有炉子，没有火，也没有锅，不能给小狼煮肉粥。可是狼妈妈的嘴是比人的铁锅还要好的锅，他用自己的牙、胃和口水把黄鼠旱獭的肉化成了一锅烂乎乎温乎乎的肉粥，再喂给小狼。小狼最喜欢吃这种东西了，小狼吃了这样的肉粥，长得像春天的草一样快。草原上的女人要靠狗来下夜挣工分，女人们就要比狼妈妈更尽心更勤快才成。草原上懒女人养赖狗，好女人养大狗。到了草原，只要看这家狗，你就知道这家的女人是好是赖了。后来陈震就经常猛夸八乐，夸得嘎斯曼笑弯了腰。陈震一直想喂养出像八乐一样的大狗，此时他更想喂养出一条比狼妈喂养的更大更壮的狼。自从养了小狼，陈震一下子改变了自己的许多生活习惯。张纪元挖苦说，陈震怎么忽然变得勤快起来了，变得婆婆妈妈的，心比针尖还细了。陈震觉得自己确实已经比可敬可佩的狼妈和嘎斯麦还要精心。他以每天多做家务的条件换得梁建中允许他挤牛奶，他每天还要为小狼剁肉馅儿。既然是长骨架，光喂牛奶还是不够的，还得再补钙。他小时候曾给妈妈喂过几年的钙片，略有这方面的知识。就在剁肉馅的时候，剁进去一些牛羊的软骨。有一次他还到厂部卫生院弄来了一小瓶钙片，每天用擀面杖擀碎一片拌在肉粥里。这可是狼妈妈和嘎斯麦都没有想到的。陈震又嫌肉粥的营养不全，还在粥里加了少许的黄油和一丁点盐，粥香的连陈震自己都想盛一碗吃了。可是还有三条小狗呢，他只好把口水咽下去。小狼的身子骨催起来了，他总是吃得肚皮圆溜溜的，像个眉开眼笑的小咪了，正比秋季的口蘑长势还旺，身体已超过小狗们半个鼻子长了。陈震第一次给小狼喂奶肉粥的时候，他还担心纯肉食猛兽不肯吃粮食，肉粥肉粥，但还是以小米为主。结果大出意外，当他把温温的肉粥盆放到小狼的面前的时候，小狼一头扎进食盆，狼吞虎咽，兴奋地呼呼喘气，一边吃一边哼哼，直到把满盆粥吃光舔净才抬起头。陈震万万没有想到狼也能吃粮食，不过他很快就发现小狼绝不吃没有掺肉泥和牛奶的小米粥。小狼的肉奶八宝粥已经不烫了，陈震将粥盆放在门内侧旁的锅碗架上，然后轻轻地打开了一道门缝，再贴身挤出了门，又赶紧

狼，一群狗和小狼全扑了过来。黄黄和一乐都将前爪搭到陈震的胸前，黄黄又用舌头舔陈震的下巴，张大嘴巴哈哈地表示亲热。三条小胖狗把前爪搭在陈震的小腿上，一个劲儿地叼他的裤子。小狼却直奔门缝，伸长鼻子顺着门缝上上下下贪婪地闻着蒙古包里的粥香，还用小爪子抠门缝，急着想钻进去。陈震感到自己像一个多子女的单身爸爸，面对一大堆自己宠爱的又嗷嗷待哺的爱子爱女们，真不知道怎样才能顾得了这个又不让另一个受冷落。他偏爱小狼，但对自己亲手抚养的这些宝贝狗们，每一个受了委屈他也心疼。他不能立即给小狼喂食，先得把狗们安抚够了才成。陈震把黄黄一乐挨个拦腰抱起来，就地悬空转了几圈，这是陈震给两条大狗最亲热的情感犒赏。他们高兴的把陈震下巴点了个水光光黏糊糊的，接着他又挨个的抱起小狗们，双手托着小狗的嘎着窝，把他们一个个的举到半空，放回到地上后还要一个一个摸头拍背抚毛，哪个都不能落下。这一项对狗们的安抚工作是养小狼以后新增加的，小狼没来以前就不必这样过分。以前陈震只在自己特别想亲热狗的时候才去和狗们亲热，可是小狼来了以后就必须时时对狗们表示加倍的喜爱，否则狗一旦发现主人的爱已经转移到了小狼身上，狗们的嫉妒心很可能把小狼咬死。陈震真没有想到，在游牧条件下，养活一条活蹦乱跳的小狼就像守着一个火药桶，每天都得战战兢兢地过日子。这些天还是在接羊羔的大忙季节，牧民很少串门，大部分牧民还不知道他养了一条小狼，就是听说了也没人来看过，可以后怎么办呢？骑虎难下，骑狼更难下。天气越来越暖和，过冬的肉食早已在化冻以后割成肉条，被风吹成肉干了，没吃完的骨头也已被剃下了肉风干了，剩下的肉骨头表面的肉已经干硬，虽然带有像梅花生米的怪臭味，仍是晚春时节仅存的狗食。陈震朝肉筐车走去，身后跟着一群狗。这回二郎走在最前面，陈震把他的大脑袋搂夹在自己的腰胯部。二郎通点人性了，他知道这是要给他喂食，已经会用头蹭蹭陈震的胯表示感谢。陈震从肉筐车里拿出一大箩筐肉骨头，按每条狗的食量分配好了，就赶紧向蒙古包快步走去。小狼还在挠门，还在用牙咬门。养了一个月的小狼已经长到了一尺多长，四条小腿已经伸直，有点真正的狼的模样了。最明显的是小狼眼睛上的蓝膜完全褪掉了，露出了灰黄色的眼球和针尖一样的黑瞳孔。狼嘴狼吻已经变长，两只狼耳也不像猫耳，也开始变长，像两只三角小勺竖在头顶上。脑门还是圆圆的，像半个皮球那样圆。小狼已经在小狗群里自由放养了十几天了，它能和小狗们玩到一块儿去，但在没人看管

0: 廊洞里，以防他逃跑。黄黄和伊乐也勉强接受了这条野种，但对他避而远之。只要小狼一接近伊乐，用后腿站起来叼奶头，伊乐就用长鼻子把他挑到一边去，连摔几个滚。只有二狼对小狼最友好，任凭小狼爬上他的肚皮，在他的侧背和脑袋上乱蹦乱跳，咬毛拽耳，拉屎撒尿也毫不在意。二狼还会经常舔小狼，有时候则用自己的大鼻子把小狼拱翻在地，不断地舔小狼毛少的肚皮，俨然一副狗爹狼爸的模样。小狼完全像生活在原来的狼家里，快活得跟小狗没有什么两样。但是陈震发现，其实小狼早已在睁开眼睛以前就嗅出了这里不是他真正的家。狼的嗅觉要比他的视觉醒得更早。
1: 听友们，今天的狼图腾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多庆幸，大地有不止一种族人，神造世人，种种色色都有他公允。我很庆幸

我很庆幸，万物从心中磊落做人，怀着诚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47%，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情感电台，又和您见面了。这里的声音仿佛裹着天鹅绒般温暖丝滑。列侬说过，破碎的地方光才能照进来。此刻就让我们做彼此的裂缝吧，不必急着修补，先看看透进来的光是什么形状。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这一年你遇见了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篇移民之作，这一年你遇见了谁？

老陆推荐了一篇帖子，一银行的姑娘写的一篇文章，励志感人，新大学生的社会感触。第二次看到这篇文章了，每每看到很多处确实尽是戳中心窝的地方。可以说他写的有那么一大部分就是我的生活，但是觉得有一些地方他点到了，但我还有些其他的感受，所以我自信地觉得我以我这六个月的经历和丰富的感受可以写一篇比他更好的。可下笔的时候，我好像只记得这一年我遇到了很多人。这一年我确实遇到了很多人，这是真的。我想讲的第一点就来自这里，人人是否生而平等。我遇到过天天来帮老板存钱取钱的外企白领，画家、化妆师、菲佣、快餐店的小弟小妹、油漆工、千万富翁、外国人的情妇、犹太教的人、黄牛、财经传媒集团的老总、农民工、菲律宾人妖、印度大叔、大学生、电视主持人、独当一面的女老板、阿姨和大叔、加拿大籍、美国籍、英国籍、澳大利亚籍、挪威籍、德国籍、法国籍华人及其家属、香港人、台湾人、各色的中外同胞。这些人太不相同，境遇天差地别。以前我记得小学里的时候，书本上让人印象最深刻的话之一就是那句，当我们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学习的时候，山区的小伙伴们却连一本像样的课本都没有。在我小时候，有一个和我同岁的小伙伴是亲戚，我们很要好。他长在农村，爸爸妈妈没读过什么书，我想我的根也在农村。可是小博春、小亚平书读得还都不错。我是在镇上长大的，从小就是独生女，不管有钱没钱，都享受着来自父母最大的宠爱，读到的是父母能力范围内最好的教育，考高中、考大学，然后工作。他大概十岁的时候，家里又多了一个妹妹，小时候就要带妹妹，后来大了书也就没怎么读好，随便上了个什么中专，然后就去杂志社做打字工作，现在已经嫁作人妇。

小时候，小亚萍就一直拿她和我对比，让我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我从小就一直在想，为什么同样的人就差那么多，对她多么的不公平，为什么我就是我，如果我是她，我现在会怎样？不说哪种更好，可是命运肯定是不公平的。所以命运是不公平的，无论是比我们差的还是比我们好的，都是一样的。但是在我遇到的那么多人之后，我终于从心底里强烈地感觉到，无论你从哪里来，你是想做一个善良还是肮脏的人，宽容还是斤斤计较的人，温暖还是冷酷的人，永远都是你自己的选择。我曾遇到做饮食的小贩，钱不多，他存的钱上都有他卖的食品的味道，浓浓的油腻味儿，衣衫也不整齐，但他会把你给他签字的单子签好，然后用手伸过钱兜，直递到你的面前，就那么一直伸着，直到你拿到。那扭曲的动作让人心里酸酸的感动。我曾遇到一个富裕的美国华侨，我的同事做错了一笔东西，少给了他四角四分，他还会愿意马上过来解决这件事情，没有丝毫的怨言。另一个富裕的爷爷，学者模样，我忘记将13万多的钱从他的账上扣除，没打电话之前我就相信他一定会过来，那是人的气场和行为给你的一种信任。后来他过来让我把账扣除，说的第一句话是，希望不会扣你的奖金，小姑娘。我也碰到过没什么钱的，拼命吹嘘自己做这个银行的理财，那个银行的 VIP， 随便逮着机会就想炒一炒，让你们退一步，好赚点蝇头小便宜，一分一毛的汇率差价，几块钱的手续费，都会为难你的烂人。那股子穷酸劲儿，才真的叫人恶心。也有浑身名牌、学历不知怎么高的白领丽人，从来不怀疑是不是自己不懂这件事儿。这个怎么会是这样？一定是你们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系统不行，体制不对。抄着自以为流利的英语和电话那头说着，说来说去就一直重复着那句 This is so delicious。 我听得都快吐了，昂着头的冷酷婊子就是这么个样子吧，我想。这么久以来，我看到过好多好多的姑娘，漂亮的、普通的、有钱的、没钱的，北方的、南方的、本地的、外地的、留洋的、没读过书的，终于明白男嘉宾们那一句我喜欢善良的姑娘是什么意思了。有一次有一对情侣在柜台上，那个女的就开始为一些有的没的排队太久什么的吵，喋喋不休，吵得人耳朵疼。我只是怜悯地看着她的男友， Lucky you， 我内心这样想着。宽厚是美德，尤其是对于女孩子来说，难道有些人不知道一个斤斤计较、胡搅蛮缠的女人有多么的倒胃口？当然，男女都一样。我说了那么多的例子，其实就是想说，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的人格品行绝对跟你的出身、财富、教育没有关系，这永远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都要光秃秃地站在上帝的面前，说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的选择。所以说，从本质上，我们是平等的。

不讲理真能在我们的世界占便宜吗？还有一个现在社会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在我们这样的工作岗位上更是司空见惯。总结一下，是现在这个社会，只要你吵，声音大，不讲理，你总会得到一些好处。我的大部分的同事对此深信不疑。我初想了一下，确实这样，那些蛮不讲理的人最后总还是得到了特殊的待遇。在息事宁人的原则下，那些老实忠厚的好人却无法得到特殊的优待。这是为什么？一度我也非常的想不通，甚至我自己也是这样。柜台上时间有限，所以一些难搞的人就注意一点，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以免又要乱吵一通。那些好人就稍微的随便一点，他们也都不会介意。有一段时间我很想不通这件事儿，并且觉得这是不对的。后来有一天我在地铁站终于想通了，即使这些人得到了优待，你愿意成为他们的其中之一吗？你不愿意。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界是个食物链，也是一个能量守恒的地方。其实世界上的事情不也是这个道理吗？你得了一样东西，必定要以失去另外一些的代价。你选择某条路，必然要经历这一条路带来的荆棘，永远都是这样。他们以为他们赚到了，可是我们却不愿意与他们交换，那是因为我们知道那必将是以失去另一些为代价的。也许是我们的为人的原则，也许是变成了一个自己都觉得不值得爱和尊重的人。这些人失去的多了去了，起码是我的尊重和信任，我也不会朝他们真诚的笑。他们当然不在意这个，但总有他们在意的东西。而那些宽厚善良的人们，我也明白，我能给他们的远远不是几张新钱，或者是散一点的外币。尊重、信任、喜爱，才是配得上他们的东西。不要对老人生气。在银行，你碰到的很大一个群体就是老人，一群很让人头大的客户。有时候你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听懂他们到底要办什么，然后很多东西无论你怎么解释他们都听不懂。他们总是忘记密码，行动很缓慢，无论有问题吧，开始在一遍遍跟他说，帮他办，指导他一个个签字，看着他一只手握着一只手才勉强写出的抖抖的字，有点岁月的心酸。最后帮他取信用卡，卡是批量开的，里面的地址是复旦大学法律系。我一下子很触动。然后老爷爷走的时候跟我说，小姑娘，非常谢谢你的耐心，我知道我们老了，真的做什么都不行了。我突然觉得不是滋味儿。也许是个法律系的教授，以前肯定也是出口成章，骄傲的不得了的人，现在却需要放下多少的自尊来承认自己一天比一天没用，带着对自我的觉醒老去。我们都会老，都会有那么一天的。有句话说得好，不要和老人小孩生气，因为一个人生才刚刚开始，什么都不懂。一个人生接近尾声，应该尽量的。

快乐。每一次我碰到一个老人，我都会想起这句话。这是我这六个月来的一部分所见所想。李开复说过，真正的热爱生活，不是在象牙塔里嚷嚷着我多热爱生活，而是见过丑陋之后，反而更加爱生活。我现在好像就是这样。如果说你现在看到的尽是世界的丑陋，那是因为你没有看到更加温暖的灿烂的一面。无论怎样，我们都要相信好人总比坏人多，爱总比恨多。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人生中很难再有另一段时光可以让你接触到那么真实全面的社会，那么多种多样的人群。我想这是在教会我很多很多的道理，尽是智慧。但愿我的慧根还不错。本期节目到这里又接近尾声，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再会。

各位听友，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电波将我们的心跳调成相同频率，沉默突然有了和弦，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再见。

0: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今晚聊电影。电影不仅给我们带来欢乐和梦想，也会揭示苦难与真相，增强我们对生命的感受力，也会引领我们思考人类生存的意义。寂静的山林是一部1957年上映的反特题材剧情电影，由朱文顺执导，王新刚、普克、白梅等主演。
1: 这是一个东北严寒的早晨，农家小院的安静被一阵喧哗所打破。

0: 石，你怎么才回来啊？
1: 你们等急了吧？
0: 可不是。
2: 原来是这家人的亲戚李文英从香港回来。
0: 石心，你妈回来了。
2: 这是一个面容端正的30多岁的女人，看见自己几年不见的孩子，她热情地上去拥抱了她。而这个孩子显然对这个母亲已经生疏了。
0: 石心，是妈不好，为了你这么多年了。
2: 亲戚们对李文英十分的热情，李文英也为他们带来了一些礼物。但是李文英回家的目的仅仅是照顾孩子吗？她机灵的眼珠子告诉我们，这个女人不是那么简单的，她的背后肯定有不可告人的阴谋。看到邻居任静琴要靠一个人的工资养活妻子和3个孩子，生活十分的拮据，李文英试图劝说任静琴跑行商。
0: 不错，遇上好时机啊，跑一趟就够一年用的。
3: 这可得有本钱呐，而且还得内行。
2: 但是保守的任静琴说自己有个表弟，因为跑行商亏了本，一直没有翻身，怎么也不肯尝试。李文英只好作罢。
3: 我会在家吗？
2: 这一天李文英正要出门，却看见任静琴家来了一个年轻人。因为听到任静琴的妻子叫他表弟，他就认定了这就是那个亏本生意的表弟。于是灵机一动，他装作向任静琴的妻子请教怎么织毛衣，顺便就认识了任静琴的表弟冯广发。而这个冯广发确实就是先前任静琴口中的那个跑行商亏本的表弟。李文英一方面不断地从人家了解冯广发的各方面的信息，另外一方面不断地接近冯广发，怂恿他再次的跑行商，并且借给他很多很多的钱。冯广发面对的眼前这个豪爽又带着几分姿色的大姐，心里非常的感激，表示自己一定会把钱挣回来的。冯广发拿着李文英的钱要去跑行商。
0: 大兄弟几时这么深呢？
3: 这回有了钱，我想明天就走。
0: 走的时候给我带封信吧。
3: 那等明天一早我来取。
0: 好吧。
2: 临走前李文英要他转交一封信，但是冯广发却没有找到这个人，于是只好带着信又回来了。一天李文英上街买东西，偶然遇到了旧时的朋友郭直全。
3: 哎呀，你这不是文英吗？
0: 你还认识我吗，郭直全？
3: 哎，我名字已经改了，叫郭化仁。你住哪儿？我看你去。
0: 我住的亲戚家。哎，明天下午1点钟咱们在南湖见吧。
3: 好。
0: 一定啊。
3: 哎，一定。
2: 而这个郭直全是镇反漏网的国民党特务，此时他已经化名叫郭化仁，低调地过日子。而此时我们也知道李文英的真实身份是美国间谍组织的特务，他来到东北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东北某森林的空投基地图，以协助美国的军官成功空降在东北。这两个昔日的好友臭味相投，一拍

0: 阀骗进了森林里。
1: 离我们去那个地方还有多远？不远了，过了这个山坡就到了。
0: 在林子里，两个人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天。罗之璇非常直接的提出要求。
1: 你知道李先生这次叫你来干什么？不是来许人生和动魔？哼，你自己看看。
0: 他要冯广发加入他们的反动组织，并为他们绘制空投基地图。
1: 此介绍冯广发同志前去你处，冯同志与我等志同道合，遭遇同一命运，是同一观点，抱同一希望之有为青年，请接受其为中国反共抵抗运动大联盟之盟员。
0: 冯广发皱起了眉头，紧张地望着郭之权。共产党是说反就能反的吗？郭之权听他这么一问，十分的坚持，说美国的军队已经进攻朝鲜了，胜利有望，你跟对了主子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呀、啊、
1: 还是得好好考虑考虑，干不成就得掉脑袋。
0: 冯广发听了这些还是迟疑不决，表示自己要再考虑考虑。
1: 你还是军人出身呢。
0: 郭之权想到了上山前李文英的嘱托，一定要说动冯广发加入他们的组织，如果不成功就干掉他。
1: 我看你应该放明白点。
0: 于是郭之权先是利用，然后告诉他了一些组织的秘密，举出了他们反共组织的种种优势，进一步就是威胁他，步步的紧逼，不给冯广发任何的退路，一定要在他的那个时候做出抉择。这时候两人之间的气氛十分的紧张。之后冯广发突然眉峰一耸，哈哈哈的大笑喊道：
1: 郭之权呐，你真是个笨蛋呐、啊！你叫什么？叫你郭之权？怎么？难怪李大姐不相信你这个老鼠眼睛，你把秘密都给暴露。哼，我要不是看在李大姐的面子上，我就枪毙你。等什么？跟我走。
0: 他立刻感到大事不妙了，自己的秘密已经泄露，这时候主动权已经完全在了冯广发的手里。他这才不紧不慢地亮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共产党员，而且他还是侦察员。显然他已经掌握了李文英和郭之权他们的全部计划，而郭之权也已经无路可走。他终于决定要跟共产党合作，摧毁李文英的计划。再说李文英这一边，这个自作聪明的女人当然对山上发生的一切都是一无所知的，而郭之权不仅带回了加入反共组织的冯广发，而且还带回了冯广发描绘精确的森林空投基地图，这让李文英对自己看人的眼光十分自得。
2: 我说嘛，不会有什么问题。哎，他的立场怎么样？
1: 没问题，立场是真坚定。
2: 能力呢？
1: 您说呢？是一把能手，是一个军事干才，而且他行动地带地理熟。
2: 我的眼力不坏吧？
1: 您那两手我一向是敬佩。
2: 别开玩笑。
0: 郭之权对冯广发的称赞更是让他对冯广发充满了信心。他决定派冯广发去香港与他的丈夫孙威廉见面，进一步的策划空投的事。
3: 您是孙威廉？
1: 好、哦、孙先生，我叫冯广发。
0: 冯广发只身抵港，见到了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孙威廉。孙威廉老奸巨猾，在一开始对他并不信任，他们一起喝酒，一起去舞厅，孙威廉问的任何问题、冯广发都是对答如流，但是孙威廉还是不满意。他派整理房间的清洁女工去刺探冯广发，在整理房间的时候，女工假装无意地问冯广发：
2: 先生，您是从大陆来的吧？听说那边生活很好，

0: 处都在建设，是真的吗？
1: 对不起啊，我不是从大陆来的，不知道这些情况。
2: 女工一无所获，她的冷静、镇定和表现出来的无畏气魄，使她真的得到了孙威廉的信任。于是，孙威廉把她推荐给了美国人。美国人是冯广发要过的第二关。过去太多的特务都是卧底，一次次破坏了他们对大陆的破坏计划，他们已经成为了惊弓之鸟，再也不敢对任何一个来自大陆的特务掉以轻心了。即使是他们信任的孙威廉的妻子派来的人，他们一样要好好的考验一番。
1: 这一次我要亲自去考验他。
2: 这一天没有接到任何的通知，冯广发就被带到了一个一片漆黑的房间里，而房间里是有着各种奇怪器械的。美国人告诉他，这是能够探测到人类心理的一种器械。他们把一个电击棍放在了冯广发的胸口，告诉他如果在测试中不说实话，电击棍就会产生电流把他电死。
1: 你叫什么名字？冯广发。我问你真实的名字。我不懂你的意思。
2: 这第一个问题算是过了，那么后面的问题就不成问题。
1: 你过去是什么职业？
2: 他顺利地走出了小黑屋。
1: 现在呢？
2: 美国人对他的疑虑也消除了。由于他有智慧、有谋略、有胆色，这一点深得孙威廉的喜欢，也渐渐征服了美国人。美国人决定派他去日本执行任务。没想到在去日本的海上，他遇到了共产党的船，他们一行人被捕了。
3: 糟了糟了，是共产党的炮艇。
1: 怎么办？不要紧，咱们可以撒网捉了他鱼的。
2: 共产党已经知道了他是美国间谍组织的特务，要他说出他的真实身份，以争取宽大处理。
1: 你是属于哪个系统的？你们的领导人是谁？这次登陆你们一共上来多少人？都执行些什么任务？你老老实实说吧。我不懂，我是个打鱼的。
2: 冯广发临危不救，坚持说自己只是一个渔民，除此之外对任何事情都一无所知。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是打鱼的。
4: 报告，
1: 现在同案人供认他是蔡文志系统的特务，这次是孙威廉亲自把他送出来的。完了。
4: 好了，
2: 你说不说？你不说我们只好采取最后的措施了。
1: 怎样？
2: 这是共产党给他最后的警告。
1: 唐代胡说八道。
2: 其实只要冯广发告诉他们自己的真实身份，就会没事。但是他还是在此时坚持什么都不说。最后这些人没有办法，只好将他推到了船头枪决。
1: 你这样死心塌地的特务分子，我们向来是不客气。来人呐，拉着地上。
2: 眼看着英雄就要牺牲，但是紧接着冯广发却在和美国人愉快地喝酒了。原来这一切还是美国人设下的一个圈套，刚才的那些共产党员是美国人派人假扮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再一次地考验冯广发的忠诚可靠度和他的真实身份是否还有疑点。而冯广发其实在被审讯的过程中就识破了眼前所谓共产党的真实身份，于是就配合他们演了一出好戏。美国人对他的疑虑在这时完全消除了。从此冯广发得到了敌人的完全信任，并且被委任为东北空投大队长。冯广发在接受空投任务的时候探寻到了敌人的全盘空投计划，他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联系到了为间谍组织服务的郭职权的儿子郭大用。因为郭职权要求，冯广发决定感化郭大用加入共产党的阵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 就叫出了郭大庸的小名，并且告诉他自己是他自己父亲最好的朋友。郭大庸信任冯光发，由于他本身对间谍组织充满了不满，于是很快加入到了冯光发的一方，两人携手为颠覆美国间谍的阴谋而努力着。美国间谍上校皮斯利德西美情报局总部命令之后，决定亲自出动指挥这次空投，以利今后。敌 C-47 型飞机输送了大批散特向东北起飞了。皮斯利对自己的计划十分的满意，而远在东北，李文英也在满怀信心地等待着美国间谍组织的空降。而在同一时间里，我公安部队早已在一片寂静的山林里布下了天罗地网。敌机在山林上开始了空投，冒着严寒的我公安战士、民兵还有护林队由四面八方包围了散特。我银色机群也出动了，经过一夜的激战，在山林里的女特务和她的丈夫孙威廉以及一干散特全部落网。冯广发在敌机中活捉了美国间谍上校皮斯利，从而彻底摧毁了敌人的全盘空投计划。在东北等待间谍组织到来的李文英也被捕了。这个女特务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挑中的间谍正巧是想打入他们内部的卧底。他当然更想不到的是，他手下的郭职权也早就背叛了他。枪决是作为特务背叛祖国的他应得的下场。机智勇敢的冯广发顺利地完成了他的任务，而他的真实姓名叫石永光，他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4: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部轻松幽默的爱情轻喜剧《刺客公敌》。该片讲述了一个为了爱情而金盆洗手的职业杀手，平淡生活三年后被自己组织追杀的故事。
2: Jane 刚刚被男友甩掉，心情非常的糟糕，她跟着父母到尼斯度假，在那儿她偶遇了英俊潇洒的青年 Spencer。没有什么地方比浪漫的海滨度假胜地更适合爱情的萌芽滋长了。两个人很快的便开始约会。第一次约会，女孩总是非常重视的。 Jane 拒绝跟父母出去吃饭，她谎称自己胃疼，就是因为想要买一件合适的晚餐时可以穿的礼服裙子。夕阳下山的时候，她终于像个安静矜持的女孩那样穿着白色的晚装坐在露天的座位上。这时候把沙滩裤和拖鞋换成了西装皮鞋的 Spencer 也来了。两个人坐下才交谈几句， Jane 突然就钻到了桌子下面。 Spencer 感到非常的奇怪，怎么了？他也钻到了桌子下面去问 Jane。 Jane 有点尴尬地笑着，你看到那边那个正在看菜单的长着大胡子的男人了吗？ Spencer 往桌上一看，点点头，是啊，他的胡子真是漂亮极了。 Jane 说，他是个外交官，是个变态，好像一定要等到这个男人和他身边的那个女人走了。两个人就保持着很奇怪的姿势那样聊了一会儿天，但是 Spencer 实在是受不了了，他对 Jane 说，我觉得他们应该已经走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点菜了？ Jane 这个时候才伸直了身子，梳理了一下金色的头发，回到了桌子上。此时天上有直升机隆隆地飞了过来，这个时候又是 Spencer 感到不对了，他说他想陪着 Jane 逛逛尼斯其他的地方，这儿的沙滩上单调，而且服务又不好。 Jane 同意了。酒吧的酒精有麻痹的作用，但是在兴奋剂的作用下也可以让人说出更多的真话来。 跟 Spinzai 回到宾馆房间里， Jane 就告诉他刚刚看到的那个大胡子男人是自己的父亲，他被男朋友甩了才会跟着父母到尼斯来，他是故意躲开他父母的。看到 Jane 那么坦诚， Spinzai 终于也承认了自己的工作是杀人，他是一名杀手，杀了不少的人。他以为 Jane 都听到了，而实际上 Jane 在那个时候已经睡着了。两个人的感情发展得很快， Jane 把 Spinzai 带回了家，他的爸爸妈妈对这个英俊的小伙子感到很满意，而两个人的婚期很快就定了下来。尼斯真是一个浪漫的地方，有那么多的一见钟情，而 Jane 和 Spinzai 他们只是其中之一。很快的他们就结婚三年了。这天是 Spinzai 的生日， Jane 送给了 Spinzai 一张去尼斯的机票，在那个月的任何时间都是可以飞去尼斯的。他对那个度假胜地怀有深厚的感情，是啊，那是他和丈夫认识的地方。但是此时的 Spinzai 还是一个杀手，那个月他有工作，他不是很愿意去，这让 Jane 有些小小的不愉快。但是这点不愉快很快就被丈夫的生日给冲淡了。而此时上天故意要跟 Jane 作对，在丈夫生日的前一天，他被公司告知要在第二天去旧金山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这就意味着他无法为丈夫庆祝生日。他很难过，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丈夫。这个依赖爸爸的女孩打电话给他的爸爸，爸爸告诉他工作总是比生日 party 要重要的，毕竟他们都不是十几岁的小孩子了，不能因为这样的私人原因就耽误了工作。Jane 同意爸爸的看法，当天晚上把实情就告诉了丈夫。而事实上 Spinzai 似乎并不在意他生日的时候 Jane 是不是能够陪着他，他似乎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而 Jane 就开始怀疑 Spinzai 已经不爱他了。而实际上事实要比 Jane 想的严重的多。在 Spinzai 已经退出杀手这场游戏三年后的今天，那些无所不在的人还是能够找到他的。他又收到了他在尼斯收到过的同样的法国旅游观光手册，而里面同样夹着一张明信片，而上面写着的是 Jane 的爸爸，也就是他岳父的名字。显而易见的，他们要他去杀 Jane 的爸爸，这才是他最后一次任务。为了这个任务他伤透了脑筋，怎么会这样呢？一边是无孔不入的杀手组织，另一边是自己的岳父，杀还是不杀？ Spinzai 为此夜不能寐。Spinzai 生日那天早上， Jane 开着车赶去机场了，他一边送行要妻子不用担心自责，而 Jane千叮咛万嘱咐要爸爸妈妈好好的陪着 Spinzai 过生日。 Spinzai 和他的朋友亨瑞在家，亨瑞也是个老朋友，可是却趁着 Spinzai 在开冰箱拿牛奶的时候从后面偷袭他。 Spinzai 赤手空拳和拿着刀的亨瑞搏斗，两人扭打难分难解。没想到这时候 Jane 突然回来，兴致勃勃进门的他看到家里一片狼藉的样子，和这一对昔日好友现在却厮打在一起，他一下懵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大声地质问这两人，而亨瑞已经被 Spinzai 勒得透不过气来。 Spinzai 说，快去楼上的抽屉拿我的手枪，开枪。 Spinzai 继续地命令 Jane， 而 Jane 于是闭着眼睛咬着牙扣动了扳机，只听砰的一声，也不知道有没有打中，亨瑞就晕了过去。夫妻俩合力绑起了亨瑞，醒过来的亨瑞告诉他们 Spinzai 已经成为了组织的目标，他们要杀了他。

0: 得他人头的人会得到2000万美元的奖金。斯宾塞这时候才知道，他周围的朋友们都是杀手，他们都已经埋伏已久，而这2000万美金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个不小的诱惑，因此他们必然会不顾一切地杀死斯宾塞。你要小心了，除了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想杀你呢。亨瑞这时阴险地笑着说，而斯宾塞刚想一枪杀了亨利，只听到门外一阵枪响，他立刻抓起了 Jane， 逃出了房子，跳上了汽车逃跑。一直没弄清楚事情的 Jane 在车上审问丈夫有关他的过去，这才知道丈夫以前一直是一个杀手，在遇到自己陷入爱河之后才决定了放弃杀手的职业和 Jane 过普通人的生活。而丈夫曾经在第一次约会的晚上告诉过自己的真实身份，只不过他已经睡着了。虽然有千般的疑虑，但是 Jane 还是相信了丈夫的话，毕竟他是爱着他的。车子在公路上飞速地行驶，而脱身的亨瑞早已经追了上来，两辆车在公路上上演了一场飞车大战，真是惊险刺激，险象环生。还好三年的生活并没有让斯宾塞疏懒太久，他作为一个杀手拥有一流的技术，杀掉亨瑞真的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果然没有费多大的力气，他就把驾驶技术并不高明的亨瑞丢到了一个洞里，而亨瑞就这样一命呜呼了。但是正如亨瑞所说，除了他还有很多的人都想要杀斯宾塞，所以这对夫妻绝不能掉以轻心。他们认识的任何一个熟人，甚至街道上任何一个陌生人，都有可能怀着杀人的意图。于是这对夫妻就变得草木皆兵起来，丈夫有保护妻子的责任，更是一刻也不敢掉以轻心，随时把手摁在枪上，甚至连超市的服务员都被怀疑成是杀手。他们先是去找斯宾塞的直接老板，可是发现他已经被杀死了，重要的信息被人拿走了。他呼叫原来的服务信息，却得到了矛盾的结论。斯宾塞觉得一定有哪儿不对劲儿，他现在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了，所有的情况他都不熟悉。他们只能回到亨瑞的住处，来寻找一些蛛丝马迹。在亨瑞的电脑里，斯宾塞发现 Jane 的父亲和整件事情有关。 Jane 当然不愿意相信这一点，为了父亲他又和斯宾塞吵了一架，但是他发现自己怀孕了，决定一个人回到父母那边去。但是斯宾塞还是坚持着不让他的父母卷入杀人的事件里，虽然很显然联系起先前他接受过的任务。
1: 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延展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3摄氏度，相对湿度58%，风向西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第13集。杰尔摩登堡号，安静平和地滑向岸边。

0: 也许这只是我的感觉，一切都像在梦中，和所有发梦的人一样，我也想参与其中。我们可怜的人类就是这样，生怕错失任何东西。我一遍遍不知疲倦地对自己说，这就是南非，南非，南非，你在看世界了，这就是世界，你正在看着它。想想看，安妮贝丁菲尔德，你这个小傻瓜正在看世界。我一直以为救生艇甲板上只有我自己，但这时我看到一个身影靠在船舷上，和我一样正被慢慢靠近的城市所深深地吸引，就算他不回头，我也知道他是谁。如今沐浴在和煦的晨光中，感觉昨夜的情景很不真实，像一出戏剧，他会怎么看待我？想起昨晚我说过的话，我感到一阵脸红。我并不是那个意思，或许就是……我坚定地把头转开，死死地盯着桌山。如果雷伯恩是来这里找清静的，那我最好别出声打扰他。但是让我吃惊又紧张的是，我听到身后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然后耳边响起了他的声音，愉快而正常。贝丁菲尔特小姐。啊？我转身。我想向你道歉，我昨晚表现得太无礼了。
1: 昨晚是个不寻常的夜晚，
0: 我慌乱地说。这么说意思不是很明朗，但我只能想起这么一句，
1: 你会原谅我吗？
0: 我默默地伸出手，他握住了，他变得严肃起来。
1: 我还想说一件事儿，贝丁菲尔的小姐，你也许不知道，你卷进了一起相当危险的事件中。
2: 我知道。
1: 不，你不知道，你不可能知道。我想提醒你离这件事远一点，这本来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别因为好奇心而去管别人的闲事。别，请别生气，我不是在说我自己，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这些人什么都做得出，他们极其残忍，你差点遇难了。
0: 想想昨晚，他们认为你掌握了一些信息，你唯一的机会就是让他们相信他们猜错了，但是要特别小心，随时都要留神不测。还有，如果有一天你落到他们手中，别反驳，也别自作聪明，告诉他们实情，这将是你唯一的机会。
1: 你说的我毛骨悚然，雷伯恩先生，你为什么要这么费心来提醒我？
0: 他过了几分钟才小声回答说，这也许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了，等上了岸我就安全了，但我可能上不了岸。
1: 什么？
0: 恐怕你不是这条船上唯一知道我是赫伊男子的人。
1: 如果你以为我告诉过……
0: 我激动地说。他微笑了一下让我放心，
1: 我没有怀疑过你，贝丁菲尔德小姐，
0: 即便我曾说过怀疑你的话，那也是在撒谎。我没有，但是船上有一个人知道整件事，一旦他说出来我就完了。不过我仍有一半的机会赌他不说。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是个喜欢独立行事的人，而且如果警察把我带走了，我对他就没有任何用处了，所以我也许会没事。啊，再有一个小时就见分晓了。他大笑着，充满讽刺意味，但是我看到他脸上的神情愈发冷酷。如果他在和命运赌博，那他是个风度极佳的选手，即便输了也会面带微笑。他轻松地说，
1: 不管怎样，我想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2: 是的，
0: 我慢慢地说，
1: 我想不会了。
0: 那么再见。
2: 再见。
0: 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有那么一分钟，他那双淡色眼睛里闪耀的火焰似乎就要包围我了，然后他

猛地转身离开了。我听着他离去的脚步声，他们在我的脑海里不断回响。我想他们会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那串脚步声，离我而去的脚步声。我得坦率地承认，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特别不好过。直到我办理完所有繁琐无聊的手续，站在码头上，呼吸才重新顺畅起来。没有人被抓。此时我才意识到今天天气特别好，而我饿得要死。我跟苏珊娜一起，不管怎样，我今晚是要和她一起住酒店的，要到明天早上才会有船起航前往德班和伊丽莎白港。我们钻进一辆出租车，前往纳尔逊山酒店，仿如置身天堂，阳光、空气、鲜花。我想起了一月份的韩普斯利小镇，泥浆齐膝，整天阴雨连绵，我不禁欣喜地抱住了自己。苏珊娜的兴致倒不是很高，当然了，她经常旅行，还有她是那种不吃早饭就兴奋不起来的人。当我因看到一朵巨大的蓝色喇叭花而发出尖叫时，她还严厉地训斥了我。顺便说一下，我想在这里讲清楚，这个故事并不是关于南非的，我保证没有任何当地色彩。你们知道的，就是每页都有五六个字是斜体字，我非常佩服能写出那种文章的人，但我自己写不出来。在南海岛屿上，你马上就会知道什么是海参，可我不知道什么是海参，我从来都不知道，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我曾经猜过一两次，但是都猜错了。在南非，你很快就会谈论到屋前游廊。这个词什么意思，我倒是知道，就是围绕着房子可以坐在里面的地方。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人们把这里称为走廊、露天阳台或者矮墙。啊，还有翻木瓜。我经常读到这个词，而且马上就知道它是什么了，因为早餐时有人当着我的面摘了一个给我。一开始我以为是个放坏了的甜瓜，一位荷兰服务员向我解释并说服我就着柠檬汁和砂糖一起吃。之前我很高兴认识番木瓜，之前我总把它和夏威夷草裙舞弄混，我觉得夏威夷草裙舞是夏威夷女孩跳舞时穿的一种草裙，不，我想我说错了，那个应该是萨摩亚及其他太平洋岛屿上的土著穿的一种印花缠腰布或者裙子。无论如何，与英格兰完全不同的这些东西都给我带来了欢乐。我忍不住想，如果在英格兰寒冷的日子里，人们早餐能吃上咸肉，然后穿上宽松的夹克去书店，那生活该会快乐很多。早餐后，苏珊娜好多了，酒店给了我一个她旁边的房间，能看到桌湾漂亮的风景。我在房间里看风景，苏珊娜出去买一种特别的面霜，买来后她立刻就用上了。此时他才终于可以和我对话了。我问，你见到尤斯塔斯爵士了吗？我们早上进餐厅时，他正好往外走，他好像吃到了什么不好的鱼还是什么，正在向餐厅领班投诉。他还把一只桃子摔到地上，以此来证明那玩意儿有多硬，只是那桃子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硬，一下子就摔扁了。苏珊娜笑了，尤斯塔斯爵士和我一样都不喜欢早起，但是安妮，你见到佩吉德先生了吗？我在走廊里和他擦肩而过，看到他有一只眼睛又轻又肿，他干什么了？只不过是想把我从船上扔下去呗，我漫不经心地回答。我显然得分了，苏珊娜脸还没涂完就过来催我给他讲讲是怎么回事。我一五一十地讲给他听，情况变得越来越诡异了。我本来以为我可以轻松地盯着尤斯塔斯爵士，
而你去跟爱德华·契切斯特斗智斗勇。但现在我不那么确定了，希望佩吉特不会在某个黑夜把我从火车上推下去。我想你还没有被怀疑，苏珊呢？不过万一最坏的事情发生了，我会给克拉伦斯发电报的。这倒提醒了我。给我一张电报单，让我想想，我说什么呢？卷入一桩最惊悚神秘的事件，请立即汇我1000磅，苏珊呢？我拿过电报单，指出可以去掉一桩这两个字。另外，如果他不介意的话，还可以去掉请字。不过苏珊呢，显然不太计较金钱，他非但没有听从我的省钱建议，反而又加上了几个字，我玩得很开心。苏珊娜约好了和几个朋友一起午餐，他们大概11点到酒店来接她，我只能落单了。我穿过酒店的花园和电车轨道，沿着一条清凉的林荫道一直来到主街上。我四处闲逛，享受着阳光，欣赏四周的风景和面孔黝黑的卖鲜花或水果的小贩。我还发现了一个卖特别好吃的冰淇淋的地方。最后我花6便士买了一篮桃子，然后原路返回酒店。我非常吃惊，也非常高兴地得知有一张给我的便条，来自这里的博物馆馆长。他从报纸上看到了搭乘吉尔摩登堡号到达这里的游客名单，看到有已故的贝丁菲尔德教授的女儿。他和我父亲有一些交情，并对他非常仰慕，然后说他太太非常高兴地邀请我下午到他们在梅曾贝赫的别墅喝茶，还附上如何去那里的说明。想到还有人记得并敬仰我那可怜的爸爸，我感到十分高兴。我估计离开开普敦前，馆长可能还会亲自陪同我参观博物馆，但也不太确定。大部分人会把这项待遇看成一次享受，但我这一天遇到的好事太多了，早中晚都有。午饭后，我戴上自己最好的帽子，是苏珊娜淘汰的，穿上一件不太皱的白色亚麻衣服就出发了。我赶上了一班去梅曾贝赫的快车，大约半小时后就到了，一路景色宜人。火车绕着桌山山脚慢慢地转，路边盛开着可爱的花朵。我的地理一向不好，我一直没意识到开普敦是在一个半岛上，所以当我从火车上下来，发现依旧面对大海时，我觉得非常吃惊。这里似乎很适合游泳，人们拿着短短的板子在海上冲浪。我到得太早了，就走到一个海边凉亭下面，有人来问我是否需要一块冲浪板，我便说好啊，请给我一块。冲浪看起来很容易，其实不然。我一句话都没说，只是非常生气，把板子扔得远远的。然而没过一会儿，我又下决心回去再试一次。我不肯认输，接着阴差阳错的，我竟站在板子上滑了一阵子，我都快高兴疯了。冲浪就是这样，你要么沮丧的诅咒，要么就是玩到疯。我费了点功夫才找到梅吉别墅，它坐落在山坡上，远离其他房屋和别墅。我按了门铃，一个面带笑容的本地男孩给我开了门。我问拉菲尼太太在吗，他把我领进去，穿过一条走廊，推开了一扇门。进门前我又有些犹豫，我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我刚跨过门槛，身后的门就咣当一声关上了，一个男人从桌子后面站起身，伸出手向我走来。他说，能邀请到您来我们太高兴了，贝丁菲尔德小姐。他身材高大，很明显是个荷兰人，留着如火焰般的橘红色胡子，看上去一点都不像是个博物馆馆长。我立刻就意识到自己上当了。
我落到了敌人的手里。我不由

0: 的想起帕梅拉历险记的第三集，以前坐在廉价车厢吃着两便士的牛奶巧克力时，我曾多次幻想便士里的故事能发生在我身上。好了，现在应验得如此彻底，只是不像我想象的那么有趣。从银幕上看一切都很好，你心里知道还有第四集，但是在真实生活中，没人能保证女探险家安妮不会在某一集的结尾永远地消失。是的，我陷入了窘境。雷伯恩那天早晨说的话都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且带着令人烦恼的意味。把实情说出来，他说，是，我倒是可以这么做，但这么做帮得了我吗？首先，他们会相信我说的吗？他们会相信我仅凭一张带着樟脑丸味道的小纸条就开始了这场疯狂的恶作剧吗？我听着都觉得像是瞎编的故事。此时我终于彻底冷静了，我骂自己是个空想连篇的大傻瓜，同时开始怀念汉普斯利小镇宁静单调的生活。所有这一切都在极短的一瞬间闪过我的脑海，我第一个本能的动作是后退去抓门把手。我的敌人笑了，既来之则安之吧，他调侃地说道。我努力让自己看上去无所谓。我是受开普敦博物馆馆长的邀请来的，如果我走错了路，走错。
1: 是的，你大错特错了。
0: 他粗声大笑起来。你有什么权利囚禁我？我会报警。
1: 汪汪汪！像只玩具狗。
0: 我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我看得出你是个危险的疯子。
1: 是吗？
0: 我想告诉你，我的朋友们非常清楚我的去向。如果今天晚上没回去的话，他们会来找我的，你明白吗？
1: 你的朋友知道你在哪里是吗？
0: 哪个朋友？这个问题是个难题，我在心里盘算着各种可能。我该提尤斯塔斯爵士吗？他是个名人，提他的名字可能有些力度，但是如果他们和佩吉的有联系，就会知道我是在撒谎，最好还是别冒险提尤斯塔斯爵士。我轻松地说，比如布莱尔夫人，一个和我一起住酒店的朋友。
1: 我想他不会。
0: 我的敌人说，并狡猾地晃了晃橘红色的脑袋。
1: 今天早上11点以后，你就没再见到过他，而你是在午饭时才收到叫你来这里的留言的。
0: 他的话说明我一直被解密地跟踪着，但是我不想轻易放弃。你很聪明，也许你听说过一种实用的发明，电话。布莱尔夫人曾给我打了通电话，当时我刚吃完午饭在房间里休息，我告诉了她下午要去哪里。我满足地看到她脸上掠过一丝不安，她显然忽略了苏珊娜会打电话给我这一可能。我多么希望她真的给我打过。
1: 够了，
0: 她凶狠地说，站起身来。你要把我怎么样？
1: 我仍然努力保持镇定。不会把你怎么样，只是把你带到一个地方，以防你的朋友来找你。
0: 这话让我全身发凉，但他接下来说的话又让我的心定了下来。
1: 明天会有人问你一些问题，看你的回答再决定怎么处理你。我告诉你小姐，我们有很多招数让顽固的傻瓜开口。
0: 这并不是什么好消息，但起码表示直到明天早晨我还是安全的。这个人显然是个听命于上司的小喽啰，他的上司有可能是佩吉的吗？他叫了一声，来了两个本地男孩，把我带到楼上。尽管我拼命挣扎，但还是被封上了嘴，绑住了手脚。我好像被带到了顶层的阁楼，这里有很多灰尘，看上去从来没人住过。那个荷兰人讽刺地向我鞠了一躬就离开了，并关上了房门。第14集。
1: 感觉很无助，不管怎么翻滚扭动，绑住手脚的绳索都丝毫没有松动，嘴里塞着布条又让我喊不出声，即便有人进到这栋房子里也发现不了我。这时我听到楼下传来关门的声音，显然荷兰人出去了。我什么也做不了，简直急得都要疯了。我又挣了挣身上的绳子，还是绑得紧紧的，最后我只好停了下来。我可能是昏了过去，或者是睡着了。醒来时我感到浑身疼痛，四周很黑，我判断此时已是深夜，因为月亮高高的挂在天上，月光透过灰扑扑的天窗洒进来，嘴里的东西让我有些难以呼吸，身上的僵硬和疼痛感越来越难以忍受。就在这时，我似乎看到墙角处有一片碎玻璃，在月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我看着它，心里有了主意。虽然手和腿都动不了，但我可以滚动。我一点点让自己动起来非常艰难，更为痛苦的是我没办法用手臂保护我的脸，而且方向很难掌握。我四处转动，却总也转不到我想去的地方。最后我终于接近目标了，几乎就要够到了。即便到了这一步还是很困难，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将那片玻璃移动到一个适当的位置，嵌进墙里，再将手腕上的绳索在玻璃上面上下摩擦，进程缓慢得令人绝望。我几乎就要放弃了，不过最终我成功地磨开了绳结，剩下的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我先使劲地揉搓手臂，让血液循环起来，然后把嘴里塞的东西拿出来，大口地呼吸了很多次。很快我解开了最后一个绳结，虽然又用了些时间才站起来，但反正最终我又能笔挺地站着了。我前后甩甩手臂，让血液循环恢复，同时迫切地希望能找到点吃的东西。我等了约15分钟，确信体力完全恢复了，然后踮着脚悄悄来到门口。如我所愿，门没有锁，我小心地打开门向外张望，一片寂静。借着照进来的月光，我发现自己正身处楼梯间，地上没铺地毯，我小心翼翼地往下走。楼下还是没有一点声音，但当我走过楼梯平台后，听到了一阵非常轻的说话声。我立即停下来，站在原地等了一会儿。墙上的闹钟显示此时已过了午夜，我很清楚如果接着往下走会碰到什么样的麻烦，但我实在太好奇了，于是我提起12万分的小心继续冒险。我蹑手蹑脚地走完了最后几级台阶，站在方形大厅里环顾四周，我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一个土著男孩坐在大门边，他没有看到我。事实上我从他的呼吸声判断他睡得正香呢。我该退回去还是继续前行呢？说话声是从我刚来时被带到的那个房间里传出来的。说话人一个是我的荷兰朋友，另一个声音我一时没听出来，但很耳熟。最后我决定还是去听听他们在说什么，这就意味着我要冒着那个土著男孩可能会醒来的危险。我悄无声息地穿过客厅，在书房门边跪下来。刚开始我还是听不清楚他们在讲什么，声音很响，但我就是听不清内容。我把眼睛贴到钥匙孔上往里看，正如我猜测的那样，其中一个是那个荷兰大个子，另一个人坐在我看不到的地方。突然那个人站起来去拿喝的，他的背影进入我的视野，黑色的衣服，笔挺优雅。还没等他转过身，我就知道他是谁了，齐齐斯特先生。这时我能听出他们讲话的内容了，

0: 管怎么说，这都有危险，万一他的朋友过来找他呢？这话是那个大个子说的，齐齐斯特回答了他，完全不是之前那种类似牧师布道的腔调了，怪不得我没听出来。别瞎说了，他们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他说得非常肯定。我知道，但我考虑过了，我们没什么好怕的，不管怎样，这是上校的命令，你不想违抗吧？荷兰人用母语嘟囔了些什么，我猜应该是在急着否认吧。他大叫道，可为什么不给他一拳？那样简单多了，船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带他出海。
1: 是的，
0: 齐齐斯特若有所思地说，
1: 我也想这样，他知道的太多了，这是肯定的。不过上校是个喜欢掌控一切的人，和其他人想的都不一样。
0: 他似乎被自己所说的话触动了回忆，突然有些烦躁，他想从这个女孩身上得到一些信息。
1: 他说出信息这个词之前停顿了一下，荷兰人马上就明白了，
0: 信息之类的。
2: 钻石，
0: 我对自己说。
1: 现在，
0: 齐齐斯特继续说道，
1: 把那个单子给我。
0: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对话我都完全听不懂，他们好像在谈论大批量的蔬菜，提到了日期、价格，还有一些我不知道的地名。这项核对工作足足用了半个小时。
1: 好吧，
0: 齐齐斯特说。跟着传来一声声响，好像是他推开了椅子。
1: 我会把这些拿给上校看的。
0: 你什么时候走？
1: 明天上午10点。
0: 你走之前想去看看那个女孩吗？
1: 不用了，
0: 上校有命令，在她来之前谁都不能见她。
1: 她还好吗？
0: 吃晚饭前我去看了看，我觉得她睡着了。要给她吃东西吗？
1: 饿她一会儿也没坏处，
0: 上校明天上午就会到这里，如果那时她还饿着，可能会更好地回答问题。在这之前最好别让任何人靠近他，
1: 绑得够紧吗？
0: 荷兰人笑了，你觉得呢？他们俩都大笑起来，我也悄悄地笑了。接着笑声停止了，他们好像要出来了，我赶紧往楼上跑。时间刚好，我刚跑上最后一级台阶，就听到房门打开了，同时那个土著男孩也动了一下，移了移位置。这下我不可能穿过客厅从大门出去了，我谨慎地退回到阁楼，抓起绳子缠在手脚上，然后在地板上躺下，以防他们一时兴起再来看看我。然而他们没有这么做。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我又从楼梯上溜下来，但是守门的那个土著男孩醒着，还哼着小曲儿。我想赶紧逃出这栋房子，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逃。最后我又被迫回到阁楼上。接下来土著男孩一直清醒地守着大门，我在楼上耐心地等待着，直到听到楼下传来准备早餐的声音。他们都在大厅里吃早饭，我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从楼下传上来，我快要崩溃了，究竟怎样才能逃出去呢？我告诉自己要耐心等待，匆忙行动反而会坏事。早餐过后传来齐齐斯特离开的声音，让我由衷高兴的是荷兰人陪他一起离开了。我屏住呼吸等着，餐桌收拾完了，其他家务也做完了，终于四周静了下来，我再一次从我的小窝里溜出来，非常小心地下了楼梯。大厅里空无一人，我闪电般穿过去，打开门，跑到外面的阳光下，我像疯了一样沿着门前的车道往下跑。来到街上，我才恢复了正常。我知道人们都在好奇地盯着我看，昨天在阁楼

里滚来滚去，我的脸上和衣服上一定沾满了尘土。最后我走进了一间租车行，我解释道，我遇到了意外，我需要一辆车立刻把我送到开普敦，我要赶去德班的船。我没有等太久，十分钟后我就坐在向开普敦疾驰的车上了。我要去搞清楚齐齐斯特是否上了船，但我还没想好自己是不是也上船。最后还是决定上船，齐齐斯特不会知道我在梅曾贝赫的别墅里看见他了，他肯定会继续给我制造陷阱，但我已有所防备了，而他正是我要找的人，为神秘的上校寻找那些钻石的家伙。哈哈，为我的计划欢呼。但当我来到码头时，吉尔摩登堡号已经起航，我无从得知齐齐斯特是否上了船。我又搭车来到酒店，大厅里没有我认识的人，于是我跑上楼敲了敲苏珊娜的门，屋里传出她的声音，进来。她看到是我就一下子扑过来拥抱了我。哦，安妮亲爱的，你去哪儿了？我都担心死了，你去干什么了？冒险呀，我回答说，帕梅拉历险记第三集。我把整个经过都给他讲了，听我讲完之后，他发出了一声长叹，哎，你怎么老是遇到这种事情？为什么没有人来堵我的嘴，绑我的手脚呀？如果真的有，你肯定不会喜欢的。说实话，我也不像以前那样热衷于冒险了，这种事儿遇到一次就够你受的了。苏珊娜好像并不买账，可能要让他经受一两个小时嘴被堵上手脚被绑住的苦，他才会完全改变想法。苏珊娜喜欢刺激，但是他吃不了苦。那么我们现在能做什么？我也不太清楚。我一边思考一边说，你还是去洛德西亚，当然去盯着佩吉特。你呢？这正是我的难题。齐齐斯特上的吉尔摩登堡号还是没有，他真的会按照原计划去德班吗？从他离开梅曾贝赫的时间来看，这两个方案都有可能。既然这样，我可以乘火车去德班，我想我会在船到之前先到那里。然而从他那方面分析，如果齐齐斯特收到电报得知我逃掉了，而且已离开开普敦去了德班的话，他肯定会在伊丽莎白港或者东伦敦下船以躲开我。这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我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先问一下去德班的火车吧。哎，这会儿先去喝杯茶也不晚，我们去大厅吧。去德班的火车晚上8:01发车，工作人员是这么告诉我的，我还有时间思考一下再做决定。于是先同苏珊娜一起去喝了个所谓的上午11:00的早茶。苏珊娜问，你觉得你能认出齐齐斯特吗？我是说如果他化了妆的话。我沮丧地摇摇头，我上次就没认出那个女服务生是他，要不是看到你的话，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我敢肯定这个人是个职业演员。苏珊娜沉思着说，她的化妆术简直能以假乱真，她下船时可能会化妆成海军什么的，你肯定认不出她。你太会安慰人了。这时瑞斯上校出现了，过来加入我们。苏珊娜问，尤斯塔斯爵士在干嘛？我今天还没见过他。瑞斯上校的脸上露出奇怪的表情，他自己有点小麻烦，忙着处理。告诉我们是什么事？我不能泄露别人的秘密，随便说点什么，就算特意为我们俩编一个也行。如果告诉你们

0: 抓到他了吗？苏珊娜问。桌子下面，他安慰地抓着我的手，我屏住呼吸，等着答案。他好像消失了。尤斯塔斯爵士怎么认为的？他觉得这是命运对他的一次捉弄。当天晚些时候，我们有机会听尤斯塔斯爵士亲口告诉我们他的看法。下午，我们正在午睡时，被一个送信的服务生给吵醒了。尤斯塔斯爵士诚恳地邀请我们去他的客厅喝下午茶。这个可怜人看上去确实很惨。苏珊娜稍微表示出一些同情和理解，他特别会做这种事情。尤斯塔斯爵士马上就开始向我们诉说他的苦衷。首先是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奇怪女人鲁莽地跑进我的房子，然后被杀了。我觉得这事儿是故意针对我的。为什么在我的房子里？为什么大不列颠有那么多房子，偏偏选了我的米尔庄园？我做了什么对不起那个女人的事，让她非得在我的房子里被杀？苏珊娜再次同情地说了点什么，尤斯塔斯爵士便又继续说了下去，语调更加悲痛。这还不够，那个杀了他的家伙竟然厚颜无耻地接近我，让我把他聘为秘书，真是骇人听闻的厚颜无耻。我的秘书，天哪，我真是烦死秘书，再也不想要秘书了。他们要么是逃亡的杀人犯，要么喝醉酒后去打架。你们看到佩奇的淤青的眼睛了吧？肯定看到了。让我怎么带一个这样的秘书出行呢？他的脸又总是阴沉蜡黄的，与黑眼圈完全不配。我再也不想要秘书了，除非是个女的，漂亮的女孩子，水灵灵的大眼睛，在我不高兴的时候可以握着我的手。你怎么样，安妮小姐？你想来做这份工作吗？
1: 我要多么经常地握着您的手啊，
0: 我笑着问。每天都握着，尤斯塔斯爵士大胆地答道。
1: 那样我可就不能打字了。
0: 没关系，这些工作都是佩吉特的，他快把我给累死了。我很期待一个人离开开普敦。
1: 他不跟着您走吗？
0: 不，他会留在这儿，全身心地侦查跟踪雷伯恩，这是最合适佩吉特做的事。他喜欢玩阴谋，所以我的提议是认真的。你来吗？还可以跟布莱尔夫人作伴，我还会时不时地给你半天假去挖骨头。
1: 非常感谢您，尤斯塔斯爵士，不过我想我今晚要去德班。
0: 别那么顽固嘛，小姑娘。你不记得了，罗德西亚有很多狮子，你会喜欢狮子的，女孩子们都喜欢。
1: 他们还在练习低扑吗？不了，非常感谢，但是我一定要去德班。
0: 尤斯塔斯爵士望着我，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推开了连接隔壁房间的门，叫了佩吉特一声。如果你午觉睡够了，我亲爱的伙计，也许可以工作一会儿了。该伊佩吉特出现在走廊，冲我们礼貌地鞠了个躬，看到我在，他有点吃惊，然后惨兮兮地说，
1: 我整个下午都在打那份备忘录，尤斯塔斯爵士。
0: 啊，那别打了，去贸易专员办公室，或者农业局，或者矿务局，或者类似的地方啊，问他们借一个女的陪我去罗德西亚。她一定要有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并且不讨厌我握她的手。
1: 好的，尤斯塔斯爵士，我会为您找一个能干的速记兼打字员的，
0: 第十五集。佩吉特是个很坏的家伙。秘书离开后，尤斯塔斯爵士说，我敢打赌他会故意挑个木讷的女人来气我。我希望他的腿很漂亮。哎呀，刚才忘了对他说了。
2: 我兴奋地抓住苏珊娜，把她拽出了爵士的房间。我们回到了苏珊娜的房间。
1: 苏珊娜，现在我们得做一些计划了，而且要快。佩吉特要留在这儿，你都听到了吧？
3: 是的，我想这就意味着我也不该去罗德西亚了。
1: 真是讨

讨厌，我还挺想去罗德西亚的，真烦人呢。开心点，你还是可以去，我觉得现在你临时又说不去了会非常可疑，而且佩吉的有可能突然被尤斯塔斯爵士召去，到那时你要再想跟着他去罗德西亚就比较困难了。啊，确实很难。苏珊娜笑着搂出酒窝，我只能假装疯狂地爱上了他，以此为借口。而如果他到罗德西亚时你已经在那里了，就更简单自然。此外，我们还要盯紧着另外两个人。哦，安妮，你不会真的怀疑瑞斯上校和尤斯塔斯爵士吧？我谁都怀疑。我口气阴沉地说，假如你读过侦探小说的话，苏珊娜，你就会知道，坏人永远都是那个最不像的人。有很多罪犯都是像尤斯塔斯爵士那种胖胖的欢乐的人。啊，瑞斯上校可不算胖，也不算欢乐。有时他们会是又瘦又阴沉。我并不是说我特别怀疑他们谁，但是不管怎么说，那个女人是在尤斯塔斯爵士的房子里被杀害的。是的，是的。我们不需要重新把这些都再讲一遍。我会替你看住他的，安妮。如果他变得更胖或者更欢乐了，我就马上给你发电报。尤斯塔斯爵士情绪高涨，十分可疑，速来。苏珊娜，你好像真的把这当游戏了。我知道，我确实是这么想的。苏珊娜毫不掩饰地说，看上去就是嘛。这都是你的错，安妮。我是受了你的影响。你整天说我们来冒险吧，让我觉得这一切一点都不真实。天哪，如果克拉伦斯知道我在非洲到处跑，还跟踪危险的罪犯，他会疯的。那你怎么不发电报告诉他呢？我讽刺地问。每次说到发电报，苏珊娜的幽默感就都丧失了。她竟认真地考虑起是否真要发电报。我也许应该发，写一封特别长的电报。想着想着，他的眼睛都发亮了。不过我想还是不发的好，这种毫无危害的娱乐，丈夫们总是很喜欢掺一脚。好吧，你盯着尤斯塔斯爵士和瑞斯上校。我知道我为什么要监视尤斯塔斯爵士。苏珊娜打断我说，因为他的身材和他幽默的谈吐。但我觉得以这两点都怀疑不上瑞斯上校吧，有点夸张了，真的。你看，他是为情报局工作的。你知道吗，安妮，我觉得我们最好把整件事对他和盘托出。我强烈反对这个冒险的提议，也认识到婚姻生活对人造成的灾难性影响。我经常听到非常聪明的女人在辩论末尾说出埃德加说，仿佛那是能解决一切事情的真理。而你一直很清楚埃德加是个十足的傻瓜。苏珊娜，由于已婚的缘故，总是想依靠某个男人，这个不行就那个。不过最终她还是诚恳地许诺不会向瑞斯上校透露一个字。于是我们继续做计划。我自然是要留在这里监视佩吉的，这是最好的办法。而且今天晚上我要假装去德班把行李拿下去，但其实我会去市中心的一个小旅馆。我可以稍微变个样子，戴顶假发，披个他们这儿的那种厚厚的白蕾丝面纱，这样他会以为他已经摆脱了我，我就更容易搞清楚他到底要干什么了。苏珊娜完全同意这个计划。我们做了些必要的准备，故意闹出些动静到办公室去，再次询问火车离开的时间，以及把行李都收拾好。我们一起在餐厅吃了晚餐，瑞斯上校没有露面，不过尤斯塔斯爵士和佩吉特在，坐在靠窗的桌子边。佩吉特吃到一半就离开了，这让我有些心烦，因为我还想去跟他道别呢。不过跟尤斯塔斯爵士说也一样，我吃完饭就向他走去。再见了，尤斯塔斯爵士，我今晚就要去德班了。尤斯塔斯爵士深深地叹了口气。

0: 啊，我听说了，你肯定不希望我跟你一起去吧，对吧？
1: 我想啊。
0: 啊，好姑娘，你确定你不会改变主意来我这里，去罗德西亚找狮子？
1: 非常确定。
0: 我猜他一定是个特别英俊的家伙，德扮某个自以为是的毛头小伙子，让我成熟的魅力完全失色。哦，对了，裴子的一会儿要开车去城里，他可以捎你到车站。
1: 啊，不用了，谢谢您。
0: 我赶紧说，我和布莱尔夫人已经订了辆出租车。和佩奇的同路是我最不愿意的了。尤斯塔斯爵士仔细地望着我。我知道你不喜欢佩奇的，我不怪你。他是个爱管闲事的家伙，整天像个殉道士似的，就会来烦我，拜我的姓。
1: 他又干了什么？
0: 啊，他给我找了个秘书。我敢说你从来没见过那种女人，起码有40岁，戴着加比眼镜，穿着性感的靴子，却是一副精干高效的样子，简直把我笑死了。反正就是个平庸死板的女人。
1: 她会牵你的手吗？
0: 哦，我虔诚地希望她不要。尤斯塔斯爵士叫道，那是我的底线。好了好了，再见。水汪汪的大眼睛，如果我猎到一头狮子，我不会把兽皮留给你，因为你遗弃了我。
1: 他热情地握了握我的手，
0: 我们就分开了。苏珊娜正在大厅等我，她专门下来送我走。
1: 我们赶快走吧。
0: 我急促地说完，就向门童走去。
1: 一个声音在我背后响起，吓了我一跳。不好意思，贝定菲尔德小姐，我正好开车出去，我可以送您和布莱尔夫人去车站。哦，谢谢您。
0: 我急忙说，
1: 但是太麻烦你了。
0: 我一点都不麻烦，真的。门童，把行李放到车上去。我无计可施，本想继续抵抗，但是苏珊娜轻轻地碰了碰我，暗示我不要引起她的怀疑。
1: 谢谢你，佩奇的先生。
0: 我们上了车，一路向市区疾驰时，我绞尽脑汁地想找话说，最后还是佩吉特打破了沉默。
1: 我为尤斯塔斯爵士找到了一个特别能干的秘书，佩蒂格鲁小姐。他刚才还和我们说起他呢。
0: 佩吉特冷冷地看着我，声音呆板地说，他是一位非常好的速记兼打字员。
1: 我们在车站前下了车，他应该把我们送到这里就离开了吧。
0: 我转过身，伸出手。
1: 糟糕，我送您上车吧，现在是8点钟，还有1刻钟车就到了。
0: 他指挥着搬运工，我站在那里一点办法都没有，甚至都不敢看苏珊娜。这个男人已经怀疑了，他要确保我登上那班火车，我该怎么办呢？没办法，我都能看到15分钟后列车呼啸而去，佩奇的牢牢地站在月台上向我挥手道别，他巧妙地掌握了主动权。还有他对我的态度也变了，透着一种令人不舒服的温和，与他整个人很不相称，这让我恶心。他是个油滑的伪君子，先是想杀我，现在又来讨好我。他难道就没想过那天晚上在船上我可能已经认出他了吗？不，此时他只是在做戏，以此逼迫我无法拒绝，他的真实面目仍未改变。我像一只无助的羔羊，在他的引领下往前走着。我的行李被安放在卧铺车厢里，双层铺位，只有我一个人。现在是8点12分，离开车时间只有3分钟了，但是佩吉特的计划没有考虑到苏珊娜。苏珊娜突然说，
1: 啊，这一路会特别热的，安妮，尤其是明天经过干旱台地的时候。你带古龙水或者薰衣草香水了没有？
0: 我的机会来了。
1: 哦，天哪，我把古龙水忘在酒店的梳妆台上了。
0: 苏珊娜爱指使人的习惯派上了用场。他傲慢地转过身，对佩吉特说，
1: 佩吉特先生，赶快去。 时间刚好够，火车站对面就有个化妆品店，安妮必须带点古龙水。佩吉的犹豫着，但是苏珊那傲慢的态度让他无力抗拒，他是个天生的独裁者。佩吉的去了，苏珊那跟着，直到看到佩吉的消失不见。快，安妮，下到另一边站台上去，以防他没去买，而是在月台尽头望着我们。别管你的行李了，明天再拍电报告诉他们。啊，火车最好能准点开。我打开朝着另一边月台的门，跳下车。没有人注意到我。我看到苏珊娜还站在原地，仰望着列车，显然正隔着车窗跟我说话。汽笛响了，火车开始启动。这时我听到一串疯狂奔跑的脚步声，赶紧躲到一个书报亭的后面观察着。苏珊娜向着离去的火车挥着手帕，然后转过身高兴地说，哦，太晚了，佩吉的先生，他走了。这是古龙水吗？太遗憾了，我们没有早点想起来。他们从离我不远处走出了火车站。该伊佩吉特满头大汗，他一路跑着去了化妆品店，又跑着回来。哎，需要我给您叫辆出租车吗，布莱尔夫人？苏珊娜毫不示弱地继续演了下去。嗯，好的，谢谢。不过我也可以搭你的车一起回去啊，你不是还有许多事要帮尤斯塔斯爵士做吗？哎呀，我真希望安妮贝丁菲尔德明天跟我们一起走。我不喜欢她这样一个女孩子只身前往德班，但是她主意已定，肯定是那边有什么吸引她，我猜。他们走出了我能听到的范围，聪明的苏珊娜，她救了我。我又等了一两分钟，也出了站，差点和一个男人撞上。这个人长相难看，鼻子大得不协调。接下来我就很顺利地按照计划行动，我在后街找到一家小旅馆，要了个房间，付了押金。因为没带任何行李，我就直接上床了。第二天早晨，我起得很早，出门买了些必需品。我的计划是在所有人搭乘11点去往罗德西亚的火车离开之前什么都不做，佩吉特在摆脱所有人之前也不会有任何恶行。于是我坐上一辆出城的火车，准备去郊外走走。天气相比前几天来说比较凉爽，经过长途旅行，加上最近在梅曾贝克的囚禁之后能出来伸伸腿，让我非常开心。但有几件小事带有不祥的预示。鞋带松了，我蹲下来系鞋带，正好在路的转弯处。这时一个男人猛地转弯过来，差点踩到我。他举起帽子轻轻地道了声歉，又继续往前走。一时间我觉得他似曾相识，但没有多想。我看了看手表，时间差不多了，我转身朝着开普敦方向走去。为了赶一辆有轨电车，我跑了起来，同时听到身后还有一个人在跑。我跳上了车，那个人也上来了，然后我立刻就认出了他，就是我系鞋带时与我擦肩而过的那个人。忽然间我意识到为什么他看着面熟，他就是前一天晚上我离开火车站时遇到的那个长着大鼻子的小个子。这些巧合有点吓人，这个人有可能是在跟踪我吗？我决定赶紧测试一下。我按了下车铃，在下一站下了车。那个男人没有下车，我藏在一家商店里观察着，他在下一站下了车，然后往后朝我的方向走来。情况很明显，我被人跟踪了。我高兴得太早了，与该伊佩吉德的较量看来并没有取得完胜。我上了下一班电车，如我所料，我的影子也上了车。我决定好好思考一下这件事。我卷入的麻烦 显然超出了我的预测。

马洛的谋杀案不是某个人所为的孤立事件，我所面对的是一帮坏人。多亏我曾听到瑞斯上校对苏珊娜的讲解，以及在梅曾贝赫的别墅里偷听到的信息，我开始明白他们在做什么了。这是一个有组织的犯罪集团，领导者是一个被称为上校的人。我又想起在船上听到的一些谈话，关于兰特那边的罢工及其原因，有某个秘密组织在背后煽动，这就是上校的杰作。他的手下都在按照他的吩咐行动，上校自己不直接参与任何犯罪活动。我听到的是这样的，他只下指令做组织，脑力劳动而不染指危险的具体操作，但他也有可能会亲临现场，藏在绝对安全的暗处来指挥所有的行动。那么这就是瑞斯上校为什么会出现在吉尔摩登堡号上了。他是来追查主犯的，如此一来一切都解释清楚了。他是特工机关的高层人物，他的任务就是要将上校捉拿归案。我点了点头，情况变得很明朗了。我在这里扮演了什么角色？我是干什么的？他们只是在找那些钻石吗？我摇摇头，虽然那些钻石价值连城，但也不至于让他们甘冒那么大的风险要除掉我。不，应该还有别的原因，比如我对他们来说是个危险，是种威胁。虽然我还不知道为什么，我了解的一些信息，或者说他们以为我知道的信息，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除掉我。这些信息还与钻石有关。我觉得有一个人可以解开我的谜团，如果他愿意的话。赫伊男子哈利雷伯恩，他知道故事的另一半，可他是个被追捕的逃犯，消失在了黑暗中，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再见到他了。我颤抖了一下，回到眼前的现实中，如今这么思念哈利雷伯恩一点用处都没有。他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对我的憎恶，或许没那么夸张。啊，又来了，我又开始做白日梦了。现在的问题是我该怎么办？现在我本以为自己在跟踪别人还很得意，结果反被人跟踪，我有些怕了，第一次感到不知所措。我是一粒微小的沙粒，却想要阻挡一台大型机器的运转。我幻想着这台大机器存在一处漏洞，会因为一粒沙子而失灵。哈利雷伯恩救过我一次，我自救过一次，但这次我突然觉得胜算。我幻想着这台大机器存在一处漏洞，会因为一粒沙子而失灵。不大，敌人已经把我包围了，而且离我越来越近。如果我继续孤军奋战，就看不大。敌人已经把我包围了，而且离我越来越近。如果我继续孤军奋战，就看不大。敌人已经把我包围了，而且离我越来越近。如果我继续孤军奋战，就看不大。敌人已经把我包围了，而且离我越来越近。如果我继续孤军奋战，就看。

0: 1056快乐你才。
1: 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嚟一齊玩嚟，嘿 ，come on， 嚟啊，哇！

兄弟，有没有个保镖？哎，嘿，嘿，嘿。

只好怪我绝对清醒，找不到爱情，即使有爱情，得到得不到也像个阴影，孤单只好怪我绝对清醒。

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

今天三十年的演唱会玩了很久，但是坐在这里很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现在的日子。希望如果你们真的懂得唱这首歌，就陪我一起唱，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写，也将我这三十年写了下来。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I'll tell the world, I love you, Al. I can promise you the future.

全的生命里，多少话不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当千万人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

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大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诗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主角自杀，你共我经过倦意尽碎。过去共你，哪里会你？也爱用整晚绝渡奇峰，专长揭露命途无常的道理，讲破天地，讲到自己，不觉迎面太阳已经升起，只怕无法再有这种情怀。

再见爱人是胡彦斌为节目《我们还会一起走到那里去吗》创作的同名单曲。这首歌不仅是对过去回忆的珍视，也是对未来生活的沉思。

在创作《我是我》时，蔡淳佳特地邀请两位音乐人好友唐达、张乐生一起来创作。他不仅仅是演唱者，还亲自作曲、监制。蔡淳佳用该歌曲一改社会印象中女性的脆弱和不堪一击，传达出现代都市女性的自信和力量、坚韧与独立，让外界感受到女性不可忽视的力量，鼓励当代女性勇敢活出真实的自己。

下面这首来自姜映蓉演唱的 Girl You Want， 歌曲的歌词充满了对自我价值和自我实现的肯定，鼓励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

周深的小美满以轻松欢快的旋律为背景，展现一个温馨美满的幸福故事，犹如在阳光明媚的午后探访一家温馨的小店，缓解疲惫的心情。

汪苏泷的作品《流浪是合理的需求》，以深情的旋律加上舒缓的演唱，抒发了流浪青年们追寻自由的内心需求。

郑秀文1972年8月19日出生于中国香港，祖籍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中国香港女歌手、演员。1988年获得香港 TVB 第七届新秀歌唱大赛季军正式出道，唯独你一个是郑秀文演唱的歌曲。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相聚。
1: 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

0: 与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 加

0: 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进行60日付现

0: 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1: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2: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5: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4: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

0: 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1: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0: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2: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5: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6: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7: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6: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8: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响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果。
6: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9: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收入挺好的。
6: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0: 我们在老山界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6: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0: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6: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1: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 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

0: 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1: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十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1: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0: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 87.72%， 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邮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邮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百，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1: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6: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7: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6摄氏度，相对湿度87%，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在新河西互通附近，自西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15日，星期二。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9: 关于我们，我想过很多，可能会谈婚论嫁，或者会分开，可唯独没想到你把我当成他的代替品。你对我好的那段时间，我真的记了很久，那种感觉被爱了又产生了

一首老歌，一些情话，我不会告诉你我有多喜欢你，我只会说，就算大雨滂沱，你让我等你，我绝不会走。就算你最后没有选择我，我也不后悔和你一起走过的路。陪伴胜过言语，细节胜过情话，在意你的人总会出现在你看得见的地方。

心里都有那么一段故事，无法诉说，就只能任那些往事在深夜里翻滚。其实很多往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的，就当作是一段记忆，一个伤感却也美丽的故事吧。

0: 有一种爱，它是内敛的，是严肃的，在当时往往无法细诉，然而它让你在过后的日子越体会越有味道，一生也无法难忘。它就是宽广无边的父爱。接下来收听的是散文《父亲》，作者伊人。
1: 父亲，作者伊人。他默默地坐在小街口，面前摊放着一袋袋雨花石。此刻日头已经西斜，小街便显得有些暗淡了。他那布满皱纹的脸阴沉沉的，眼睛偶尔瞧人时放出一种冷漠的光。一个女孩背着画夹偶然路过这里，目光一下子就停在她的脸上。女孩抿了抿嘴唇，轻轻地说：大爷，我想给您画张像。画像？她瞪起眼，转而又狡黠地转动眼珠。行，不过得买几袋雨花石。嗯，女孩应着。一袋一块钱，买十袋吧。女孩皱了皱眉，还是掏出十块钱递给了他。他们来到小街对面的一个小树林，他靠着一棵老梧桐树坐下来。女孩打开画夹，用恬静温柔的目光注视着他，似乎想从他那双冷漠的眸子里寻找什么。他被看得有点不自在，茫然地向远方望去。远处天湛蓝湛蓝，有几朵白云漫不经心地飘忽着。他忽然想起早逝的妻子，想起成家后把他遗忘的独生儿子，心里泛起了一阵悲哀。像画好了，他们又回到那个小街口。他走过来，随手将十袋雨花石递了过去。女孩摇摇头，只问了他的住址和姓名，便离去了。不久后，他收到一封美术学院寄来的信，打开一看，里面只有一张参观美术展览的票。于是他想起了那个女孩，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决定去看一看。展厅里许多人围着欣赏一幅素描画，他也好奇地走过去。画面上是一位苍老疲惫的老人，坐在一棵老梧桐树下休息。老人蓬乱的头发灰蒙蒙的，那双凹进眼眶里的眸子乍看灰暗，细看里面藏着冷漠的光。他忽然看出画中的老人不正是自己吗？猛地他的心往下一沉，浑身的血往上涌。他使劲揉揉眼，唯恐自己看花了眼。可是当他清晰地看到这幅油画旁写着的两个字：父亲。父亲，他的嘴吃力地蠕动着，这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听起来太遥远了，遥远的就像自己早已泯灭了的对这个世界的一切美好的情感。他痛苦地低下了头，浑浊的老泪滴在锃亮的地板上。几天后，美术学院的女孩突然接到一张十块钱的汇款单，汇款人署名父亲。女孩久久地凝望着这两个神圣的字：父亲，父亲，父亲。
0: 即将聆听的是富兰克林的散文《昂贵的哨子》。生活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有失必有得，得与失相反相成，相辅相依。
1: 昂贵的哨子， 作者富兰克林。

0: 有一次度假，朋友们在我的口袋里塞满了铜板，那时我还是一个七岁的小孩，拿着钱就朝一家专售儿童玩具的商店跑去。突然一阵哨音把我给迷住了，一个男孩手里拿着只哨子正在吹呢，于是我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也买了一只。回到家里，我洋洋得意地吹着哨子满屋乱窜，一家人给我吵得鸡犬不宁。但我一说出哨价时，哥哥姐姐还有堂兄堂姐们全都嘲笑我是个十足的傻瓜，糊里糊涂被骗了四倍的价钱，多付的钱可以买许多好东西。我感到十分委屈，伤心地哭了，羞耻甚至超过了哨子带给我的乐趣。这件事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对我后来的人生起了不小的作用。常常当有人怂恿我去买那些我根本不需要的东西时，我便提醒自己，可不要为了一个哨子就出大价钱呀，因为我已懂得了节省开支。在我成年进入社会后，通过人们的言行，我看见了形形色色为了他们的哨子而付出了惨重代价的人。那些趋炎附势的小人，为了求得王室垂青，百般钻营，甚至丢掉了贞操美德，弄得众叛亲离。那些沽名钓誉的政客，不惜一切代价卷入政治风云，却贻误政事而落败破产。那些悭吝的守财奴，为了发家致富一毛不拔，放弃了同胞的尊重、朋友的友谊以及人类行善的德性。那些贪图享乐的庸人，碌碌无为，只顾寻欢作乐，却把自己搞成弱不禁风的病夫。那些华而不实的花花公子，整天沉溺在精美的服饰、堂皇的住宅、华贵的车马中，不顾财力不接，以致债台高筑。可怜，我不由得叹息道，为了只哨子，你们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得不偿失，真是愚不可及呀。由此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大凡人世间的苦楚，是由于没有对事物做出正确的估计，盲目行事而付出过高代价造成的。
1: 一起来听这篇最美的情书，罗伯特金凯的散文，写给弗朗西斯卡的一封信。现实生活中，其实很多人都想做弗朗西斯卡，只不过生命里会不会出现像罗伯特·金凯这样点燃灵魂的人？点燃了灵魂意味着觉醒，如果有，请一定珍惜，将挚爱一生。
0: 写给弗朗西斯卡的一封信，作者罗伯特·金凯。亲爱的弗朗西斯卡，希望你一切都好。我不知道你何时能收到此信，总是在我去世以后吧。我现在已经65岁，我们相逢在13年前的今日，就是当我进入你的小巷问路的时候。我把宝压在这个包裹不会扰乱你的生活上，我实在无法忍受让这些相机躺在相机店的二手或橱窗里，或是转入陌生人之手，等他们到你手里时已经是相当破旧了。可是我没有别人可以留交，只好寄给你，让你冒风险，很抱歉。从1965年到1973年，我几乎常年是在大陆上。我接受所有我谋求得到的海外派遣，只是为了抵挡给你打电话或来找你的诱惑，而事实上只要我醒着，

手中每时每刻都存在这种诱惑。多少次我对自己说，去他的吧，我这就去伊阿华温特塞特，不惜一切代价要把弗朗西斯卡带走。可是我记得你的话，我尊重你的感情，也许你是对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那个炎热的星期五，从你的小巷开车回来，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艰难的事。以后也绝不会再有了。事实上，我怀疑有多少男人曾做过这样艰难的事。我于1975年离开了《地理》杂志，以后的摄影生涯就致力于拍摄我自己挑选的对象，有机会时就在当地或者本地区找点事做，一次只外出几天，经济比较困难，不过还过得去，我总是过得去的。我的许多作品都围绕着皮杰特海湾，我喜欢这样，似乎人老了就转向水。对了，我现在有一条狗，一条金色的猎狗，我叫它大鹿。它大多数时间都伴我旅行，脑袋伸向窗外，寻找捕捉对象。1972年，我在缅因州阿卡迪亚公园一座峭壁上摔了下来，跌断了踝骨，项链和圆牌一起给跌断了。幸亏是落在近处，我又找到了，请一位珠宝商修复了项链。我的心已蒙上了灰尘，我想不出来更恰当的说法。在你之前有过几个女人，在你之后一个也没有。我并没有发誓要保持独身，只是不感兴趣。我有一次观察过一只加拿大鹅，他的伴侣被猎人杀死了。你知道，这种鹅的配偶是从一而终的。那雄鹅成天围着池塘转，日复一日。我最后一次看见它，它还在寻觅。这一比喻太浅露了，不够文学味儿。可这大致就是我的感受。在雾蒙蒙的早晨，或是午后太阳在西北方水面上跳动时，我常试图想象你在哪里，在做什么。没什么复杂的事，不外乎到你的园子里去，坐在前廊的秋千上，站在你厨房洗涤池前之类的事。我样样都记得，你的气息，你夏天一般的味道，你紧贴我身上的皮肤的手感，还有在我爱着你时你说悄悄话的声音。罗伯特·潘·华伦用过一句话，一个似乎为上帝所遗弃的世界，说得好，很接近我有时的感觉。但我不能总是这样生活，当这些感觉太强烈时，我就给哈利装车，与大鹿共处几天。我不喜欢自怜自艾，这不是我一贯的作风，而且大多数时候我不是这种感觉。相反，我有感激之情，因为我至少找到了你。我们本来也可能像一闪而过的两粒宇宙尘埃一样失之交臂。上帝或是宇宙，或是不管叫它什么，总之那平衡与秩序的大系统是不承认地球上的时间的。对宇宙来说，四天与四兆光年没有什么区别。我努力记住这一点，但是我毕竟是一个男人，所有我能记起的一切哲学推理都不能阻止我爱你。每天，每时，每刻，在我头脑深处是时间的残忍悲嚎，

0: 那永不能与你相聚的时间。我爱你，深深的，全身心的爱你，直到永远。
1: 我们常常觉得爱无坚不摧，其实不然，爱是个脆弱胆小的孩子，他有很多怕的东西。请欣赏毕淑敏的散文《爱怕什么》。在生与死之间，是漫长孤独的人生之旅，拥有爱，就拥有了照耀前行之路温暖的明灯。
0: 爱怕什么，作者毕淑敏。爱挺娇气，挺笨，挺糊涂的，有很多怕的东西。爱怕撒谎，当我们不爱的时候，假装爱是一件痛苦而倒霉的事情。假如别人识破，我们就成了虚伪的坏蛋。你骗了别人的钱可以退赔，你骗了别人的爱，就成了无赦的罪人。假如别人不曾识破，那就更惨。除非你已良心丧尽，否则便要承诺爱的假象。那心灵深处的绞杀永无宁日。爱怕沉默，太多的人以为爱到深处是无言，其实爱是很难描述的一种情感，需要详尽的表达和传递。爱需要行动，但爱绝不仅仅是行动，或者说是语言和感情的流露，也是行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爱需要表达，就像耗电太快的电器，每日都得充电。重复而新鲜地描述爱意吧，它是一种勇敢和智慧的艺术。爱怕犹豫，爱是羞怯和机灵的，一不留神它就吃了鱼儿闪去。爱的初期往往是柔弱无骨的碰撞和翩若惊鸿的动力，在爱的极早期就敏锐地识别自己的真爱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果敢。爱一桩事业就奋不顾身地投入，爱一个人就勇往直前地追求，爱一个民族就挫骨扬灰地献身。爱怕杀上践踏，那样的爱无论多么玲珑剔透，潮起潮落一下的只是无珠的蚌壳和断根的水草。爱怕无源之水，沙漠里的河啊，即使不是海市蜃楼，波光粼粼又能坚持几天？当沙暴袭来的时候，最先干涸的正是泪水积聚的咸水湖。爱怕假冒伪劣，真的爱也许不那么外表光鲜色彩艳丽，没有精致的包装，没有夸口的广告，但是它有内在的质量保证。真爱并非不会发生短路与损伤，但是它有保修单，那是两颗心的承诺，写在天地间。爱的脚力不见，怕远，距离会漂淡彼此相思的颜色。假如有可能，就靠得近一点，再近一点，直到水乳交融，紧密无间。万万不要人为的以分离考验它的强度，那样你也许会后悔莫及。尽量的创造并肩携手天人合一的机会。爱像娇艳的花朵，怕转瞬即逝。爱可以不朝朝暮暮，爱可以不卿卿我我，但爱要铁杵磨针，恒远久长。
1: 风雨人生路，来来去去，总是在静默与繁华中交替。岁月不会轻易地丢掉什么，同样也不会让你永远

0: 丰盈或者清瘦。请欣赏碑林路人的散文《空是一方山水》，我们在期待中相遇。
1: 空是一方山水，我们在期待中相遇。作者：碑林路人。在我还没有学会拥抱自己的时候，我的心总是有些寒冷。每一个季节来临时，我都会无端的伤感。每一个陪我走过一段路的人，我都会恋恋不舍。我放不下那些熟悉的时光，放不下某些旧情。我总是把旧的物件和走失的人一起放在回忆里，不断的想起，不断的伤感。后来，我发现所有的人和事都会在生命的路途中渐渐的淡忘，渐渐的遗失。于是，我学会了释然。在冬天的暮色里，我看见前面的人在雪地里行走，深深浅浅的脚印瞬间就被大雪覆盖。有些事发生了，如果你选择遗忘，或许真的可以不留痕迹。不是所有的遇见必定都要天长地久。当我走过许多的山水，当我和许多人再见后永不再见时，我已不再执迷每一段情缘的聚散了。四季更替，如日月轮回，缘聚缘散，也应顺其自然。风雨人生路，来来去去，总是在静默和繁华中交替。岁月不会轻易地丢掉什么，同样也不会让你永远丰盈或者清瘦。终究有些人是要慢慢走远的。生命如同一辆未知终点的列车，不断地有人上来，也会有人下去。来去间匆匆忙忙的，时间就苍老了容颜。或许你从来没有刻意留住些什么，但留下的必定会留下，该走的终究要走。我常常想，若空是一种姿态，那丰盈便是空的结果吧。所有被遗失和拒绝的，都是丰润你生命的空的姿态。没有遗憾，也就没有完美的人生。中国画讲究留白，在我看来，留白就是空。有了空，才有了高山流水的灵动，才有了点点飞萤扑闪的空间。那么，心的留白，是不是也隐喻着一种期待，为心中的山水预留了一个美好的空间。我时常会清理自己的内心，丢弃一些无用的东西，比如一些心酸的记忆和一些总让你烦心的人，还有那些可有可无的，总觉得世界无比灰暗的朋友。我宁愿让心空着，也不要被一些琐碎繁杂的事和人情填满。未来在期待中总是美好的，那未来的生命里是不是还有很多能够丰润你生命的更加美好的人和事呢？我想无论人和物件，总有爱和欢喜，便就是缘。空是一方山水，不说缘浅缘薄，不说聚散悲凉，只是我们相遇了， 如时光惊雪，如月映黄昏，所有的美好瞬间而至，那么守住这一刻便是幸福。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我用双臂环抱着自己，将心一点点放空。如果你不来，我便是自己的风景，一半忧伤，一半欢喜。如果你来了，我已将心变成一方山水，为你留白。

0: 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就是择一城终老，与一人白首，能够与所爱的人长相厮守，连光阴都是美德，哪怕粗茶淡饭也知足，素不简衣也秀丽，清茶露舍也温存。一起来听散文，恋上一个人，爱上一座城。
1: 恋上一个人，爱上一座城。作者洪静。有人说，爱上一座城不完全是因为这座城多么好，而是因为城里住着某个人。倾城先倾心，而倾心啊，必定是恋上一个人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就是择一城终老，与一人白首，能够与所爱的人长相厮守，连光阴都是美的，哪怕粗茶淡饭也知足，素不简衣也秀丽，清茶露舍也温存。徐志摩曾说，一生至少应该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有结果，不求同行，不求曾经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里遇到你。时光静好，与君语，细水流年，与君同，繁华落尽，与君老。想来世间那么多人，未必都能有这样的幸运，在前生约定的城等来今世的人，倾一世情深，种一帘幽梦，谱一曲流淌的音符，弹出桃花灼灼的往事，将生命中的明媚折叠，踏光阴以礼前行。如果可以，我想在这繁华喧嚣的世界，为你固守一座城池，你若不来，我便不弃，只为等你到红尘最深处。此生没有别的奢求，只想在剩余的日子里和你倾心再爱一场，温暖相伴，不诉离愁。如果可以，我想找一湾世外净土，看不尽花开花落，听不完百鸟虫鸣，与你相守晨钟暮鼓。我想寻一处无人山谷，赏一方寂静山林，染一身醉人花香，彼此相处，安之若素。如果可以，我想在草长莺飞的春，为你揭开铜镜上的纱，在你三千青丝上轻轻插上一朵桃花，静默相爱，寂然欢喜。我想在露冷风凝的秋，捻一枚落叶，拾一朵素心，暖一壶玉酒，与你带霜染白发，浅笑安然，素心向暖。

0: 雨滴打湿了街道，滋润了干涸的大地。究竟一场雪需要多少时光，亦或需要多少更为久远的等待呢？以地理方位辩论，北风之后的间隙里是需要一场及时光临的雪花来体现出其生命质感的，否则冬日无雪，那该是一种多么尴尬的局面。这种莫可名状的尴尬，如同春日少却花儿的盛开，夏夜没了星光的夜空，秋季遗漏了丰收的景象般，让人无所适从，惶惑不安。若然冬尽，必是春天。四季的轮换和更替，从不因为某种特定气候里一些浅表的物质有所延迟步伐而停下轮替的节奏。与每个创作者而言亦是相同，我们固然在寒冬里未能绽放出如雪花般洁白的模样，固然在冬雪里未能瞧见腊梅的花蕊吐露芬芳，但我们至少会被一整个冬日的北风或雪花浸染出一层厚重的保护层，等待惊蛰春雷的唤醒，然后在春日里释放出别无二致的绚丽色彩。这个冬日已经走向衰落的情势，逐渐隐退那些肆虐的风、未至的雪、无尽的期待，逐渐演变成一种心理的怅惘。而春日已在河岸旁树枝端悄然透出一些张狂的意味了。想必春日已在眉睫之下轻轻闪现着翅膀，意图更清楚地表达些什么吧。
1: 来到今天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时光如水，岁月如歌，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2: 我们一生绕不过的遗憾，大概就是有一个人曾经拼尽全力要跟你在一起，你某一刻小小的自卑作祟，松开了他的手。后来姑娘说，你低估了我会陪你一生的决心。男生笑了笑说，你不是劳碌奔波的命，我的一无所有会毁掉你的很多温柔。生活它总是欺软怕硬的，我多想跟你一起分享着麻辣烫有多烫，可是我们也见过酱香大排骨，总不能视而不见吧。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对方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3: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成灰，除非放下心中

我突然想到了王家卫有一句经典台词，爱情这个东西时间很关键，认识的太早或者太晚都不行。可是认识一个人从来都是怕太晚，怕他受过伤掉过泪，怕他曾经在深夜痛到过失眠，也怕他的心里住着不可能的人，要靠酒杯才能入睡。要是早一点认识，即使无法护他安全，也能够在做朋友的时候小心避开他的伤口。不过认识一个人又怕太早，怕年纪小小大家都骄傲，怕不知道珍惜总是期待下一个，更怕自己还没有拥有足够的深情温柔和耐心认真对一个人好，怕说好了白头，结果自己或者对方中途就走掉。

遇见的都是天意，能拥有的都是幸运。不谈亏欠，感恩遇见。人这辈子就像一场旅行，沿途的风景决定了你到达终点的心情。把普通的日子过得浪漫些，我的意思是和你一起做合时宜的事。爱的时候就说爱，该热烈的时候就不要刻意地表现出冷清，因为我知道你是爱我的，而我舍不得伤害你。

0: 守护你脆弱的心。
1: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2: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